0: 后呢，外边修上这个城墙，外边城墙外边挖上水沟，然后在城墙呢，这个只开，有的是开两个门，有的是开四个门，这个情况不一样。这个在城墙上边又设上岗楼，在城墙的这个墙角上设上岗楼，由什么人来站岗呢？那就是由伪满这个警察来站岗，把群众都圈到这个里边来。这个然后呢，在那里边实行严酷的这个法西斯统治。
1: 日本占领东北后，为迅速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满足其侵略战争的急需，于1933年3月公布了所谓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其实质就是要使东北经济与日本经济实现一体化，将东北经济变为日本经济的附庸，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煤、铁、石油是日本掠夺东北经济的重点，以中日合办的名义攫取了东北最大的本溪和鞍山铁矿及其冶铁工矿企业。1934年5月建立满洲炭矿公司，在1935年一年便生产出1000余万吨煤，其中大部分运往日本。此外，伪满政府对东北的金矿、铝矿等矿业一律实行统治，并且也多为日资所垄断。日本不但在经济上对东北肆意掠夺，还在文化上摧残奴役，极力推行愚民教育政策，在各级学校实行奴化教育。
2: 所以就灌输了一些，你是中国人，你念的是日本培养高级功力官吏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我就可以会骑马，会放枪，可以滑行，啊，可以学日本的武道、枪剑术、剪道，啊，柔道，这都学了。就要他培养全才，这是鬼子，他是非常厉害，在这把你彻底哈。把你抓住，让你成为一个将来真正的话呢，他想要真正统治了中国的一个官吏。
1: 1935年5月30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中共东满特委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四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200余人。1935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亲率第二团两个连，共150人，于9月初到达蒙江县，也就是今天的靖宇县北部纳尔轰地区，与先期抵达的第一军2师8团李永浩部队会合。一二军的胜利会师，使隔绝已久的东南满游击区和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沟通东满、南满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端。此时，两军指战员和其他抗日部队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的会师开创了联合作战的新局面。
3: 一个是呢，就是它体现了两军的团结作战，打破了各军孤立行动的这样一个局面，它为后来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会师他也有力地推动了东满和南满的抗日斗争，他会师期间他们互相交流了经验。
1: 宾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南岸，

距哈尔滨市60公里。80年前的宾县被老百姓称为滨州县，是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设置的重要据点之一。县城周围设有炮楼、暗堡等工事，各炮台之外都设卡为营，城壕上边设有电网，城防设施十分坚固。但这一切的防范措施并没有动摇赵尚志要攻打这座重镇的决心。1934年5月13日，1500余人的义勇军、反日联合军、游击队，在赵尚志的统一指挥下，进入滨州城南门阵地，将县城包围。根据攻城计划，部队分东南西三路进攻，主力放在攻打南门上，由赵尚志亲自指挥。北门留作敌人的逃跑之路，并派一队人马在北门外埋伏起来，预备截击。赵尚志反复观察研究，觉得此城易守难攻，必须用火炮炸开城门。而义勇军并没有重武器，于是赵尚志与众人商议，自己造了一门木质的大炮。这门木炮是用石榴木包着一根粗铁管制成，炮身长约6-7尺，外面用铁箍紧紧箍住，炮身架在一辆推车上。

随着赵尚志一声令下，自制木炮点燃了。木炮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城墙被轰破一角。游击队少年连十余名战士冒着危险，在硝烟中顺着木炮轰开的缺口冲入城内。

这一战虽然没有达到占领滨州城的目的，但却极大地震慑了滨州周围的日伪军，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赵尚志木炮打滨州，在诸河以至北满被传为美谈。少年连战士冲进城内一里地后，因大部队未能攻入城内，随即做出了撤退决定。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暂编为一个师，赵尚志兼任师长，下辖三个团，每团三个连，全师共500人。1935年3月初，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了，赵尚志为总指挥。为进一步贯彻126指示信，壮大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杨松（化名吴平）以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到东北工作。杨松到东北后，建立了吉东特委，筹备建立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巡访吉东一带的山联队，为吉东地区和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4年秋，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正式成立，下设第一师和一个独立营，另设卫队连，共231人，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中国。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成立，下辖2个师，总计

900余人。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1936年1月30日，由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正式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全军近1000人。

为了打破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与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联合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互相呼应，团结作战，冲破了日伪的围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歼灭日伪军警1500多人。日军入侵黑龙江后，为掠夺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在汤原县的老钱柜建立了伪森林警察大队，由7个日军指导官和受重金收买的一伙当地土匪组成，共100余人。他们不仅守卫日本人的伐木场，还伺机偷袭抗日队伍，镇压当地军民抗日活动，直接威胁了人民革命军后方根据地的建设。第6军决定拔除这个据点。这个据点离人民革命军第6军的驻地有100多公里，不仅山高路远，而且途中还有日伪军的几道关卡，守备森严。这时，李兆麟身边只有军部警卫连和青年游击连100多人，缺乏战斗经验，并且手中武器陈旧。与伪警察大队的日军和100多名土匪相比，战斗力差距很大。战前，李兆麟对参战分队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树立了攻而必胜的信心，同时也为战斗做出周密的计划和准备。1936年3月17日，李兆麟率领突击队，冒着-40度的严寒，沿着汤旺河坚固的冰道，经过1天的急行军，奔至岔巴契，经过一场激战，顺利拔掉伪警大队的第1道关卡。然后突击队继续急行军2昼夜，行程200余里，于19日20时抵达老钱柜，解除了哨兵的武装，连夜智取老钱柜，未伤及1兵1卒。从此，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完全被东北人民革命军控制。1933年至1935年，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1935年末，东北已经形成了大小8个抗日游击区：南满抗日游击区、东满抗日游击区、绥宁抗日游击区、密山伯利抗日游击区、饶河虎林抗日游击区、汤原抗日游击区、方正宜兰抗日游击区、诸河五常抗日游击区等。其地域包括哈尔滨至大连铁路以东、

发江两岸的吉林省、辽宁省东部、黑龙江省一部大约50余县的范围。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震惊了日伪当局，日伪报刊不断地报道，共产匪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计划巧妙而富有组织性，对于组织民众极有功效，实为不可轻视的敌人，称杨靖宇为东边道治安之癌，称诸河根据地为共产乐园，称吉东、下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为犹如独立王国。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设及其所开展的地方群众工作，使日伪苦心经营的这片王道乐土到处不得安宁。

0: 1933年春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义勇军，积极开展游击战，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对此，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确实要付出10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
1: 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7个军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游击区扩展到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大部分地区，展现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0: 号召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重申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东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

0: 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涛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4: 这里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现场，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吉养天年，乐享银龄，聚力15/5，赋能新银发。养老从最初的居家养老向社会社区的品质养老逐步升级，每一项产业蓬勃向上的背后都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有力托举。
5: 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大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15/5养老金融发展战略，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担当，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一站式年金综合服务，持续丰富对公对私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不断深化银政银企协同联动。
6: 我听说咱们这个账户能够存钱，能够免税，不影响儿女，就是自己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
4: 金融活水浇灌银发经济，助力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从养老迈向享老。

0: 感受快乐的天地，
1: 欢乐无限，行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吃芒果。
1: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舞啊。哎呀。
2: 下一位，哎，
3: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2: 干啥呢？
1: 我看看。
2: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
1: 你俩一伙的啊？
2: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星？
2: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前头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畜！
1: 这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2: 这损畜！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3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2: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2: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
2: 广场舞啊。
1: 对呀、啊、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2: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1: 啊？对呀、啊、
2: 以武会友。
1: 行，
2: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1: 玩一个八拍，我看
2: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跳完了
2: 没有？
1: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2: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

0: 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1: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0: 阿雅油什么歌？
1: 阿雅油，这个带几个带几个带带几个都带几个啊！一开始这样。
0: 停！出来！来人呐！
2: 停！
0: 出来！
2: 停！
0: 出来！
2: 停！停！我干什么呢？
3: 我还没游完呢！这
2: 停！停！
1: 好了，停一下，停一下啊！停一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0: 怨我了，
1: 不是那个这么的啊？
0: 我俩玩挺好的，
1: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0: 到我班了，
1: 你来。
3: 哎，你等一会儿。
1: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3: 看啥呀？看呢？
1: 你看你这脾气，
3: 我在前面，你张啥干啥？
1: 我说什么意思呢？
0: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
3: 我告诉你，别硬入住，回去瞅你那损粗。
1: 哎呀，给我倒香翅刮了。哎呀，
3: 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0: 认识，我们挺熟。
3: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0: 我没啥毛病。
3: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3: 你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
3: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4: 啊？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3: 哎呀，这是说我呢？
4: 对呀，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0: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3: 我可能要够呛了。
0: 你听谁说的？
3: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0: 咋说的？
3: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吧。你看我腿都肿了都。哎呀，
0: 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3: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哎呀，
0: 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3: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职的呀，我属于。
0: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1: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3: 我疼啊！哎呀，
0: 你慢点！哎呀，
3: 疼啊！疼啊！没事的。
0: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1: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1: 谁说的？
3: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1: 现在就到了。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3: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住了。
1: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3: 你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1: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

0: 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要不觉得
0: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1: 那这个谁的？哎呀，这个是我的。兄弟，你要下车了。
2: 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0: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2: 好，咱一起看看。
3: 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羊，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

0: 不错不错啊，
1: 怎么样，导演？挺好吧？
0: 效果挺好。
1: 那观众笑了吗？
0: 笑了，
1: 笑了，笑了。哎，
0: 你男朋友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在演什么呢？
1: 喜剧啊。
2: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台柱子吗？
1: 对呀、啊，我演柱子，大伙儿抬我，抬柱子吗？
2: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1: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2: 我养你啊。
1: 拿啥养啊？
2: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1: 不能烦人，那别闹。
0: 准备准备啊！
1: 开始了，开始了，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0: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也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9。
1: 159。

0: 盒，你说。
1: 160。
2: 百合今年33岁。
0: 32岁。
3: 33岁。
0: 32岁。
3: 33岁。
0: 百合你说。
1: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43年白活了。
0: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3: 不可能，我不信。
0: 百合，吃给她看。
1: 我不吃。
0: 你吃不吃？
1: 没有辣椒啊。
0: 我有。
1: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0: 那你别管。
1: 你有我也不吃。
0: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1: 昨儿辣。
4: 真吃啊？我的天哪！
3: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挡了瓶啤的，
0: 我不信，
3: 喝给他看。
1: 我不喝，没有酒啊。
0: 我有。
1: 你说我也不喝。
3: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1: 小老板，
3: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4: 小玲啊，一会儿还能不能下来了？
0: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她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3: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0: 3秒钟吃完的，
3: 有这事儿？
1: 你俩有西瓜吗？
0: 没有。
1: 有这事儿。
5: 西瓜，
1: 西瓜！给我出去！你的西瓜！
0: 百合，吃给他看。
1: 我不吃。哎呀，
0: 你吃给他看，
1: 呛肚。几秒？
0: 3秒。
4: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3: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1: 让我把这口咽进去。
4: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3: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0: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1: 够了。5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5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3: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0: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
3: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0: 到我这边来，
3: 到我这边来。我的，你放手，
0: 你松开，
1: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怎么样？
3: 这效果太棒了，
1: 特别好吗？
3: 非常好，非常好，
1: 太好了！
3: 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1: 是
3: 吧？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1: 老公，
6: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6: 我出来了。
1: 你看了吗？
6: 看了。
1: 好笑吗？
6: 琳琳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你说。
6: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1: 为什么不做呀？

0: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1: 不是，我喜欢。
0: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1: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0: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1: 可是我喜欢。
0: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你选。
1: 我真的喜欢。

0: 谢春日，舒展欢快的心情，与我们一起翱翔
1: 酷爽盛夏，每天为你送上专属的惬意和清凉。
0: 缤纷秋色，木木相伴，是写满回忆的点滴斑斓。
1: 童话之冬，这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从不打烊。
0: 兜兜转转的四季流年，
1: 让我们精彩相约，不见不散。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为爱转身》的特别系列《因爱出发》，我是陆之瑞，欢迎各位。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有三位专家坐镇，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1: 前途大好的 IT 高管为何辞去工作卖掉婚房创业？
2: 最难的时候呢，一顿饭的话就只能吃5块钱。
1: 为做好一床蚕丝被，又为何与岳父针锋相对，让老丈人直言看走了眼？
3: 我当时都一点不看好
0: 啊。你也不看好。
1: 上市前夜，

0: 岳父赠与数亿股份，他又为何断然拒绝，分文不取？
1: 要把这个账算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没把我当一家人了。本期为爱转身，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建建与钱莺莺的故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钱黄蚕丝的创始人张建建、钱莺莺夫妇，欢迎二位。来，我来问一下莺莺啊，当年在你爸妈的眼里面啊，你的这个老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3: 我爸妈对我这个老公特别满意，印象特别好。他的话也是大学生嘛哈，然后当时在一家数据安全公司做这个中华区的营销总监。我有。当时年薪的话也有50-60万。哎呀，工作
2: 成龙快婿啊，
3: 对，
2: 青年才俊。
3: 工作也挺稳定的嘛哈，他个人呢也比较努力上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我很好。哎呀，
2: 这个才是最珍贵的。
3: 是的，是的。刚结婚几天，他就主动跟我说，要把他买的那个婚房的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哎呀。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爸妈。哎呀，
2: 乖。
3: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这个女婿真的很靠谱。
2: 可是据我所知，这么一个在这个丈母娘和老丈人心目当中靠谱的女婿，后来做了特别不靠谱的事儿，是吗？
3: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嘛，离家也比较远，通勤时间要2个多小时，他主要是心疼我，他说你家里本来就是做蚕丝被的嘛哈，那你可以在杭州开一个蚕丝被的店啦。那我想了一下，这样好像也挺好的哈，这样也算是自产自销嘛。然后就这样，我们在杭州的秋涛路上开了这家蚕丝被店。
2: 这应该就是最早的起步的，
3: 是的，是最开始的钱黄。
2: 而且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位华东区的总监还把总监的工作也辞了。
4: 是。当时的话呢，他做这个店铺的时候很辛苦，每天回来的话也都是愁眉苦脸的。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怎么情况啊？他说那卖得不好。那我就觉得就很纳闷嘛，因为这个主意是我给他出的啊，所以我就想给他排忧解难嘛。我说是不是你的价格太高了？
3: 因为我们卖的是真蚕丝嘛，
4: 我就说你的价格是不是太高了？
3: 是蚕丝子母被嘛，人家一问，你这个要1000多上1000块钱，就说太贵了。
4: 我又给他出主意了，我说那个我们的这个蚕丝的这个价格哈，在商场里面来讲的话，它是很低的，就非常有优势的。我说我们应该去商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没钱了，
2: 就是前面的钱已经是投到这个小门脸上面了。
4: 对对对，那我就提出来，我说要不把我们的房子给卖了。
3: 我肯定不同意的。对，我在想那房子没了，那我们以后住哪里啊？
2: 然后
3: 他说那就租房子。
2: 那这个商场怎么样？
4: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这是一瓢更大的冷水啊，泼到了头上。其实商场里面的人流量是很大的，然后的话也有人买，它就是它其他的一切的开支啊很大很大，
2: 对，
4: 而且它回款的周期啊太漫长了，
2: 是，
4: 就我们根本等不了，
2: 资金链拖不住了，
4: 对对对，一下子就不行了，那个时候的话呢，正好呢她还怀孕了。哎呦，那我们最难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呢就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可能就是一顿饭的话就成了15块钱，
2: 两个人，
3: 对，
2: 三个人，等于肚子里面还有一个，
3: 对，
2: 一顿5块钱，
4: 对，就那个时候就是连肉啊都不敢买，
3: 因为肉贵，只能吃点那种青菜。
2: 这个是当时的伙食标准是吧？
3: 对对对，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泡面就这样。
4: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愧疚。
5: 靠谱女婿辞去高薪工作，一心要卖蚕丝被，一年不到花光积蓄变卖婚房，女儿孕期跟着吃苦，岳父母却完全被蒙在鼓里。今天岳父母也来到现场。
2: 现在看着女婿很开心，但是在当时估计生了很大的气。
6: 对，
2: 为啥呢？给我们讲讲。
6: 他们在城市里工作，我女儿读了大学，读出了
2: 对，好不容易，对吧？
6: 好不容易，他们回来，我们在家里做小作坊，这小农经济嘛。

0: 对，
1: 他们要回来，我真的很生气，
0: 很生气。
1: 我说你们好好的工作，啊，人家你们的工作人家都羡慕。
0: 对，
1: 啊，你们还要弄这个土办法，弄我们这个小龙经济这个小作坊的东西。我当时都一点不看好
0: 啊，你也不看好。
1: 那我们做是做了一辈子的啊，
0: 手艺，
1: 小康生活行了啊，嗯，大搞肯定搞不起来的。
0: 你认为当时你觉得这个搞不起来？
2: 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我说，因为我是一个外行嘛，如果我不能够变成一个内行，我肯定做不好这件事情。
0: 对，
2: 我就跟他讲，我不是想做蚕丝被的，我是真的是想把蚕丝被做好的。对，然后就带我去学习，
0: 是从头开始吗？
2: 对对对，我是从头开始学习
0: 啊。这就是在
2: 对那时候，这个是跟我妈妈在学习的时候
0: 啊。
2: 对，我那时候你看，重伤、养蚕、收茧、烘茧、剥茧、拉丝、制备等等等等东西，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它全部学会了。
3: 就从源头到车间，整个过程他都学下来了。
0: 最原始的，整个的这一个链条，你全部都走了一遍。
2: 对，
0: 你们在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和整个产品的生产设计当中会发生什么意见上面的不统一吗？
2: 那有很多次了，很多次啊。比如说传统的话，它是不管好茧差茧，它一股脑的话全部都混在一起，蚕丝的这个品质啊就优良不齐。那么我要做的话，就做这个双工茧，
0: 只做好的。
2: 对，因为双工茧是用来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材料。然后我爸爸就不同意。
1: 我们是这茧子弄出来
0: 啊，
1: 这毛茧啊都混在一起的
0: 啊。
1: 那么你像他们两个人呢，是就要说要分解开来，分解开来要很大的功夫啊，这个没有机械化办法的，
0: 就只能靠人。
1: 人工，我们这个成本太高了，
0: 人工费用。
1: 卖出去那高不了多少啊。
4: 坚持用纤维更长、韧性更强、蓬松保暖、持久性更好的双工茧做蚕丝被，是张健健对好产品的执着追求，但却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岳父会理解和支持吗？
0: 您最终还是答应了是吧？
1: 这没办法，只有妥协
0: 啊，只有妥协啊，这个
1: 那成本肯定很高啊。
0: 还有什么矛盾？
2: 去除丝胶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会在里面的话用上那个化学药剂，化学药剂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不健康的，然后呢，我当时就问制作的那个老师傅啊，我说师傅，我们以前没有用化学药剂之前，那是怎么去除丝胶的呢？
0: 对，
2: 然后师傅就告诉我，他讲我们用的是碱，用了这个碱片的这个丝棉啊，就比较容易发黄。然后不好看，消费者的话呢就不认可，价格就卖不上去。
0: 会认为这个产品质量不好，
2: 对，价格卖不上去。所以我就找到了很多的这种专家、教授啊，去最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了啊，就是用高温蒸煮的方式。但只是这个方式的话呢，可能要把我们整套的这个设备啊都要换掉。
1: 以前我们都铁锅什么的弄的，现在他们都用高档的东西了，
0: 对、
1: 是不是？一个是不习惯，第二个是成本又增加。
0: 据说还有一个也是特别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是吧？
2: 当时的话呢，这个蚕丝被的话呢，它的油脂率这块的话已经是符合了国家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油脂率还可以再降低一些。
0: 这个油脂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油脂率高的话呢，它会这个蚕丝的透气性呢，它就会下降。另外的话，容易比较容易板结，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给它降下来。
1: 他又买了设备
0: 啊，又买了
1: 啊，买了设备测油
0: 脂，当时已经达到标准了，对吧？就还要更好，
1: 还更好，
3: 对，
1: 他都是提高成本的思路
0: 啊，都是提高成本的思路，你都是要控制成本的思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样我想这样弄下去挣不到钱也不是个问题啊。
0: 但是我觉得咱们老爷子担心的也很对啊，你要做好东西，大家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的初衷都要做好东西，但是你做了好东西你没钱挣啊，怎么办？
3: 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为了拓展客户嘛，因为我们有这个好产品，总要让人家知道吧，对吧？买我们的产品，然后他就经常出差，一年300多天都在出差，偶有几天回家。
2: 我当时其实出去了以后的话，去跟这些店铺啊一起去沟通这个事情，刚开始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难过去跟消费者讲得清楚，
0: 对，
2: 然后我就回来的话呢，我就想了个办法，就不再是做那种成品的蚕丝被，而是把这个蚕丝的丝胎跟被套呢给它拆开，这样的话就消费者的话呢，他可以去用手摸，用眼睛看，也可以。

0: 用拔丝液，用那个火烧，用各种方式去检测这个蚕丝被盗的真的是假的。
1: 真蚕丝的辨别主要是一看二烧三实验，一看光泽度好，韧性强，二用火烧有毛发烧焦的气味，三放入八四消毒液中，真蚕丝会溶解。
0: 然后的话，那我就在到每一个店铺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去给这个店铺呢当三天的免费人员，就带着这个店老板呢就一起教这个消费者去怎么去分辨，
2: 给他们打个样，
0: 对对对，
2: 就做一个示范，
0: 对对对，得教他们，这样慢慢的话的就消费者的话的就知道了。
2: 这样在奔波这么创业，你看着你什么感觉啊？
3: 我知道，后来我知道他真的很厉害，他很辛苦，很辛苦。
2: 现在回头看来时的路，其实还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对吧？
0: 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哈，就是觉得很对不起小孩。其实我的小孩的话，他其实没有什么能够那个跟我们在一起。小的时候的话，因为我经常出差嘛，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回来的话，可能两三天时间又要出去了。就是那时候啊，就刚刚跟他混熟，啊，然后他就
2: 又走了，又分离。
0: 对，那个时候他就是我要走的时候的话，他就拉着我的衣服，就哭嘛，他就得哭。然后我就只能够就狠心啊，把他手给他拉开，然后我转身就走。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做父母的话，其实也是很亏欠的那种感觉。
4: 其实我真的很心疼他，有时候我们孩子见到他回来哈，就觉得很生疏了，都不敢叫爸爸。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觉眼泪都要掉下来。他真的付出了很多。
5: 我听到现在啊，我听出一事儿来。那个健总啊，我怎么听着您像一上门女婿啊？是吗？
0: 是
5: 啊，真是，我听了半天，我听出来了，真是，是吧？
4: 不是，我爸爸经常逢人就说哈，他说哎，有些人说他上门女婿，上门女婿，他说我真的很不高兴，他说什么上门女婿啊，他就是我的亲儿子。哎呦，
2: 你看看上门女婿不会有这个待遇，
3: 他们说上门女婿没有这么，我说没有这么好的。
2: 对呀，
6: 这个老丈人其实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2: 对，
6: 他也在考验这个女婿。
2: 对，
5: 这女婿啊是身份，儿子是认同。身份呢能靠婚姻来获取，认同就得靠时间了，只能靠共患难来取得了。
2: 咱们能上市，叔叔阿姨当时能想得到吗？
7: 想不到呀，
2: 想不到是吧？
3: 我也想不到会上市。
2: 对呀，你没想到对吧？你干了一辈子的活儿，
3: 哪给我想我们给几辈子也不可能呀。
1: 岳父母守了一辈子的家庭小作坊，而今成为了颇具规模的上市公司。这其中有张健健的不懈努力，也有全家的鼎力支持。但岳父母对股份的分配方案却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2: 咱们高兴的时候说咱们岳父岳母做了一个什么事儿，让咱们渐渐不高兴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上市前的一个晚上啊，然后我岳父岳母还有我老婆的话呢，就很郑重其事的就把我叫到了房间里，然后让我坐下，然后我岳父跟我说，他说他要把公司60%的股份转给我。哇，对，我当时
2: 60%啊。
0: 对，是我当时这个听了以后，我当时也是很吃惊在那里块。然后我转过头来，我就觉得我就很生气的，我说我不要。
2: 为什么？
0: 就那一刻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们三个就把我给排外了，他就不觉得我是一家人，就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么努力是想要给家里面的挣一份家产，我不是在家里面争这份家产的。
2: 明白。来，我来问问，这事儿是你们自己商量的，当时怎么想的？
4: 当时是我爸妈跟我说了，他说，健健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哈，那给他60%股份也是应该的，而且给他股份我们也很放心。
0: 就是一家人真的没有必要把账算得这么清楚的。
2: 是，
6: 健健，我想问的是，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你是拼命要把房子加上他的名字的，你也是要给的， 现在他们要给你的时候，你却不愿意接受，你是怎么想？
0: 因为我结婚嘛，对吧？那个他没在我这里，那我得给他加上他，这样的话，那我们才是一家人呐、啊。那如果说你把这个股份要给我，那这就不是一家人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对。
2: 然后说房子也没要。

0: 他在家里面也很不容易、嗯、那这样的话如果房产证什么都写他的名字的话呢，他我觉得他会对我的放心。哎呀，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想得很细的很细的男人、啊、
2: 就是太感动了吧。很多人都在抢、嗯、在计较，
1: 是，
2: 但是他们这个家都在给、嗯、我也要给，
1: 对，大家
2: 你也要给，
1: 对对对，
2: 其实给就是得到，他得到了这个整个家庭的信任和爱。
1: 是，其实舍得舍得舍也是一种得嘛，对吧？
2: 是啊，
1: 这个但是后来说您花了一笔钱是吧？
0: 当时我给我岳父买了
1: 辆车，老爷子高兴了啊，老爷子高兴了，嗯、
0: 对，给他买了辆车。被他骂了一顿、
1: 啊、真的吗？
3: 我爸说太浪费钱了，在瞎折腾。
4: 他说不用买这么好的车、啊、哎呀，
1: 这个你们辛苦半辈子了、
0: 对、啊、我当时买车的话呢，给买车的话主要是有两个想法。嗯、第一个的话呢，因为他之前那一辆车的话呢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嗯、我觉得不太安全，应该要换了。嗯，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岳父岳母的话呢，他送了辆车给我。哎呦，对，我觉得他那个是对我的接纳嘛，我很高兴。所以的话呢，我现在的话呢，我们两个呢就给他们买了一辆车，我觉得这是感恩。
1: 啊，我刚刚一直听见你老儿在提的一句话叫"一家人不用算账"啊，一直都在提这样一个。你的这个观念，你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5: 想要了解嘉宾完整故事，或者对节目同款产品感兴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一访功能，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想要了解嘉宾完整故事，或者对节目同款产品感兴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一访功能，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1986年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8岁，然后我妈妈的话在南昌的话检测出来有鼻咽癌。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跟我爸妈讲，他说你们回去吧，就不用治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然后我爸妈就回来以后的话，我爸爸就辞掉了他在乡镇的工作。然后就找了我们全部的这个亲戚朋友借款，然后就带我妈要去上海治病。那时候我妈妈不肯，我妈妈就说，她说这个要花这么多钱，因为他那个时候的话，他们两个人工资的话一个月只有十几块钱，然后治病的话要花掉好几万块，然后他听了这个时候他就不肯去，他就不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讲，我说他就说，他说那个他们两个就有我还有我妹妹啊，如果我妈妈不在的话呢，那么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话肯定活不下去，那我们三个就下去陪他。那我妈就没办法，就只有去上海去看病了。当时那他们去上海看病以后的话呢，我就跟我妹妹的话就寄宿在我外婆家里头。外婆家里面的人对我们很好。然后整个村子里面都对我们很好。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不知道我妈在外面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我爸爸他到底能够这个，就他背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到底多么痛苦。但是我有一次我就看到我妈妈回来的话，她整个头发都没有了，我整个人就很憔悴嘛，但是就很抱着我们，就反正就是那样。反正那时候就是几年的时间啊，就经常我就看不到我爸妈，就一走就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就是这么过来的嘛。对，所以我觉得真的
1: 就是曾经父母那种相依相守不计后果的要去为家人做付出做挽救的这种精神，尽管这可能也是对健健来说是一个创伤，但其实也是给了你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一家人，我们不要去计较得失，不要分你我，不要去算账，是这样吗？
2: 就是我们经常说，结婚之前去看看这个家，不是看这个家多富裕，而是看这个家爸爸是怎么对待妈妈的，妈妈是如何体贴父亲的，去看看他们相处的模板，这个相处的美好的不离不弃的模板会深深地刻进这个男孩子的心里，成为他以后生活的样子。
0: 现在不是怎么回事，就是
1: 别难过。
0: 我是这样的，我真的我就是因为我妈妈是2022年10月份离开我们的，就是我不敢想这些事情，一想的话我就这个情绪控制不住。
1: 明白
0: 啊，这就不好意思。
4: 你知道现场谁陪你掉眼泪了吗？你看
1: 另外一位妈妈啊，你的妈妈
4: 这个丈母娘陪着掉眼泪。 他伤心了。

0: 我掉眼泪，这个时候能说明这个家庭内部他的那种温暖。
1: 是
2: 是的，我看到那个健健他抑制不住的那个情绪，那是一种生怕失去亲人的感情，也是一种浓烈的爱。这个浓烈的爱我觉得他继续在他的妻子，在他现在的家里在蔓延着，升华着。
3: 对对，所以我真的知道，就是家不是用来算账的，家是用来相守。
0: 这是一家子，
1: 哎呀，
0: 这是一家子。
4: 父母不离不弃的相守，让爱的种子在幼年的张健健心底生根发芽。当他长大，当他有了更大的能量，他也把这种爱酝酿成更大的爱，传递到了更远的地方。
3: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话呢，每成交一单的话呢，我们都会给都会拿出20块钱给延川，在那个黄土高坡上面的种一棵桑树。
1: 去种树啊？就是是这儿吗？延川？
3: 对对对，
1: 黄土高坡
3: 上啊。
1: 哇，那为什么会当时会有这个想法？
3: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在执行的计划，叫做迁户计划。是帮助当地的这个老弱病残，去种桑养蚕。因为这些人的话呢，他不是偷懒，他也不是不想工作，
1: 他们没有门路。
3: 不，他是因为他的已经不能够跟正常的壮劳力那样去工作了。我们就想通过种桑养蚕，给他们呢增加一些收入。
1: 致富的一个路径。
3: 对对，你看他们可以卖桑叶，也可以卖蚕茧，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呢，他一年的话呢，大概一个家庭能够增收3到5万，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困难。
1: 哇，这个太好了。
5: 我想说，就是延川这个计划哈，我们已经执行了8年了，已经发展成已经有数万亩的桑园了，在那里。
1: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事实上盖的这些蚕丝被，那些蚕、那些桑叶都是在延川那边过来的，是这意思？
3: 一部分，
5: 有一部分是那里过来的。
1: 明白，明白。OK，
3: 五月父经常跟我讲哈，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做蚕丝被的根呐，是在土里。在桑树上，而且在每一个种桑养蚕的老百姓的手里。那么我们在延川种的每一棵桑树，收的每一个蚕茧，我就觉得它就是我们前方的另外一床蚕丝被。那么能够盖在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做得特别有意义，特别值。
1: 咱们钱黄其实不只有蚕丝被，还有很多的产品。咱们现场今天给我们来看看，也教教我们怎么去辨别好的蚕丝被，好不好？
3: 好，行，好啊。其实这样的，就是那个市场上面的话呢，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蚕丝。
1: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双弓箭，
3: 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
1: 这个，
3: 对对对。就什么叫单弓箭呢？它其实是一个蚕宝宝吐丝结成的一个箭。
1: 哦，明白了。
3: 那么双弓箭呢？它是有两个蚕宝宝
1: 结成的。哦，我来往这儿一拿，大家一看就很明显了。
3: 是，打开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两个？
1: 看到了，来来来来，
3: 大家看看啊。
1: 它里面真的是两个
3: 啊，
1: 理解了。
3: 就是很神奇的设计出来的，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公一母啊，就是我很相信他们两个是走在就在吐丝的路上相爱了。对，就变成了。哎呀，
1: 好浪漫啊。哎呀，明白了。
3: 还会有什么，就是叫长丝棉和短丝棉。
1: 对，
3: 长丝棉是什么？它是用一割茧抽丝出来以后织成的，叫这个叫长丝棉。那短丝棉的话，它其实是用就是用一些比较差的
1: 理解
3: 这种丝来做的。那什么短丝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哈，你可以用手用点力把它穿过去。对，
1: 用点力穿过去，
3: 用点力，哎，
5: 下就破了。
1: 理解了啊，明白了。
3: 这就是短丝。但你看那个长丝的话呢，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你看
0: 这个很坚韧，
1: 真的
0: 坚韧。
1: 我的天哪，这个它的韧性
3: 是啊。
1: 理解了，明白了。
3: 这就是长丝和短丝的区别。所以呢，我们认为的话，就长丝要比短丝好。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蚕丝？
1: 对，怎么来分辨？
3: 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8丝叶的这个实验，我们来进行一下。好，这瓶倒完了。
0: 这个纤维真长，
5: 很长，是不是？
0: 这个纤维您站起来已经这么，
5: 而且我很用力在拉。
0: 这纤维真长，
6: 是长的，就是双弓箭的。
3: 对。
7: 很早以前，我们古人就发现双弓箭呢做蚕丝被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做那个丝又粗，然后它韧性又强。
3: 好，这里有一些这个蚕丝，就是刚刚从这里面剪下来的蚕丝。
1: 现场啊。
3: 对，我们可以把它给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呢不断的去搅拌它。
1: 好，
3: 你看它现在是有在那里面的啊。

0: 观察一下，
1: 基本上已经快没有
2: 了，这个已经快没有了，是吗？对对对，还有一点点啊，
3: 这就是蚕丝蛋白，蚕丝蛋白就是这样容易分解的。
1: 哦，理解了。
2: 所以要想知道自己家里面买的是不是真的蚕丝的，其实
1: 就稍微揪一点，放弄个8-4，
4: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是这位观众搅拌的。
1: 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蚕丝被。
2: 蚕丝被，
1: 咱们对于这个，您是可以4年免费的一个翻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您的被子，我回去盖个4年，然后直接寄回来给您。
2: 对，
1: 然后你可以帮我们重新把它
2: 把它重新给它进行一个翻新，而且的话会对这个蚕丝的进行一个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
1: 啊，整体
2: 对，
1: 就是能保证我寄给你的和寄回来给我的是同一个。
2: 同一个，
1: 怎么保证呢？
2: 是这样的，我们会有一个1对1的一个直播，能够保证整个全程的一个私密性。
1: 哦，
2: 收到您的这个包裹以后的话，我们会当您的面会把这个包裹给它拆开，然后把被子取出来，然后把被子给拆开，把丝跟被子剥离出来以后的话，再把那个板结的那些。这些丝呢，给你剔除出来
1: 啊，就
2: 再加层。
1: 全程视频，
2: 整个全程呢都是在这个视频。
1: 明白啊，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买了这个被子，其实就是买了一份放心。雷老师玩这个蚕丝玩了半天，
4: 我这一根纤维还没断，这一根纤维我这头在我手里，我已经蹬出来得有1.5米了吧？
1: 真的，
4: 它还没断，
2: 所以我
4: 你这个纤维好家伙，
2: 我来说这就叫伤残藏丝。
5: 漂亮！
4: 哎，对，真的，我蹬出也得有1.5米，但这么长的还没断。
2: 对，是的啊。
1: 你别蹬了啊，赶快下单买一个啊，赶快买一个，我都想马上赶快家里面的被子都换成这个啊，真的特别好。今天的这场访谈，我觉得其实既有温度啊，然后呢又让我们大开了眼界，特别感谢几位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表达一下？我来问问健健啊。
2: 其实呢。我这一辈子啊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呢，就是娶了茵茵做老婆。
1: 哎呀，好浪漫啊。
2: 我这一辈子的最幸运的事情呢，就是遇到了一个把我当成比自己亲儿子还亲的岳父岳母。我爸妈呢教会了我不离不弃，一生相守。我老婆呢也教会了我不忘初心，坚定的往前走。我岳父岳母呢把他们最温暖最珍贵的家和爱给了我。往后余生我会尽我的全力去用心的做好每一床蚕丝被，每一个蚕丝制品。
1: 是，
2: 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守护好我这个家。
1: 好，感谢今天一大家子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各位，如果您对节目当中同款的蚕丝产品感兴趣的话，为爱转身钱黄专场的直播已经开启，此时此刻打开微信号进入到直播间，节目嘉宾健健和茵茵就会在那里为您送上专属的产品福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1: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1: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4: 小姐，
15: 带上小姐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0: 好样的。
16: 来，小姐，
19: 小姐，来来来，
0: 你要干嘛呀？
20: 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21: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2: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4: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呐。
5: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4: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5: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4: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5: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4: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3: 桂英。

0: 说的你都记住了
1: 啊。娘慢点儿。哎
2: 好。
1: 哎呀小心。哎呦啊怎么了？
3: 我想去方便一下。
2: 去去去去去。
0: 桂英快点回来。
4: 桂英快点
0: 你。
5: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6: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7: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8: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 好好的啊，
9: 多谢娘亲。
10: 老太
9: 行了，太谢谢杨元帅。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1: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0: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9: 好，多谢了。哎，
5: 杨元帅，您儿媳呢？
0: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5: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0: 对呀，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啊。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2: 对，
7: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10: 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0: 好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7: 何体统啊
0: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3: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烂草？快摘了。
0: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宋宝，你闻。
5: 你看，这玉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0: 为何不合适啊？
7: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0: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4: 哎，他怎么这么说呢？哎
7: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0: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15: 我看行。
0: 哎，娘。
16: 我们圣上驾到。
17: 吾皇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穆桂英为何不跪？
0: 这跪下！
5: 穆桂英，
7: 快跪
5: 下！跪下呀！真是，
3: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7: 好大的胆子！是啊，真快
11: 的！众爱卿平身，
17: 谢谢圣上。
18: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9: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18: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9: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
20: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望圣上恕罪。
2: 佘太君啊，

0: 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败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 这是
2: 圣上，贵因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3: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这
2: 还不下跪？
3: 不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5: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
3: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2: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0: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2: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0: 诸位请起吧。
6: 谢圣上。
0: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7: 谢圣上。
0: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7: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0: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8: 凭什么？
3: 哎，桂英，
9: 别动我！
10: 桂英，桂英，
8: 桂英，
11: 桂英，桂英，
9: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8: 桂英
9: 门都没有！
12: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1: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
13: 什么？
11: 宫里的公公说，他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3: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9: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3: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9: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3: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9: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13: 这

0: 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0: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1: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0: 哼，
1: 可谓一举三得。
2: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0: 这，
2: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0: 哼。
2: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0: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2: 父皇。
3: 桂英，
4: 公主，
2: 各位婶娘。
3: 公主，
2: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4: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3: 公主，多费心了。
4: 您费心了，走吧。
3: 嗯，
4: 宗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2: 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2: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0: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叫了五伯说啥呀？ 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哎，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嗯，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

0: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1: 娘，您还好吧？
0: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0: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2: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2: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0: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3: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3: 五弟。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这这娘，
3: 娘，武郎赶来随您出征。嗯，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6: 臣遵旨。
5: 好，
7: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6: 五伯父，
4: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

0: 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6: 大酱干豆卷一次。
7: 豆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糖蒜蛋，
11: 糖蒜蛋，
12: 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13: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嘿
13: 虾，
14: 嘿虾，
15: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三顿烧。
4: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礼！
3: 上礼！
4: 上礼！
5: 上礼！
6: 上礼！
0: 出征！

0: 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

0: 是因为他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学，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我把你个铁呀，我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眼，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铁呀，藏好铁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4: 出事。
0: 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给圣上行个大礼，该干啥

0: 干啥？
1: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2: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1: 哎呀，让我看看。嗯，
3: 我过去不美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3: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1: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3: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1: 嗯，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3: 玉米饼，
1: 烤地瓜
3: 饼，
1: 糊贴子，
3: 糊贴子，
1: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3: 葱，
1: 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3: 海棠，你听到了吗？
1: 哦，
4: 好，听到了。
1: 哎哎，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4: 哎呦，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1: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5: 啊！哎，有刺客，在哪儿？
6: 刺客，
5: 快！
6: 抓刺客！
7: 抓刺客！
1: 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8: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1: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早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呀，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用这么多兵力呀、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8: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国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8: 那你快点下来。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8: 你，嗯。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咋样？
3: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
2: 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8: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3: 住手！
1: 啊？
8: 公主，
9: 公主，公主！
3: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8: 知道。
3: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8: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3: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8: 是，
3: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1: 没事没事，我在这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3: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1: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
10: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1: 是。
10: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

0: 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交了吗？
1: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2: 是。
1: 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1: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1: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1: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1: 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1: 哎，这药是

0: 么时候能采来
1: 啊？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0: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2: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2: 哦，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3: 这
0: 有话直说。
3: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3: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3: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3: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3: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3: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4: 是
2: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1: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1: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1: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1: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
5: 这
2: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6: 遵命。
7: 遵命。

0: 没有。
1: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0: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2: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3: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4: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肾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5: 哎呀，这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6: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3: 是
0: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6: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6: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0: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7: 太医啊，
2: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7: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穆克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7: 有这等事啊？
5: 这大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 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

0: 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娘，穆娘，
2: 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1: 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啊，
2: 是啊，
1: 好，看一看。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4: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嗯，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1: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2: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3: 穆桂英，
4: 哎，
3: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

0: 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1: 那就煎药吧。
2: 遵命。
3: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便不再信任我们了。
4: 哎，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5: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6: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3: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5: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7: 是啊。哎，
1: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0: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1: 哎，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0: 对对对。
1: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理智和朕的威严。
0: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8: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1: 啊，叫他们进来吧。
8: 是，进来吧。
5: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0: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5: 唐国已准备好。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1: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5: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9: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0: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1: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1: 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0: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3: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朕说你呢，没说木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为慢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0: 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

0: 圣上请。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1: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0: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1: 没病，
0: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1: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0: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2: 不错不错。
0: 穆桂英叩见圣上。
2: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3: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0: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2: 哎，怎么说呢？
0: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啊，
2: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3: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哎，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2: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0: 这个……
2: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3: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

0: 切，就知道个龟，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呀，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贵，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3: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
0: 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3: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3: 哦，
0: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

0: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0: 慢点儿，
2: 圣上，八贤王到了。
3: 啊，让他进来吧。
4: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3: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4: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3: 哦，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3: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嗯，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哎呀，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呦，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

0: 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试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公主，公主，
2: 穆姑娘，
6: 快快快快，跟你爹说，我的三姑桥都做好了。
2: 这么快就做好了？
6: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
2: 来
6: 点儿，
2: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

0: 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太
6: 好了，
3: 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谢
8: 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 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

0: 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
1: 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

0: 500次以上
1: 啊！
2: 好，
0: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

0: 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体重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公强弩。
0: 哦，三公强弩。
1: 这所谓三公呢，就是将这三个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

0: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1: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2: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

0: 啥？
1: 父皇
0: 啊，
1: 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吴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3: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痣，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2: 父皇。
4: 啊。
2: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4: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2: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4: 哦，你想贿赂朕啊？
2: 嗯。
4: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2: 嗯。
4: 嗯，
2: 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仙王，
6: 八仙王，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穆桂英为。

0: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的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1: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
1: 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七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你是说你跪了他？
1: 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 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
2: 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1: 对，不吉祥。
2: 他有颗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0: 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4: 对，
0: 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 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1: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0: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0: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1: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这是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

0: 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徽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

0: 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5: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4: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延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6: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 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0: 是啊是啊，
6: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5: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哈哈哈哈
0: 哈！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哈哈哈
6: 哈哈！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5: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0: 是啊是啊！哎呀！
6: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5: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6: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0: 那元帅，你意如何？
6: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于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4: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2: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7: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4: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7: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4: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7: 可是奶奶。
0: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2: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4: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8: 谁呀？谁呀？
9: 谁呀？
10: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4: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啊。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哼，真是。
4: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

0: 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1: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0: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1: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2: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0: 德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现在在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收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儿。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儿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当然可以啊，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2: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2: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2: 好客栈。

1: 哎呀，我也不小气，寄两送啊，我也不抠抠缩缩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四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四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两箱回家。
2: 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 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4: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
5: 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6: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7: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就知道了。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上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
6: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 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3: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一斤多成的小笨鸡儿，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4只，今天我给大伙半价优惠，199元4只，一分钱都不挣。
1: 半价优惠199块钱4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3: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散养的小笨鸡儿。
1: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啊，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3: 行吧，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
1: 再免费送大伙两只，够优惠了吧？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6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3: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 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1: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

0: 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1: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啊，也算光宗耀祖了。
2: 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0: 再送两只吗？
2: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八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0: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现在下单蜜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4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鸡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鲜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2: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3: 好嘞。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的来尝一尝吗？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1: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五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1: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2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1: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我向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损失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好吃。它的制作工艺啊是五香透骨，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三羊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

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

0: 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佳雷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4: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5: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侠，你愿意吗？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6: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1: 是
0: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2: 对呀，
1: 是。
2: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1: 这
3: 较量就较量。
4: 孙媳不敢造次，
2: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5: 开始！这，
6: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7: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6: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7: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6: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

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武伯，桂英失礼了。
2: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3: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4: 这
5: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3: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5: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3: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4: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3: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3: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3: 穆桂英，
7: 在。
3: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8: 孙媳得令。
3: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9: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3: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9: 遵命。
1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1: 经验就是优势。
10: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1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2: 好，对呀，
1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10: 太阴阵。
4: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9: 这是痒。
4: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9: 痒
4: 啊？天窗，赶紧卸甲。
13: 少将军，来。
9: 我都痒了一天了，
4: 千万不能挠啊！
9: 不挠痒啊！
4: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0: 好，慢点，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你还会这个呢？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着，你知道吗？嗯，桂英啊，
1: 这敞着呀，好得快。
2: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2: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岳
1: 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0: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
2: 好玩儿，可是
0: 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
0: 就是变化。
2: 变化。
0: 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笑>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笑>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闹，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木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 利用黑云密布之时，打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
4: 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4: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 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0: 遵命。
7: 请。
3: 请。

0: 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戈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
3: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

0: 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1: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2: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1: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了。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嗯，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5: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6: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7: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他是借劲打尽，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5: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6: 是啊。
5: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7: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5: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

0: 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0: 嗯，
2: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0: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1: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0: 朱雀阵。
1: 好。
2: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1: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
2: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1: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向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事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用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0: 走。
1: 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1: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0: 我也有个遗憾。
1: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1: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1: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0: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1: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来，
0: 换大碗。
1: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0: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烤样的。来，
2: 裁员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佟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3: 娘，
4: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4: 哎呀，想死奶奶了。
5: 奶奶，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4: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5: 啊。吃饭。
6: 吃饭。
7: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

0: 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 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

0: 双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朋友们，这里是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微巧，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8: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9: 我是2008年七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8: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9: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8: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9: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8: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10: 一直在惦记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9: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 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

0: 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1: 再问一下，
2: 对，
1: 再慎重考虑，
2: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0: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他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6: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5: 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6: 喝酒，
5: 好酒量啊，小王爷。
7: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8: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6: 围魏救赵，
7: 小王爷，小王爷，
6: 借刀杀人，七娘，
7: 哎，你
6: 发妹，
7: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6: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7: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6: 穆桂英。
7: 你
6: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7: 让开！哎，小王爷，
9: 小王爷，
7: 小王爷，小王爷！
10: 哎呀，这还是真
7: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
11: 小王爷，
7: 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这是为人所不耻。
11: 小王爷，
7: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12: 桂英，你吃过饭了？
5: 还喝了酒呢。
12: 你和谁喝的酒？
5: 小王爷啊。
12: 你怎么跟他喝酒了？
5: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2: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5: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

0: 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2: 你想都想不到。
3: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
1: 够狠吧？

0: 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孩儿听娘的。
0: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2: 遵命。
3: 遵命。
2: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哼，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4: 那是，
3: 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
3: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1: 攻击虎妖。
0: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英儿，
1: 哎，
0: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2: 是不是？
3: 嗯，
2: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3: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1: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
2: 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4: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5: 哦，杨元帅。
6: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7: 嗯，
1: 这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4: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4: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6: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4: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1: 可是我
4: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6: 是啊。
1: 哎，
8: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9: 奴才遵命。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众爱卿领身吧。
10: 谢圣上。
8: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1: 啊，这不行，是个女人啊！
1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5: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5: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7: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9: 什么？穆桂英？
7: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6: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7: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6: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7: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9: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7: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9: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7: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9: 好，遵命。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0: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1: 对于她。
2: 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1: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 却被穆桂英挫败。
3: 什么？
4: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
3: 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
1: 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3败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5: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1: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
5: 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1: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 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10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5: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 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1: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5: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
6: 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她挂帅不迟啊。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
7: 没事啊。
6: 来吃饭。
7: 没事。桂英，你。 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
8: 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吃点吧。
9: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10: 我不想吃。
9: 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0: 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行行行，不吃也行，
1: 慢点慢点。
2: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3: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4: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5: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2: 臣杨延昭接旨。
5: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2: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6: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7: 下撤。
8: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9: 穆桂英，
10: 穆桂英是谁
9: ？
8: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0: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7: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0: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8: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0: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7: 是啊是啊，
8: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7: 末将在。
8: 你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7: 是。
3: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1: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3: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1: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3: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3: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1: 奶奶费心了。
3: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1: 好，孙媳听您的。我吃。
0: 来，慢点。来。
12: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

0: 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1: 走，
2: 哎，走，怎么回事？
1: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2: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1: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3: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 等等，
0: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4: 哦，果然是同乡啊。
2: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 谢苏大人。
0: 请。
4: 你是何人？
5: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4: 来有何事？
5: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4: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5: 哼。
6: 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

0: 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

0: 金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货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

0: 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
3: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2: 是。

0: 是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1: 小姐，
0: 朱雀阵，
1: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0: 姐姐，别打架，别打架。
1: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0: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1: 哦，姚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0: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0: 彩云，快带我去。
1: 奶奶。啊？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0: 别扶我，别扶我，
1: 小姐。
0: 奶奶，我爹他爹。
2: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1: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0: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3: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0: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2: 扶他回去，
1: 小姐，走。哎
0: 呀，没事，行行行，好。
2: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2: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3: 娘，万一有不测呢？
2: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2: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0: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1: 小姐，小姐，
3: 娘，
4: 奶奶，
2: 宗宝，
4: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1: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5: 求你了，
1: 小姐，求求你了，小姐，
5: 请您回帐，小姐，
1: 请您回帐吧，小姐，回去，
5: 小姐，
1: 回去吧，
5: 回帐吧，小姐，
0: 宗宝，我对不住你，
6: 吾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吧。
6: 谢圣上。
7: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8: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9: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10: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替。

0: 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1: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1: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3: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
1: 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3: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1: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3: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1: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4: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1: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5: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6: 老太君。
7: 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
8: 哎，好好好。
7: 婶娘快坐。哎，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7: 哎，
8: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7: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9: 奶奶，
7: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
8: 啊，
7: 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8: 言之有理。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是圣上犹豫不决。
10: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8: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0: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8: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0: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8: 哎，正因为

0: 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1: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0: 谢圣上。
2: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0: 别！您这样，孙喜我担待不起。
2: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0: 奶奶，我这个
2: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3: 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4: 是
5: 穆元帅。
6: 穆元帅。
7: 杨元帅，佘太君。
2: 啊，将军请坐。
7: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8: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7: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8: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7: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8: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7: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8: 嗯，
7: 告辞。
2: 嗯，好。
7: 哈，马都尉，
9: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7: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9: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7: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9: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7: 嗯。的确名不虚传，
9: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7: 怀有身孕，
9: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
7: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9: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7: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9: 谢谢将军。
10: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11: 正是。
12: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11: 圣上，微臣也是。
10: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们

0: 我们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0: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2: 奴才遵命。
0: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嗯，
2: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2: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3: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
4: 还很难说呀。哎，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
2: 二位请坐。拜见元帅。
5: 二位将军有何事？
2: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5: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6: 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 自身都难保啊！桂英，在，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
7: 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孙媳遵命。臣受命前来。
8: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 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
0: 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9: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

0: 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嗯，现在臣有点明白了。嗯，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嗯，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 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嗯，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1: 台风啊，在路途遥远。
2: 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3: 遵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1: 佘太君，快宣。
0: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啊。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0: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4: 啊！圣上分析的极准。
1: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也

0: 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 往小了说，我为杨家就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燕昭连输啊。此时。 该打破常规，布局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1: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
2: 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遵命。
1: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2: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1: 不，浓眩重然，活灵活现。
3: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不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 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穆元帅，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1: 是，
0: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0: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0: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 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

0: 性更高、定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 您，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3: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4: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
0: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1: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5: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

0: 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莫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椅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莫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7: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6: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8: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6: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9: 来，
6: 快快快玩吧。
7: 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疚，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0: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7: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11: 穆元帅，
7: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11: 遵命。
7: 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1: 有点悬，
7: 好好学着点吧。
11: 好。

0: 等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
1: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2: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3: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1: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3: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4: 对，
5: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3: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6: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3: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2: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1: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2: 监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圣上，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2: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嗯，
1: 淑莹，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淑莹，真是个好姑娘。
3: 是。<笑>
1: 君主，请坐。
3: 哎。
1: 君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淑莹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嗯，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嗯，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
3: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是明智之举呀。
1: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妹说。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2: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1: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笑>
2: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先。大师说，朕须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笑>
1: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2: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笑>
1: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
2: 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
1: 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笑>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笑>谢慧智大师。嗯，<笑>哎，慧智大师。 那。
0: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3: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0: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3: 大是大非。
0: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3: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0: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2: 圣上，您可知道自报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1: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

0: 圣上。可是
1: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0: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1: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嗯，
2: 哎呀，你看，我准备打死他。
3: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日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3: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4: 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3: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5: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3: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6: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7: 对，
8: 请圣上出题吧。
9: 是
3: 啊，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1: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2: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

0: 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1: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0: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1: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0: 啊，这，
1: 快快去呀！啊，
0: 是。
2: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着？
3: 是睡着了吗？
4: 啊，这是什么事儿？
5: 又死了！
6: 是，
7: 哎，他们家谁死
8: 了？挂帐了啊！
9: 这是不是谁战死
10: 了？再高点！
11: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12: 会是谁呀？
13: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4: 不会吧？
15: 这是杨宗保
16: 挂帅，
17: 兵权
18: 挂帅。
13: 听说杨家死人了。
14: 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
13: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9: 那怎么办呢？
20: 是啊，
21: 这怎么办？
22: 这怎么办呢？
13: 咱们去问个究竟。
23: 走，
24: 是不是谁战死了？
13: 哎呦，老太君出来，老太君，
25: 这会是谁呀？
13: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26: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3: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1: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3: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13: 这怎么办呢？
1: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3: 原来是这样。
14: 真的，
13: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26: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3: 就是啊。
1: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3: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27: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1: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27: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3: 谁呀？
27: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3: 呼延赞。
1: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27: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0: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1: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啊，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

0: 频道，劝你请回。
1: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2: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1: 哦。
2: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说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喜欢，真棒！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那个车上的叔

0: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们也是，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2: 谢
3: 谢。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8: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 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9: 打折，
5: 打折，
9: 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4: 哦，不行，
3: 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4: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4: 大家一起。
1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4: 对，来一箱。
1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3: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低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经

0: 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灯，
10: 我们在桂林路，
11: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黑虾，黑虾，
13: 黑虾，黑虾！哎呦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6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6: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桂英啊，
3: 在。
2: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3: 我知道了。
2: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3: 这可是太君旨意。
2: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3: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2: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3: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 告辞了。
2: 哎，
4: 老太君，
2: 胡言老将军，
5: 胡言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3: 见过胡言老将军。
5: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2: 胡言老将军，
5: 嗯，
2: 请，
5: 请。这胡言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
3: 嗯，
5: 也就是喜欢。
3: 奶奶请。
4: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2: 娘。
4: 好，老太君，坐。
3: 呼延老将军，
4: 坐。
3: 哎，
4: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5: 胡言老将军，
4: 嗯，
5: 何时想比试比试？
4: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3: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5: 胡言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4: 玩一把？
5: 嗯，
4: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5: 嗯，
4: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3: 我不怕您欺负我。
5: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5: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4: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5: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3: 请赐教。
4: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3: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言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4: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3: 胡言老将军，
5: 请。
4: 好，比就比。
5: 嗯，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3: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4: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3: 穆桂英讨教了。

0: 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霍岩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霍岩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
0: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
3: 啊！
1: 胡言老将军承让了。
4: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嗯，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4: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5: 哎，
4: 那从前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0: 好吧，
4: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6: 好。
0: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1: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4: 胡言赞，穆桂英听令。
3: 在
4: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4: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0: 是
3: 是，
0: 请
5: 请。
7: 娘。
4: 嗯。
7: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哼。
4: 哎，
7: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4: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7: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4: 嗯。
7: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4: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

而桂英她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言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yeah.
1: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霍岩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霍岩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啊？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请。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2: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嗯，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她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1: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言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
8: 香，真香，
9: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0: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

0: 是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 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5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

0: 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是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杨宗保，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2: 什么？这我是御寮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1: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寮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1: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3: 他说的是。
2: 是穆元帅。
4: 韩监军，
5: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
4: 穆桂英寡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6: 末将明白。告辞。
7: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8: 末将遵命。
7: 秦乃将军，
9: 末将在。
7: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9: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秦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7: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9: 末将听命。
8: 押运粮草的来了，来快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8: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关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

0: 慌。穆元帅也知道王建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建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2: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0: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0: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3: 嗯，对。
0: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2: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0: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2: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0: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2: 王建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建军那里一叙。
0: 好。
2: 这请
0: 请。
4: 这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这
0: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0: 嗯，
6: 啊，
2: 行。
6: 杨将军。
0: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将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0: 建军客请。啊，来，请
6: 倒酒。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建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0: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6: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龙解释，庆龙当感激不尽。
0: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6: 哦，
0: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6: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3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6: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7: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6: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6: 什么问题？

0: 末将遵命。
1: 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2: 好，天降五雷。

0: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
0: 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
1: 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2: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这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2: 走走。

0: 辽军投营了！
1: 杀！
0: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1: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2: 真的吗？
0: 见到宗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亲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7: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
8: 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9: 元帅，我们应战吧。
8: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9: 跟我来。
10: 是。
8: 只要不让红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9: 元帅，我去了。
2: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0: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2: 元帅有如此把握？
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2: 这不是这
0: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
11: 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12: 来来来，快点！
0: 将领听令。
9: 是
0: 是。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4: 遵命。
10: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1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10: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
12: 对呀，我的不实在呀。
6: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7: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13: 来，
14: 谢谢。
13: 好，
15: 来，
16: 胡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14: 好香啊！
16: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1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7: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7: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17: 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0: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17: 穆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0: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17: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穆桂英啊。
18: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19: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8: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0: 上！
18: 王庆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21: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8: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22: 你究竟是谁？
21: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12: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13: 来世为鬼，结拜一生。
14: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小雷啊，我喜欢你。
6: 谢谢。
7: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8: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9: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了，你愿意吗？
5: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6: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0: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1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1: 说我老是不是啊？
0: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谁知道。
2: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3: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4: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5: 柳岩。
6: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6: 秋风起时，长白山的天高了，鸭绿江的水清了，有一条路沿着国境线，从层林尽染的万山红枫蜿蜒穿行。朋友们，你听见过风穿过五花山的声音吗？秋天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我给你推荐一条此生必驾的公路。哎，
7: 是哪儿啊？
6: 那一定是吉林的 G331国道了，咱们的长白秘境，一到秋天哈，直接美成油画了。
7: 那还用说，你就想啊，一路沿着鸭绿江、图们江往前走，漫山的红枫金黄白化，山林五彩斑斓，江水碧绿透亮，每拐个弯儿哈，都是一幅新景色。
6: 是的，从吉安出发，不但能够眺望长白山，还能够欣赏界江风光，观景台随处可见，随时都能够停车拍照，边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7: 没错哈，而且江边农家菜，地道延边风味，一路赏秋，一路解馋啊！
6: 所以啊，在这里呢，也要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 G331走一走，吹一吹长白山的秋风，看一看吉林最绚烂的秋天。
8: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9: 张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哎呦，
8: 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9: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8: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9: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8: 100
9: 万呢？哎，
8: 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

0: 就给水洗了呀。哎呦，
1: 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0: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1: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哦，
0: 那我老伴儿没事了？
1: 没事儿，
0: 没罪，
1: 没罪。哎呦，
0: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1: 大爷，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
0: 哎，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2: 于警官，咱们可算找到您了。
1: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2: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哦。
0: 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3: 是啊。
0: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2: 好嘞，阿姨再见。哎，
1: 阿姨，那我不送你了。哎哎，
2: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1: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哥们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2: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1: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2: 好，
1: 好，来，请。
2: 辛苦了。
4: 喂，爸爸。哟，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嗯，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哟，
5: 哎呀，哎呦，哎
0: 呦，哎呀，吓死我了！哎呦，
5: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0: 哎呦，闪你了，闪你了！哎呀，哎呦。哎呀，我哎呀，哎呀！
4: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5: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4: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我好意思啦？
5: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4: 什么？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呀呀
5: 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4: 说我老是不是啊？
5: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4: 哎，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5: 谁死了哪家了谁知道？
4: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哎，
5: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4: 哟呵。
5: 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呀，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4: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6: 大姐，你要干嘛呀？
4: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5: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4: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
5: 样子。怎么的呀？
4: 怎么了？我给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这照我。
2: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7: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0: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1: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2: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0: 哎，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1: 也是。
0: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3: 又于警官、
4: 啊，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3: 听我说。
0: 哎呀，没事吧？
3: 咋的这么脆弱？
0: 怎么？
4: 那个，你听他说呀。
0: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4: 来
3: ，哎呦，这个
1: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0: 来，
1: 那个两位，
0: 看镜头，
1: 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3: 你说什么关系？啊，
4: 那个，我们是好邻居。
0: 是的。
1: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0: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3: 多谢，好，来，走，好的很呢，看，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哎呀，
4: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0: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1: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4: 我们俩是
3: 打什么打？
5: 打架认识的吧？
4: 对，不是，我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0: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1: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3: 你说。嗯、
4: 啊，这个被呀、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它怎么用呢？就是就往这一披。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5: 哦，那枕头呢？
4: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3: 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0: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1: 好，
0: 音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秋它必须是我的。你这个枕头也是我的。
3: 我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老板都来了啦！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5: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呢，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1: 那那那，
5: 说他
6: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5: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2: 那听见没有、啊？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2: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5: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
1: 怎么会这样，
5: 他爸爸一米八零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0: 事儿，
1: 哟，你看看一家人，这
2: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2: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2: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
2: 了，
1: 让你，
2: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4: 所以说呀，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0: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熄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1: 不是，猪猪猪猪，
0: 不是你俩在那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3: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降，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2: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3: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2: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0: 你需要几支箭？
2: 10万支。
0: 我去。
2: 好，就你去。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
0: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什么人？
6: 周瑜是个小心眼儿。
0: 周瑜攻过去了，
4: 攻过去了，
5: 去了。
0: 谢曹丞相借箭。
1: 猪猪，猪猪。
0: 都督，箭已凑齐。
2: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2: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3: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2: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

0: 你得喊人家乳名。
1: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啊？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啦？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你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黄盖将军，你为何而哭？
1: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0: 为啥？
1: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东东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都督，准备何时出兵啊？
4: 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都督，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5: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

0: 将听令，
1: 走，
0: 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1: 是。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一会儿你看这天气呢也渐渐凉爽了，不冷不热的，正是运动的好时节。那在这个秋天你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计划呢？
1: 哎，你问我呀，要说计划呀那真的是赶不上变化。不过呢我有很多好的秋季运动的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2: 那你说说看吧。
1: 比如说秋季登高爬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大家可以呢选择在周末出去爬爬山散散心，有利于个人身心的转换。除此之外呢，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跑步呢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增加心血管功能，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呢还能够放松一下由于学习而高度紧张的大脑。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剧烈运动的朋友们呢，在湖畔散散步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不妨明天就行动起来吧。
3: 你看啊，这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这张是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4: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3: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4: 没带钱。
3: 有卡没？
4: 卡有啊。
3: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4: 不，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3: 大爷纯专业。拿卡
4: 给。
3: 叮叮叮叮叮，不灵。什么玩意儿？大明星美容会所主营项目丰胸提臀，玩呢？
4: 大爷，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我店里的卡，
3: 我要银行卡。
4: 银行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没有。
3: 你没有，你在这跟我扯啥呀？赶快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4: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3: 对呀。
4: 多钱？
3: 800。
4: 大爷，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3: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4: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8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2000了。
3: 你要干啥呀？
4: 教你健美操。
3: 我不学。
4: 不学你得看，看了就收费，我绝对不会白踩你一脚。音乐走。
3: 停，走，不要钱了，走。另外，我走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4: 妈呀，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5个字，我真讨厌你。
3: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呸！哎呀，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5: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我这啊，
3: 哎呀，哎呀，
5: 那个，
3: 哎呀，哎呀，
5: 哎，
3: 哎呀，
5: 咋的了？
3: 压着我脚了。
5: 我压你脚了？
3: 你自己看看呢。
5: 这没压着啊。
3: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5: 啊。这回压着了。
3: 压着了吧？哎呀，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5: 那我就赔你钱呗。
3: 看着没看着，这是办事的人，碰了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合理不？
5: 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3: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啊，知道不？我这走量，见利就走。
5: 那大爷啊，我现在兜里1分钱都没有啊。
3: 1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

0: 有用的。
1: 哎，不是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哦。
0: 嗯。
1: 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
0: 嗯。
1: 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0: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1: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0: 但你别让我干活。
1: 我不能让你干活，你这
0: 你要
1: 不你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啥呢？
1: 我不得挣钱给你吗？
0: 这么让我用你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不？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1: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子，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哦、啊，真的啊。
0: 哎呀，哎呀，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哎呀，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你司机吧？哎呀！
2: Oh my God！
0: 没炸着，压着了。
2: 啊？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2: 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
0: 啊？哪儿的？
2: 香港啊！哦，
0: 黑龙江鹤岗的。
2: Uncle， 你想怎样啊？
0: 你抓紧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2: 我没带人民币呀、
0: 啊。港币也行嘞。
2: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2: Why?
0: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2: Oh my god、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特写啊，好。
2: Oh my god， 哎，
0: 非常专业。
2: 安哥，你真的太有国际范啊、哦、好 professional、哦、
0: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我都撞这样，你还说我不翻身？
2: 我老公是打自由搏击 UFC 的。
0: 他愿意什么吸什么吸，有能力让他送我归西。
2: 但是就你这样子，3秒钟就 KO 你了。哎
0: 呀，你别拿 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2: 那我打电话好了。
0: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2: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太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 OK
0: KO 没
2: Uncle 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0: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2: 千万不要看
0: 他。我怎么就不信你，让他给我打残，全身线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儿。

0: 是不是挑战我？啊，信不信我KO你？啊，怎么着？啊，
1: 干爹一
0: 定断头台！
1: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吗？你快点，快认输啊！拍他三下呀！
0: 算你拍的快。
1: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0: 站长。
1: 后面呢？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8: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9: 大酱干豆卷鱼蟹，
10: 弄饺子，
11: 油了嘎叽，
12: 油了嘎叽，
13: 红灯灯，
14: 我们在桂林路，
15: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6: 黑虾，黑虾，
17: 黑虾，黑虾！哎呦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三顿烧烤。
7: 好看，好吃，好玩。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0: 浩源牛肉真棒！
21: 浩源牛肉来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

0: 采药看超公益题材深耕赛事场景，传递民生温度。9月12号，2026赣超联赛半决赛宜春队与南昌队的比赛现场，江西省体彩中心在体育场内主赛场、体育中心广场观赛第二现场两大宣传阵地开展体彩公益推广活动。赛场内以体彩专属球迷方阵为核心开展品牌宣传，第二现场同步落地迈开步动出彩品牌活动。从场内观赛到场外互动阵地，系统化的场景设计将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转化为球迷可直接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在热血竞技的赛事氛围中进一步凸显公益体彩的鲜明底色。
1: 开球，

0: 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 小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借我2万块钱呗。
2: 怎么，您又要买彩票？
1: 这次我有把握，肯定能中，中了我加倍还你钱。
2: 这话您都说好几次了。
3: 乐小新提醒您，不要让借款成为您的购彩资金来源，小额投注也能愉快享受赛事。
4: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想见我，
5: 我
4: 都会在这里。
5: 来了，
4: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6: 加油加油，
4: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7: 2025年全国共筹集彩票公益金1621.05亿元，其中体育彩票机构筹集彩票公益金990.94亿元。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分配，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

0: 咱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

九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0: 生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零星下雨，气温下滑明显，秋季的清凉感弥漫开来。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山堡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山堡开发区有小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11度，辽源最高气温24度，其他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随着气温的降低，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加衣物。秋高气爽之时呢，适当的户外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强化心肺功能，还能够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脂肪和热量，对预防心脑血管等病也有一定的好处。看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晴，8到21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6到18度。松原晴，8到19度。四平晴，6到23度。辽源晴，6到24度。吉林晴，7到20度。通化晴，11到24度。白山多云转晴，11到23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3度。长白山多云转晴，7到。

0: 20度，汪晴多云转晴10到21度，榆树晴转多云4到19度，大安晴6到17度，龙井多云转晴10到23度，敦化晴8到20度。
1: 长春晴8到21度，天气报我送完了。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汉源牛肉真棒！
3: 汉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零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汉源牛肉真棒！
7: 汉源牛肉来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 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13: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
1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5: 汉源牛肉来啦！
16: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零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7: 一国两脉，脉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1: 庆祝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主任会议；
1: 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9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给予吉林的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黄强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0: 吉林紧紧抓住重要契机，加强与朝鲜友好交往，稳步开展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希望王亚军大使和中国驻朝使馆一如既往支持吉林开展对朝合作，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吉林省和朝鲜山水相连，历史渊源很深，合作基础很好。中国驻朝使馆将充分发挥优势，大力支持吉林与朝鲜地方深化交流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连、刘凯参加会见。
1: 9月20号，庆祝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宝忠主持会议，吉林艺术学院院长李淑春做事业发展报告，吉林艺术学院退休教授李威捐赠美术作品，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张凯丽代表优秀校友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华代表兄弟高校致辞。与会嘉宾和师生观看了弦歌铮铮艺术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演出。吉林艺术学院是东北三省唯一一所公办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学院目前拥有30个本科专业和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多年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才，承担了2022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2027长春大冬会会徽、春长等多项重大项目的设计创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9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主任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8日至29日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
2: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吉林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低空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0: 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外来入侵物种危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关于全省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有关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检查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格实施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空间保障的决定实施情况方案的汇报。
1: 9月19号，第21届吉林画电白画节在画电市体育场启幕。
2: 启动仪式上，画电磐石两地推介国34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画电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画电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话神韵，鼓舞飞扬。歌曲《画电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3: 这里有白桦林。
2: 本届白桦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4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电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桦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4: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店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2: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画店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画店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1: 画店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画店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 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3: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

0: 是山水金韵、魅力画殿的文旅发展底色。
1: 继续来关注最美边境公路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今天我们两路记者分别登顶长白山，抵达新疆胡杨林，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登上了长白山北坡的主峰，站在这里，群山就在身旁，一池碧水浸没在火山群峰之间，这儿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长白山天池。
1: 长白山与天山东西相望，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努尔卡米利被这片美景触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家乡的天山。
3: 同样是雄伟的雪山，却气质各不相同，一东一西领略到咱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希望两边的山水风光都被更多的游客看见。
1: 作为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长白山正借路发力，把生态观光、温泉康养、民俗体验和冰雪运动串成完整体验链，让更多人看见吉林之美、边疆之美。为了迎接自驾车队的到来，在天池瀑布广场上组织了丰富活动，介绍当地的温泉、人参、野生动植物资源。
4: 长白山真的这边很不错，东北的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好像整个元气饱满了，就恢复到满血的状态了。
5: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塔克什肯口岸。新疆呢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8个国家相邻，而塔克什肯口岸呢就是新疆对蒙古国开放的一类陆路口岸。
1: 随着通关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塔克什肯口岸跨境通行量稳步增长，口岸外贸的持续活跃为清河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我们塔克什肯口岸所在的这个塔克什肯镇的城区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的，以前没有的这种服务业这几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 随后自驾车队驱车250公里，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同领略壮观的原始胡杨林。
5: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干旱的戈壁之上，他们把根扎进大地对抗风沙，这就是荒漠最震撼的生命力。
1: 胡杨树迎风而立，千百年来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就像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干部群众、护边员和边防官兵，默默奉献守护边境安宁。
7: 胡杨的茁壮平枝就像我们的新疆、吉林两地边疆的人民一样，永远扎根热土，向阳而生。
8: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我省共有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岳丽颖将参加场地自行车的多项比赛，张琪将出战女子自由式摔跤比赛，李春辉将参加女子800米和1500米2个项目的角逐，陈兴华将征战男子10项全能比赛，刘静入选中国女足国家队名单，马宁入选中国女区大名单。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曲棍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9月19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鏖战和点球大战，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
1: 开赛2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门前抢点破门。此后两队互有攻守，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沈阳队进球取胜。按照比赛规则，本场比赛长春队在常规时间取胜，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以3-0胜出，取得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9: 长春是最棒的，最棒，我们来了！
10: 太燃了，东北长春
1: 10月5号，长春队将赴大连中升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队上演强强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11: 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准备好最后一场比赛。到客场了，可能压力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多。我相信我们队员。
1: 历经数月赛程，东北超已成为串联东北城市、凝聚区域合力、赋能协同振兴的重要平台。
12: 咱们东北

0: 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也很美。
1: 东北操能让我们四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2: 9月2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
3: 此次活动为期5天，聚焦五色吉林，以鲜活网络作品让大流量转化为吉林振兴正能量。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网络名人将赴长春市、吉林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开展主题采风，全网粉丝总量达1.2亿。以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现吉林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现代制造业、生态保护、现代农业和文旅融合等发展成果，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的万千气象。
4: 下面的流程呢，我们要去很多的地方，我也非常期待通过自媒体平台去发布给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认识到吉林是一个多好的地方。
5: 一定会在这里用好自己的笔墨和镜头，走进吉林，读懂吉林，讲好吉林故事，传递吉林声音。
2: 9月20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联合承办的“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采访团成员将深入沈阳职工培训基地、长白山高铁检修基地、长白山东站、延吉西站等10余个地点，了解定制化货运、乡村振兴班列、高铁快运如何畅通工农业产销循环，助力长白山矿泉水、延边帝王蟹等特色产品走向全国，感受铁路推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活力中国，讲述铁路人奋斗故事。
3: 9月20号，吉视传媒2026生态伙伴大会举行，以文化科技领衔、数字赋能转型、生态协同共赢为主题，汇聚生态协同新动能，共探合作发展新未来。现场，吉林省 AI 加视听企业联盟成立，吉视传媒获授华为中国区政企业务金牌经销商，并为以往渠道合作伙伴授牌，签署文化出海、平媒融合、新创办公、行业智能化与算力底座等5项战略合作协议。东北虎豹公益专项基金同步启动，主题圆桌分享及行业专家观点分享环节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广电与产业融合，共同探讨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新路径。吉视传媒始终坚守党媒政网使命，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持续创新突破。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涵盖智慧广电、数字服务、5G 通信、内容创作和国际传播的多元产业生态，加速向国内领先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迈进。
6: 坚持以文化为本，科技赋能，将人工智能作为企业数字转型的核心抓手和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贯穿企业全业务链条，用科技创新激活文化动能，不断地塑造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2: 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摄制组日前走进沈阳市、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启实景拍摄阶段。9月16号、17号，摄制组先后在沈阳组织2场活动，来自美、英、俄等国的战俘后人、历史亲历者相聚一堂，共同缅怀二战期间蒙难的盟军战俘。这一历史纪念场景也被纳入影片实拍内容。9月19号，摄制组走进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展实地取景拍摄。拍摄现场氛围庄重肃穆，特邀94岁高龄的历史见证者李传国老人到场参。与录制。
7: 我是辽源土生土长的，离开这里80多年了，但我日日夜夜都想念着家乡，我也关心这个战俘营的情况。这次回到家乡来呢，我感受得更深刻了。这一部被遗忘的将军意义深远。
2: 被遗忘的将军是一部聚焦二战战俘历史的纪实作品，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实地寻访、影像记录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中国军队和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程。该片由国家电影

0: 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预计2027年上映。
1: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乐园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稀有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2: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1: 雪饼猴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2: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3: 9月16号，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石阡府横泰乙县33号杆作业现场完成了省内首次模块化机械带电力杆作业。本次作业应用及钻孔、扎杆、起立、校正于一体的专用立杆机，实现机械化连续施工，高效完成线路带电增容，实现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可靠性。
1: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驻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运风险大幅压缩。
0: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澄澈湖水映照漫山秋色，将北国秋日的山水诗意凝于一湖碧水之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乐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
0: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1: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4: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5: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6: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

0: 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

0: 幸福贺，直福贺。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

0: 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

0: 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

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呀，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
0: 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1: 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0: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1: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1: 阿姨，您别打了，
0: 打死你！
2: 喂，你好，哪位？我是，我现在就过去。
3: 小茹，我请个假啊，我有急事儿，走了。啊，
2: 姐，
0: 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净骗女孩。
1: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0: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一锦。
1: 阿姨，
4: 阿姨，你别生气了，这样可不行。阿姨，你别。哎呦，
1: 阿姨疼。
4: 哎，你别生气，
2: 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
0: 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2: 妈。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0: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2: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0: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2: 我还要，我
0: 干嘛呀？
2: 把他拍下来，
0: 我要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网，让人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2: 这都违法。
0: 你别闹了，
1: 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
2: 什么意思？那我们回家行吗？
0: 你们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啊！回去跟他说清，
2: 不行，
0: 在这儿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丢人呢。

0: 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你骗人还有理了？
1: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0: 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庆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的，我是撒谎吗？我跟你学的，
1: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

0: 我说的没错吧？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个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对不起，你瞧不起谁？你跟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1: 下了，下了，下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我不想说了。你不想说？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着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我哪儿都不行呢，我就有问题。
0: 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结婚吗？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
2: 那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
0: 为了让我高兴，你就骗我？
2: 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道吗？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
0: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你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2: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你不是你要干什么呀？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
0: 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2: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
0: 我让你失望了，行吗？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2: 你走吧，你走吧。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
2: 是不是？
0: 是不是？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0: 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艾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吧！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一锦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

0: 他最开心的。
1: 他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0: 哎，你赶紧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1: 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哎，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2: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0: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2: 就把你妈放一边。
1: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0: 拜拜。这怎么回事？
3: 喂，
2: 喂，姐，
3: 我刚刚一直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2: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3: 我回老家了。
2: 啊？为什么呀？
3: 是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去问李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啊。
2: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你说
4: 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2: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3: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4: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3: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哼。

0: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1: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呼，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锦呢？没回来？
1: 没有。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来。
0: 走。哎，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什么事儿啊？我像是碍他眼了。
0: 哎呀，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啊，
1: 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
0: 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1: 早就多了。
0: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
1: 妈，嗯，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
0: 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

0: 来了。
1: 过来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0: 哦，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1: 我是小姨。小姨
2: 啊。啊，
3: 怎么了你？
0: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哎，
2: 还不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1: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1: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2: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0: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1: 大姨打你了？
0: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2: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0: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2: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0: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2: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堆事儿呢，
1: 先去吧。
2: 好，这样。
1: 好，知道。拜拜啊，
4: 拜拜，
1: 慢点。

0: 是，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要和你结婚。
1: 你们俩分手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0: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
1: 逍遥，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特别感激你。
0: 所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1: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

我一定会幸福的。谢谢你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好，来，咱们这边。哦，
1: 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了我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我就晚了一会儿。
1: 你剪头发了，
0: 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痕，很朋克。
1: 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

0: 今天这顿我请。啊，你回来之后，我还没给你接过风呢。
1: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
2: 我们本来也是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
1: 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
0: 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1: 你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
0: 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1: 拜拜。

0: 青姐，没事。哎
1: 呀，谢谢你啊，
0: 曼姐，你用手，
2: 不用吧。
3: 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
4: 误会，你听我解释。
3: 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4: 真的，老婆。
3: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
4: 啊！回家
3: 说。给我站出来！
4: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起来！
4: 不是，咱们回家说。
3: 起来，闭嘴！
4: 我求你。
3: 谁是孙小茹？
4: 回家说好不好？
5: 去，我听我解释。
4: 哎，老婆。
3: 你就孙小茹啊？
4: 哎，干什么呀你？哎，你干什么？

0: 一景，一景，
1: 他说
2: 哇，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嗯，
1: 我就是想变一下。
2: 最远的那一天，你妈打你，你没事吧？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
1: 没事，我妈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吧。
2: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
2: 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
1: 不，
2: 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
1: 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2: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1: 做朋友可以啊。

0: 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
1: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月都。

0: 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2: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0: 行了，收起来。我。
1: 就知道说我，
3: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0: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姐，我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0: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1: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两天就好，他过两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0: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不可能。

0: 火。
1: 怎么样？
2: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
3: 我天，
2: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1: 我老想让人陪我呢。
0: 你有空吗？你
1: 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
2: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0: 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2: 羡慕呗。
0: 羡慕啥？
2: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1: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那见不到他怎么办？
2: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1: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咱俩真是两个极端才长大的小孩儿，
2: 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的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我就是觉得你好。应该向你学习，
2: 自信，
1: 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2: 还钱？还谁钱啊？

0: 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1: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2: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1: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2: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1: 怎么了吗？难受啊？
2: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0: 没事儿了？
1: 什么就没事儿了？没事儿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0: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1: 我爸呢？他人呢？
2: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0: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吧。
2: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1: 你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0: 好，早点睡啊！知道了，爱你啊，拜拜。

0: 嗯，哎，哎，看他还会这个，是，这视频没想到拍出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
1: 天生的，谁女儿这是？
0: 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
1: 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
0: 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哎，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0: 我不是八卦。 他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
1: 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嗯，
0: 不过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怡安，嗯，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
0: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1: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晚上一起吃饭。
1: 哦，行。

0: 喂。
1: 妍，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他？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0: 哦。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
5: 你去哪里啊？
6: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7: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
8: 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
3: 不难过啊，
8: 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跟要保持，
9: 知道吗？嗯，
3: 来，球球。
10: 星光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福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

0: 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太原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简直是。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豆豆，红豆
9: 豆。我们在桂林喽。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嘿虾，
12: 嘿虾。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5: 太原牛肉真棒！
1: 太原牛肉来了。

0: 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依安姐，哎，求求说你有话想跟我说。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1: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0: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
1: 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他已经都成为过去了。
0: 你这样想，但他未必。算了，说这些做什么？ 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我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谢谢你，依安姐。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
2: 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妈妈，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3: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啊，学跳舞。 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3: 可爸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2: 哦，是这样啊。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
3: 给你练功，对不对？你看着妈妈，跟你说啊。
2: 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4: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我倒不希望她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她培养个兴趣爱好。你这。
2: 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4: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
1: 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2: 结婚？要结婚啦？
1: 是啊，
2: 我要结婚了，一见钟情，闪婚，之前想都不敢想。
0: 新郎是什么样的呀？
1: 旅途上的驴友。
2: 他也在上海工作，我们大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1: 回上海的前一站，他向我求了婚，我就答应了。
0: 真好呀，
1: 我很高兴。
2: 哼，哎，咱可说好了，我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
0: 没问题，那肯定的。
1: 哎，
2: 他们喊我去试菜了，咱们改天再约，姐妹好好聊。
0: 好的，等你联系我啊，拜拜。小茹还没来啊？
2: 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3: 小茹呢？
2: 哎呀，小姑娘脸皮薄啊，这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3: 崔宝会什么反应？
4: 能有什么反应啊？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3: 不要脸，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什么意思啊？
3: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2: 啊？真的？不会吧？
3: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天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梅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4: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2: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3: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
4: 是啊。
3: 给小茹打个电话。
2: 好。
5: 您好，
3: 对不起。
2: 哎呀，
3: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4: 行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2: 好，
3: 我去了。
4: 嗯，好好。
6: 你在家吗，小茹？我是李锦。

0: 小茹，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怕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这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茹，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小茹，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2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小茹，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崔宝辉是什么样的人了。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啊。
2: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那你能怎么做啊，姐？

0: 还是到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狠狠的吗？我还以为
1: 是乔文给你打过去了。
2: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
1: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肯半年还清。
0: 你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2: 你要觉得40万不够，你就说说。
0: 多少钱都不够，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1: 报应就报应吧。
2: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过多。
0: 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吗？也该找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明伟，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2: 我就是想。
1: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呀？
2: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她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她吗？
1: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

0: 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又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0: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又闹不痛快。

0: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回去了？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火车票我买好了，你跟我一块回乡下老家过年啊。嗯，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0: 哪有媳妇儿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1: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
0: 你先，
1: 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
0: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0: 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1: 哦，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
2: 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
3: 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慢着，哎，娘子，小心点，小心点，一定要咬着牙啊，忍着点。
2: 你们记住了。 孟家的女儿，即使出嫁了，年三十儿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她。
1: 怎么又报答这件事了？

0: 一姐，别想拿钱打发我。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
1: 正好臭味相投了。
0: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3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到男朋友，我就……
1: 你叫什么？
0: 你说，说，说，说，说，我就掉五斤肉。
1: 哎，给你美的，什么叫长十斤肉啊？真有意思。哎，
0: 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你还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嗯。
1: 元儿，我问你个事儿。
0: 嗯，你说。
1: 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去老魏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
0: 跟我提起他呀？啊，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1: 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让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是对方用小姑娘勾引他。啊，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
0: 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觉得吧，他就是惯犯，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

0: 是给我吓坏了。
1: 那张照片还留着吗？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0: 真够恶心的，你没反击啊？
1: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师。
0: 实在受不了了，就辞职。不是，你怕什么的呀？那发呀，真有意思。聊骚人是他又不是你。
1: 算了，这事我都翻篇了。我马上结婚了，这事我也不想管。
0: 凭什么呀？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当时
0: 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1: 还在，
0: 找出来给我。

0: 怎么回事啊？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嗯。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这边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银行卡。
1: 哦，好。
3: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1: 多少？
3: 5099.2。
1: 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3: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嗯，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3: 可以的，您稍等一下。
1: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过两次，到没到3000。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里程是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
5: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

0: 要点西红柿。
1: 哎，来来来，
0: 对，
1: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0: 谢谢啊，
1: 坐好啊，1块钱。哎，安小姐啊。

0: 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您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
1: 哎呦，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2: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就行了。
0: 不用不用了妈，我有钱。
1: 哎呀，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么
2: 你就买点什么，别光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岁数的人还指着80岁的妈给我花钱。
1: 大姐，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
0: 谢谢，谢谢啊！
1: 来，我先扶你起来。哦，
0: 谢谢你啊！
1: 来，慢点啊！我来，我来推车。
0: 别用了，我
1: 让我来。你去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0: 我姓孟，
1: 孟姐。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0: 退休了。
1: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0: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
1: 是吧？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
0: 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才比我小2岁啊。
1: 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2: 教务裁员到。

0: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
1: 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

0: 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
1: 我不是要发泄，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
0: 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
1: 搜集证据的嘛。现在有一些眉目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0: 光是我都觉得恶心，我们就这么放过他？
1: 其实我有一个主意。
2: 哎，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宣传部门、道具部门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你不了解他了？我很理解，大家都看了，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你以为你拿的小东西，你给他传了？
3: 这个小红梅，你要是搞砸的话，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卷铺盖走人，滚蛋，知不知道啊？
1: 好，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我现在就去找谢经理。
0: 看把他拽的！
1: 谢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那你想我怎么办呢？
1: 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4: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了呀。

0: 那家特别特别忙，酒店在哪一块？
1: 孙经理，你别动手，杨姐。
0: 你给我跟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
1: 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让小茹陪你去出差？
0: 提她干什么呀？孙小茹她没意思。
2: 做梦都想跟你一生。李姐，这干嘛？这什么意思啊？
3: 孙总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使什么东西了。
2: 老子！
4: 孙经理，
2: 你干什么？别拍，不许拍！
3: 你别进！
5: 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李锦他设套，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做，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茹。
5: 那你别当脸啊你！
3: 崔宝辉，我现在不怕你了，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5: 你没搞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更诽谤！
3: 你直接发给赵源的裸照和姓骚扰的信息，我都找到回复了，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
6: 我放过你！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走！你们别
0: 我也怕呀、啊。但想要有大家做我的后盾，我就不怕了。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我深夜觉得好踏实啊。
1: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依锦姐、曼姐还有钱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2: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0: 钱姐，你也是女孩子，
2: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吧。
3: 小茹啊，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1: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3: 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
2: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
3: 实际的。
1: 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就挑最贵的。
2: 哎呀，太棒了，快西路。
0: 没有，
3: 走，不手软，
2: 姐姐们。
4: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啊？又乱翻我东西了吧？
2: 什么？
4: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2: 那在就在那儿吗？你自己放的呢？
4: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
2: 哎，
4: 干什么？
2: 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
4: 这500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
2: 那你那500块钱什么时候给啊？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4: 取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
2: 人家不过日子，你自己先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11000，你的事。

0: 梦姐，小高，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的？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1: 别，送我东西干什么？
0: 梦姐，我就放这儿了。
1: 别！你这还坐一下吧，
0: 来，进来坐坐坐坐。啊，好。梦姐，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1: 你坐啊，我给你寻弄点水果。
0: 梦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
1: 哦，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上什么课呀？
0: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听？
1: 哎呦，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算了，不去了。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
0: 几万？
1: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哟，
0: 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要玩可值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她刮目相看？
0: 嗯，
1: 梦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来，你先吃着。
1: 哎，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0: 啊！马上。
1: 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

0: 你怎么还没吃啊？
1: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2: 快洗手吃饭。
0: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1: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0: 行，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1: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2: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肤浅。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
3: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豆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

0: 是
1: Milk 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0: 浩源牛肉来啦。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0: 浩源牛肉来啦。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浩源牛肉来啦！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杨雷啊，我喜欢你。
10: 谢谢。
11: 干什么你？
9: 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0: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9: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12: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
9: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1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
2: 我演唐僧的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4: 我们是需要打针呢，还是需要吃药呢？
5: 你们是打针还是吃药呢？你问我干啥呀？问大夫啊？啊？
6: 你不是大夫？
5: 我不是大夫啊。
0: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您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咱今儿啊，好好唠唠秋天的吉林到底是有多美哈。哎，帆帆，昨天呢，我刚从长白山回来，刚到山脚下就被暴击了。漫山的树啊，都换了秋装，红的像火，黄的像金，还有几棵松树立在里头当绿背景板哈。走在林子里，跟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
0: 可不是嘛，这秋天的长白山啊，那才叫颜值巅峰。你是不是走了瀑布旁边的木栈道？这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栈道上落满了枫叶。踩上去啊，咯吱咯吱的响，走起来也很有意思，走多远啊都不会嫌累。这抬头看天池，一点雾都没有，蓝得像能映出云的影子。我旁边有个大哥举着相机拍，嘴里念叨：“这景比我闺女的油画还好看呢。”
6: 当然，除了长白山呢，咱们蛟河市的红叶谷呢也红透了哈，谷里的枫叶哎红的发亮，阳光一照，连空气啊都透着红。我姐家的小外甥女儿呢，在里头跑，捡了片大红叶往头上戴，说自己是红叶。

0: 红叶小超人，
1: 这小鸡灵滚哈。除了红叶，秋天的茶干湖也有不一样的美。早晨的湖面看过去是雾蒙蒙的，这芦苇花白花花的一片，跟下雪似的。坐个游船在湖上转，渔民还能够给你捞几条刚捕的鱼，那鲜劲儿，煮碗鱼汤能鲜的没话说了。
0: 好朋友们，秋天来吉林啊，可真的是太值了。当然国庆之前来呢，人不挤，景儿还能

0: 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像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了。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妈
1: 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0: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1: 你不需要
0: 吧？
1: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是
1: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还是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0: 我
1: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骗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1: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0: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1: 五星好评。
0: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1: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0: 你走吧。嗯。
1: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这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0: 我没动。
1: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0: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还我想象力太丰
0: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是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0: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0: 哎，别，哎，别老跪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啊。
0: 我太惨了。
1: 你怎么惨？
0: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1: 谁
0: 说？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
1: 哼，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0: 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0: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了。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参呢。
1: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看看 ，What's this？
0: 榴莲。
1: It's 榴莲。
0: Yeah。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
3: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4: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3: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4: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欢迎回来。刚说的长白山红叶谷，其实啊，咱吉林秋天还有一个宝藏地儿，那就是舒兰的稻田了。
3: 这个我知道哈，去年呢我自驾去的，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全黄了，风吹过的时候呢，稻穗哗啦哗啦晃，跟金色的海浪似的，还能够进田里体验收割。我拿着镰刀啊，比划半天，结果割倒的稻子还没掉得多。
4: 你这技术确实得练哈。哎，对了，这秋天去临江也特别的好，那边的五花山呢特别的出名，山脚下还有挂着红灯笼的农家院，晚上住热炕头，吃刚炖好的小鸡炖蘑菇，蘑菇呢是山上刚采的鲜极了，那味道简直绝了呀。
3: 哎，说到吃哈，我还得提一嘴通化的葡萄。哎，秋天呢正是成熟的时候哈，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挂在架上，摘一颗放到嘴里，甜的能飙汁啊，一点都不酸。还有吉安的板栗，刚剥壳的板栗热乎乎的，粉糯的不行，揣兜当零食，走一路吃一路，连逛景区呢都不觉得累。
4: 你可别光说吃了哈，赶紧给大家伙放节目，看完节目咱接着唠。
1: 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的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哎，
5: 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1: 吹吧你这，
5: 出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1: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5: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的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1: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等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然是第几。哎
1: 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啊？
2: 爸。
1: 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2: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1: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2: 这也太帅了啊。
1: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2: 不是
1: 不是，哎，
2: 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
3: 我得给看别的。
2: 没有，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2: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2: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2: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你别
1: 到。
4: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4: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4: 你歹毒！
2: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4: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4: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哼，
1: 我不勒他。
4: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4: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4: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吗
1: ？OK，
2: 换语文，
1: 语文我真 OK 呀。
4: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4: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4: I'm sorry.
1: OK.
4: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4: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4: 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4: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4: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4: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 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0: 老板，
2: 哎，
0: 老板呢？
1: 哎，
2: 这不有人吗？
0: 结账，
1: 来结账，
2: 哎，结
1: 800啊，
2: 哎，
1: 好嘞，你俩分一下吧。
0: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到给他俩钱呢？
3: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0: 对呀、
2: 啊，
3: 少我100，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0: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啥改的革呀？
3: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0: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3: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0: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紫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3: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1: 靠边。
2: 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2: 啊。
1: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2: 啊，
1: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3: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
2: 啊，我看看。
1: 来，
2: 啥玩意儿？
5: 哎呀，天哪！
0: 来，
3: 预备，
0: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5: 啊！
1: 嘿，
0: 嗨嗨嗨嗨嗨嗨！
1: 停！是这么教你的吗？
2: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
3: 啊，
1: 你看我怎么来。
3: 来，
2: 咋互动？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3: 此时真优美啊，
2: 优美，优美！
3: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
0: 哎呀妈！哎呀妈！风火轮，
3: 看大摆锤。
2: 光阴好比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
3: 不必将阴阳相视。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哎呀，
0: 看见了吗？
3: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0: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3: 哎呀！哎呀，好！
1: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的。
0: 哎呀妈，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1: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0: 对，
1: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2: 啊，
1: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3: 过生日了，
2: 过生日了呗，
0: 过生日了，
2: 好，
1: 体现，
2: 好，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0: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2: 不是
3: 拿这个
2: 来，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3: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1: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6: 乐乐乐乐乐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1: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这是你俩，
3: 我拉撒
1: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3: 到了，
2: 接回来了。
1: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3: 好了，
2: 去吧，知道了。哎呀，哎呀，衣服呀，
3: 还来，来，走，兄弟，来，
6: 变，看看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1: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1: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1: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啊，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我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这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我去。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璀璨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得签，
2: 爸，
0: 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我们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一会儿啊咱们接着唠，这秋天的吉林除了美景还能咋玩呢？哎，你上次去长白山脚下的讷英古城是不是体验了打年糕？
7: 那必须的，深秋的新米刚下来呢，打出来的年糕啊就特别的糯，我跟着老乡的抡木锤抡了两下，我这胳膊就特别的酸，结果呢年糕没打匀还沾了我一袖子米浆，吃的时候呢蘸着蜂蜜，甜的能把你这个舌头给粘住。我跟你说哈，就这年糕我能当零食吃一下午。
4: 嚯，我啊还特别爱深秋去吉林市逛雾凇岛，虽然还没到雾凇季节哈，但是深秋的岛上超级的安静，江水慢悠悠的流，岸边的柳树叶子黄了垂在水面之上，跟给江姑娘编了条黄辫子似的，要是早起去还能看到江面上飘着薄雾，跟仙境一样。
7: 咱吉林的深秋哈，有红枫，有白桦，有暖乎乎的美食，温度啊刚好不冷不热，全国的好朋友们别犹豫了，收拾行李来吉林，保证让你爱上这深秋的好风光。
8: 欢迎欢迎著名喜剧人宋晓峰田娃到我诊所就诊。
9: 你看都认识咱俩，咱俩太火了。
2: 何止认识，经常看你俩节目啊。
9: 谢谢支持啊。
8: 低趣味，
2: 没啥意思。说说你俩为啥做喜剧吧？
9: 为啥做喜剧？就是为了让观众开心呗。
8: 对呀，燃烧自己，快乐大家嘛。
9: 虚伪。
2: 哼，说，挣钱为了什么？
8: 挣钱，让家里人过得幸福啊。
9: 对呗。
2: 错，为了买摩托，有了摩托就能出去兜风，对不对？
8: 对。
2: 哼，
8: 去。
2: 你俩上来呀。
8: 你俩不上来我俩走了
2: 走喽。
8: 他俩干啥去了？
9: 可能是给摩托车加油去了吧。
8: 就这地方有点瘆得慌，咱走吧。
9: 是啊，走。
2: 二位

0: 二是喜剧演员宋晓峰天娃吧？
1: 对呀、啊。
0: 哎呀，刚才没吓着你们吧？
1: 可他那是什么情况啊？
0: 他俩呢，原先就是做喜剧的，现在呢是我们这儿的病人。
2: 他俩啥病啊？
0: 他俩是哈、啊、模仿癌晚期。
2: 来，太吓人了！
0: 欢迎你们二位的到来啊！嗯，既然这么二位来了呢，我先初步的给你们诊断一下啊。二位是不是在这个喜剧的路上遇到瓶颈了？
1: 对对对，观众咋整都不笑啊，现在是啊。
0: 那我就问一下二位，你们是什么表演体系呢？
1: 什么戏？
0: 是吧、啊？就是问你，你俩是斯坦尼还是布莱希特还是梅兰芳？
1: 什么仪？
0: 就是简单的说吧，问你俩是什么派？是体验派还是表现派还是方法派？
1: 啊，我们属于应该是民间派。
2: 对、
1: 啊、
2: 我们来自辽宁民间艺术团。
1: 对对对。哎呀，
0: 那就属于是无门无派，哎呀，草台班的。就你俩这种表演，我说句真话，哎呀妈，观众们不笑那是对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如果想让观众们笑，你最起码的知道什么是笑。这个笑分很多种，有微笑，有欢笑，有傻笑，还有坏笑。那么就要问了，这个笑是从何处而来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它是由于人的感官受到了外界的语言还有事物的熏染，然后它就变成了信息，传入了他大脑的皮层，然后大脑对他的脸部还有他的全身肌肉发起了运动还有他的命令，然后使得他的声带进行震颤，所以然后他就形成了笑声。哎呀，
1: 太专业了。那我们是需要打针呢还是需要吃药呢？
0: 你们是打针还是吃药呢？你问我干啥呀？问大夫啊。啊，
2: 你不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啊。
1: 你不是大夫这叭叭什么玩意儿啊？你有病啊你啊。
0: 谁有病？谁有病？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大夫了？你们快把我扔到大夫，你们进来有病还不愿意说，你们这病入膏肓的，你们不找大夫，你跟我这恐惧里屋了，哇了哇了哇了，说了半天没有没有什么药啊，你说了半天呢，你还不了解不了解大夫。
3: 是不是没吃药？
0: 不吃药，不吃药，不如回家睡大觉，做个美梦真奇妙，醒来以后哈哈笑。
3: 那就打针。
0: 吃药就吃药。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2: 你们那个诊所怎么这人都神神叨叨的呢？
1: 是。
3: 这几年呢，喜剧大爆发，我们这患者也挺多，所以管理上有些疏忽，二位见谅啊。啊、哦，
1: 是我们哥俩喜剧也遇到瓶颈了，所以就来到你们诊所来就诊一下。
3: 来我们这就对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内科主任医师，我姓董。
4: 我是外科主任医师，我姓金。
1: 不，你这玩意儿还分内外科啊？
4: 当然得分了。外科呢，主要看你的外表、声台形表。
3: 哦、内科呢，主要是研究你的内心喜怒哀乐。
1: 那孙老板看什么科？
4: 耳鼻喉科。
1: 啊，喉科、动科、就是、
2: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专业用语啊。
1: 那我们是开刀啊，还是 是怎么治疗呢？我们
3: 金主任啊，我觉得他们二人呢，应该在你外科先下手。
4: 行，我先看看啊。啊，不是，董主任，就他们俩这个长相吧，整容已经来不及了。这么着吧，为了快速的了解一下你们的病情，你们两个先即兴表演一段，来一个兄弟分别吧。
1: 兄弟分别太简单了，
2: 好演，
4: 没问题是吧？
2: 可以
4: 啊，来来，准备好，我放个音乐啊，来，
1: 来吧。哎呀妈，
5: 哥，
1: 兄弟，我走了。
5: 你要去哪儿？
1: 去上海赚钱供你上学。我走了，
5: 哥，
1: 兄弟。
5: 哎呀，我舍不得你。
4: 好，来那个停。哎呀，
1: 就是戏骨的演技，看到
2: 吗？挺成功，挺成功。你没磕吧？
4: 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要看的是喜剧，喜剧的点在哪儿呢？
1: 兄弟分别本来就挺痛苦的，哪有喜剧啊？
2: 怎么敢喜剧啊？
4: 这就体现出我这个外科医生的专业所长了。来，我在外表上简单的给你们调整一下，可以吗？
1: 调吧，
2: 调吧。
4: 来，对眼会吗？
2: 会。
4: 对眼，来看前面，对眼。哎，那个歪嘴会吗？
1: 会啊。
4: 来，歪嘴。哎。

0: 词儿啊，来开始。
1: 啥玩意儿？
0: 你看，稍微在外形上一调整，观众马上就会心一笑了。
2: 金大夫医术高超，我有压力啊。
3: 别在这互捧，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这是啥玩意儿啊？
0: 喜剧啊？
1: 还喜剧个屁！嘴歪眼斜的，这啥玩意儿啊？
3: 你耍猴呢？玩我们呢？
0: 我就问你们俩，观众笑没笑？
1: 笑，这是嘲笑。
0: 嘲笑也是一种笑。你们做喜剧的目的是什么呀？
3: 让观众笑啊。
0: 这不笑了吗？
3: 确实笑了，还有点道理。
2: 刚才在金大夫调理之下呢，我发现你们俩内心的空洞。咱们现在从内心开始，用真诚的表演打动我。来，给我，
1: 给你。看好了，什么是演技？
2: 哦，
1: 看好了。
3: 啊，你着啥急呀？我比你还着急呢。上边没放钱呢，我告。喂，进来，
1: 先生，你外卖，
3: 咋才到呢？
1: 不好意思啊，外边下雨了。
3: 别找理由，差评。
1: 你看你，我都赔礼道歉了，你别差评了。
3: 赔礼道歉，你这态度不好。
1: 那得啥态度呢？
3: 我教教你啥态度。啥也不是。我现在就是你啊。
1: 啊。
3: 丁龙，
1: 进来，
3: 先生，你的外卖。
1: 怎么才到呢？
3: 外边下雨了，耽误你时间了，不好意思，大哥，别给我差评啊，我错了，大哥。看冷了吗？这种态度才对。
1: 行，那好了，大哥，我走了。
3: 回来，外边下雨了，来陪我喝点。
1: 不对，我不喝了，不，
3: 差评啊，过来。
1: 哎呀，
3: 坐着。
1: 哎，你说。
3: 对不起啊，刚才我情绪激动了，没办法，到年底了，那员工都从我要工资，我搞个工程，这钱都垫出去了，你说，哎呀，
1: 大哥，我呢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奢求，我认为啊，这一辈子有钱赚，能让爹妈健健康康，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啊，大哥，听我一句劝啊，遇到困难，咱们就要勇敢地面对。男人生下来就是扛事儿的，
3: 是，得扛到啥时候啊？
1: 扛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3: 说得好，来，兄弟，为了男人不容易。
0: 董大夫，醒，演完了。
2: 嗯，演的太好了，
1: 谢。
2: 哎呀，我没猜错，你们刚才的小品名叫《安眠药》吧？啊，给我演睡着了。这幸亏我是在现场啊，这要是在网上看，就得快进，得说三倍是个好东西。
1: 不是。刚才你说让我们走心，刚才我们哥俩演的挺走心呐。
2: 走心得搞笑吧，最起码得来个前喜后悲吧，这一悲到底啊。
3: 你说啥呢？我们那个小品有教育意义。
2: 谁用你们教育呀？在家有家长教育，到学校有老师教育，到单位有领导教育，好不容易回到家看个喜剧，你俩还教育，你俩是干啥的呀？

0: 小品最起码里面得有内容吧？
1: 你想多了，观众只是单纯的想笑。自媒体时代，15秒钟就得笑，给我，我要半天了，你给我了吧？动不动就吟诗一首，多少年了，自己说出来不恶心吗？你还嘎嘎以嘎子，太俗套了，登不上大雅。哎呀，洗头卑微，太没意思了。这不是我说的，有人说，
0: 谁说的？
1: 自己看，
0: 宋氏门庭，好家风，
2: 家有这条件，嘎嘎以嘎子，
3: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4: 这桌酒席真是嘎嘎一嘎子啊！
0: 观众，观众，你别笑，
5: 多为我俩投票。

0: 天凡，
1: 我最爱听你们唱那个二人转。哎，要不哎，你们俩现在就给大妈唱一段。
2: 好，好啥呀，别丢人了，咱俩不适合干这行，怎么演都演不出好来。
3: 有十个人喜欢就给十个人演，有一个人喜欢就给一个人演。也许我们真的不够优秀，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但只要有人喜欢我们，我们就要坚持。
4: 又到了生活小妙招环节了，看看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啥？
0: 我看你这是没梳头没洗脸啊，
4: 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把这样的洗脸巾呢套到梳子上，梳头发时那个时候掉落的头发都会粘在这张洗脸巾上了。 你看这方不方便？
0: 你这招可太实用了，这一来啊，头发不会缠绕在梳子上，这二来呢，头发也不会掉得满地都是了。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

0: 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怎么穿不出去？这
1: 我怎么穿得出去？
0: 他们都说这是最时髦的，我就照着这个买的呀。
1: 妈，你看看这什么呀？这什么呀？这么大的花边，蝴蝶结。我是出国，我穿的美国不让人笑话呀。这不是一看见农村来的吗？还以为太时髦了。
0: 你不喜欢，我给你换一下。
1: 妈，别换了。

0: 你再换也是一个俗，算了，别换了。哎，你说你这是浪费钱，经过允许就瞎买。好了好了好了，
1: 那我都退了去了。
0: 妈，你说大宝这次模拟考试怎么考那么点分啊？
2: 哎，这孩子平时不爱学习，现在知道用功也晚了。
0: 妈，不是我说你啊，我觉得你的教育观念真的有问题。
2: 是，我都教了一辈子书了，你才教几天书啊？
0: 可是现在的时代在变，很多教育观念也得在变。你看看你现在一天到晚都陷在这个家庭琐事当中，什么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你已经没有时间接触新的事物了，你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已经和社会脱节了。
2: 说你回来怎么老挑我的刺儿啊？你说我忙谁呀？我不忙大家吗？我这还错了？
0: 我这也就直话直说嘛。哎，你要不想听就算了。
2: 哎，南方，你干嘛老为难妈妈呀？
0: 我怎么为难你了，妈妈？我就是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大实话呗。
2: 你看你回来，你这个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你要是看不惯这个家，你可以走。我们的事你不用管。
0: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你们的事儿，你们的家。我在这个家里面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一直没有把我当家里人看。
2: 你什么意思啊？南方，你什么意思？我做的有什么不到的？你这态度，
0: 我怎么了？我什么态度？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得不得了，你对我好得我都不知道在这个家的身份是做什么的。你是我妈妈吗？我是你女儿吗？
2: 你想干什么？啊？你读书读得多，我知道，但是你不要把这读书的这些心眼全使到家里。
0: 谁使心眼了？燕妮、大宝，他们怎么闹、怎么说，你都乐呵乐呵的。我呢，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我在使心眼儿。我怎么了？这是，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走啊？
2: 南方，你一句话一把刀，我做的有什么不到的啊？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3: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娘俩别那么大声嚷嚷，行吗？大宝还在这看书呢。

0: 南方，东西收拾差不多了，啊？心里头不高兴，故意跟你妈找别扭，是不是？跟爸爸说说。
1: 爸，
0: 哎，
1: 马上就要走了，马上就要离开你和妈妈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心里特别烦。特别是看见妈妈对我那种热情劲儿，我真的是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她没把我当自己家人看，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
0: 胡说，这你可是小心眼儿，小心眼儿哈。
1: 那你们干嘛？我生下来你们把我送奶奶家。
0: 你就是为这个一直恨你妈妈吗？
1: 我不该恨吗，爸爸？你们要是爱我，你们怎么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安全感，每次做梦都梦见妈妈不要我，把我往外推。
0: 孩子，这件事要怨呢，要恨呢，都不能恨你。你应该恨你爸爸我。当年你妈怀你的时候，赶上困难年代。

0: 什么吃的，可是他反应特别大，又吃不下去东西，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了。当时他的脚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真的，还高血压。他生你的时候的高血压综合症导致子痫，非常危险，婴儿和孕妇随时都可能死亡。大夫就问我了，说你是要保大人还是要保孩子？ 我当时也慌，没经验，我就说我要保大人。可是你妈呢，不顾死活非把你生下来不可。
1: 那你们生了我干嘛不养我？
0: 是困难时期，真困难，没饭吃，真是没饭吃。你妈身体又那么不好，我们想着把你送回老家去，说不定还有一口吃的呢，就把你送到奶奶那儿去了。虽然你没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心里头，说实话，每一天都惦记着你。哎呀，就到现在，我跟你妈都不知道怎么弥补这份愧疚的心。这几天你要走了，哎呦，你妈那个样子，我吃不下睡不着啊，天天晚上怎么念叨，天天晚上是睡不着啊，睡不着。跟我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就跑到街上，你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啊，也许是真不合你的意，可是它是你妈的心意。孩子，你这辈子呀，可以不爱这个家。也可以恨你的爸爸，但是你真的不能恨你妈。你妈真是一个好妈妈，要说她为了你们几个呀，真的是操碎心了。
1: 爸，
0: 好了啊，你是大孩子了，收拾收拾东西，赶紧睡觉。嗯，
2: 又来了啊！行了行了，
1: 给我给他列的东西啊，不下20件。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他是诚心想气。早知道这样，我当年还不如就忍一忍。把这孩子搁家里都是养得了，没想到他会这么狠。
2: 你呀，我都不想说你。当初让你多带一个孩子，哦家伙，你瞧瞧你，跟要你命似的。哎呀，
1: 我是自责着呢。这笨蛋那儿在挑我的刺儿了。你说男方这要是一辈子不原谅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2: 瞧瞧瞧瞧，哎呦，这是什么话？说你这傻老太婆说的话，真够傻的。行了，哎，男方他也是个大孩子，他也不是不懂事，知道他妈对他好。可是要去美国了，离家远，舍不得，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1: 这要是能退回去，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孩子送出去。
2: 退回去，往哪儿退？啊，睡吧睡吧。
1: 南方。

0: 我明天就要走了。早点休息啊。
1: 好。
0: 妈，我睡不着。妈也睡不着。快过来。妈也睡不着。
1: 我真的玩的呀。哎呦，刚才说回去呢，那可不就回去了吗？啊，
0: 爸，
1: 哎，
0: 谢谢你。
1: 哎呀，行了，甭谢了，爸给你们腾地儿啊。
0: 你们来方便睡啊。
1: 哎，
0: 来吧，躺下。哎呦，咱们俩好好聊聊啊，明天就走。你爸妈，他曾经为了孩子千里迢迢的去干校，你爸为了担当，王伯母他
1: 看电视看流泪了呢。
0: 哎呦，
1: 大宝
0: 回来了！
1: 大宝回来了！哎呦，大宝，来来来，
0: 你那个啊，发榜了吗？
1: 啊，发了吗？
0: 啊，
2: 发了。
0: 哎，
3: 我等着一个做母亲的信。12年了，
0: 考上没有？
3: 带着孩子，风风雨雨，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2: 自个儿看吧。
0: 哎呦喂！
1: 嘿，录取通知书，哈哈，瞧见没有？
0: 行啊！
1: 哎呀，看看看看，
0: 北京工学院机械分院，到底跟你爸学一个专业，
1: 子承父业。
0: 对对对，
2: 什么呀？这什么破学校啊？你们看看，什么学校啊？3年制大专，还在顺义。失去一个人追求半
0: 生的爱。错了，不错了哈！
1: 不是，挺好的，顺意顺意，顺了心意嘛，是吧？
2: 我算是瞎了。
3: 不可能，慧芳所失去的。
0: 那个，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我去看一眼啊。
4: 好。哎，
0: 老黄和老王来看你来了。
5: 说我不在。
0: 啊。
5: 出差了，刚才说。
0: 你出什么差呀、啊、你没老糊涂吧？你不退休了吗？
5: 那就跟他说我上厂里的那个图书馆去了。
0: 切！哎哎哎，干嘛？
5: 赶明给我办个图书证啊！我天天上图书馆。
0: 切！哎呦，啊，对不起，他不在家。八成是跟那个大庄去钓鱼去了，他们这两天天天去钓鱼，一钓就钓5-6斤，啊，家里都放不下，冰箱里都塞满了。那改明给你们拿去一点吧，哈。
6: 不客气，不客气。
7: 那我们回去了。
0: 哎，那就改天再来吧，哈。
6: 再见。
0: 哎，好好，对不起啊，
6: 哎，没事，
0: 慢走。一天到晚跟着你撒谎，
1: 你有撒谎你都不会，这大冷天谁出去钓鱼啊？这脑子有毛病啊！真是。
0: 那你给我写张纸搁我手上，我照着念，省得你一天到晚跟我抱怨。退个休有什么呀？就跟谁没退过休一样的，真是的，还天天不出门，跟个大姑娘似的。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把车床单撤了。
1: 哎呀，这干嘛呀？你看你这坐会儿，你说你忙忙叨叨的，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哎呀，我坐会儿。
0: 你说你天天在家没事，你不能帮我干点活呀？你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1: 我忙着呢，我
0: 忙
1: 着呢。
0: 你
1: 没看我这研究李大钊传的吗？我这要出书，我写书要。哎呦，
0: 写什么书呀？啊，是言情呢还是武侠呀？
1: 没法跟你说什么言情武侠呀、啊，我研究的是这种书，我要写回忆录，知道吗？写我的回忆录。
0: 你的回忆录，你是参加过什么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呀？你写回忆录，你就写你那点谱。
1: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哎，我说你别叨叨了，行不行？你这辈子还没叨叨够啊！我跟你说，我可是听得够够的了啊！你要再这么叨叨，我出去了，我不在家待着。
0: 你走啊，你走啊，你在这我还嫌挤呢。
1: 嘿，我还真就走了。
0: 走走走。
1: 不对，我干嘛走啊？这是我的家，我不走。
0: 你不走行啊，你在这老实待着，别动。待会儿我学生来，你别影响我上课。
1: 啊，今天又有课呀？那我走，我走，我走。哎呦，我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晚上做梦都是一加一等于三，那帮毛孩子真让人受不了。你说天天教他们这个，哎，你说教他们这个，这能不弱智吗？
0: 你才弱智呢。退个休，你怎么活都不知道了，还不弱智？哎
4: 哎哎哎哎哎哎！皇上，你是做贼了还是偷人了？怎么那么怕见人呢？
1: 知道什么呀？我不愿意让人见着我，还得假惺惺的叫我佟厂长。你这都退下来了，多难受啊！这
7: 佟厂长啊，王主任啊，哎，回见啊！
1: 哎，以后别叫厂长了，退都退下来了，叫老佟就行了啊！
4: 哟，承认自个儿退下来了吧？啊，刚才看你这劲头子，我还以为你要抢班夺权呢。
1: 行了。哎呀，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了这国家安定团结了吧？啊？小子，这日子刚开始要好好过了，嘿，一眨巴眼的功夫退休了，老了，成爷爷了。哎呦，这一把子力气还没地儿使了，就啊，好多理想还都没实现呢，怎么就会这样呢？你说，
4: 我说，你咋不说自个儿还能谈恋爱呢？
1: 行，有点正经的没有，
4: 还能泡妞呢？
1: 那是你，
4: 你呀，你得服老啊！哎呀，难怪你老伴说你这个人呢是长不大了。你说你老婆那么怕老的一个人，人家也服老，你咋就不服老了呢？当官怎么着？你当再大的官，你不得下来呀？你看我啊，年轻的时候累了，退了，我就是玩儿。玩儿，把心想开点吧，啊！
1: 咱俩一块儿一辈子了，我还不了解你呀、啊？你这个人呢，胸无大志。
4: 切，你志大，
1: 哼！哎呀，这么待着真是无聊啊！站着干什么呀？接着走啊！
4: 佟厂长，
1: 你找抽呢你？
8: 哎妈，我爸呢？
0: 你爸不是在床上就在厕所，
8: 又吵架了。妈，你说我爸刚退休，这心理上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在情绪上多克制一下自己啊，帮帮他。
0: 我还不够克制啊！你看他现在一个闹腾，跟个小屁孩一样。你说出去玩吧，不去。你看厂里的活动室现在业余生活不是挺丰富的，那象棋啊、围棋啊、门球啊、乒乓球不都挺锻炼身体的？要不跟我出去跳跳舞，那不都老头陪着？不能跟他提这个，一提嘿，跟杀了他一样。他现在是成天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就跟做了贼一样呢？成天躲着人呢。好，你在家待着啊。你看看书，你安安静静的也不成，一会儿跟我说要吃这个，一会儿要吃那个，一会儿这不舒服，一会儿那难受。我跟你说燕妮，我现在恨不得他赶紧去三线，要么出国，走得远远的，要不然不是他神经了就得我神经了。
8: 哪有那么严重啊？
0: 去，你不知道
1: 又编排我呢，是不是又编排我呢？对不对燕妮？你不知道啊？哎呦，我这几天在家待着，你瞧你妈那个闹腾劲儿，哎呦，不就是教几个小屁孩一加一等于三吗？哎呦，多大个事儿啊！我在家看书闹得我都没法看上去。
0: 那你去图书馆呀，啊，你不是要写你的大回忆录吗？信，是，成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现在看不到他那张老脸。
1: 我听见了哈，我听见了，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了？啊，你真是的。哎，教书可以啊，教书不都有课堂吗？你把孩子弄到课堂上教去，你怎么弄到家里来教来了？哎，
0: 亏你想得出来哈！啊，合着你是让我租房子是不是？啊，我那合着我教那书那几个钱还不够房租费呢？你干嘛呀你？啊，我没事干，我抽风完我带着孩子玩啊。你去检查检查你的脑子吧，你别大脑痴呆小脑子。
1: 你才该检查脑子呢。
8: 行了妈，爸。
1: 是。
8: 哎， 爸，你去找庄叔玩玩吧。刚才我在外面见到庄叔了，他一人遛弯呢。他见到我呀，话特多，问你爸在干嘛呢，什么这个那个。赶紧去吧。
9: 不去，没空。
0: 你爸哪有功夫呀？人家写回忆录呢，
10: 回忆人家大半生的革命事迹。
1: 那是，真是没法待下现在这个家里头，真是。
0: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你说他现在是不是有病？
8: 你俩都有病。
0: 说什么呢？我那退休怎么像他那样的？
8: 我说妈，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
11: 罢了。谁呀、啊？
12: 老婆。哎，
11: 门开了。
0: 轻点，轻点，疼。
11: 哎呀妈呀，
0: 疼！你不能那么挤呀、啊！哎呀妈呀，这是肉啊！
1: 这老两口干嘛呢？这是？
0: 你按着一个肉那么的挤。哎呀妈呀！我跟你说，你
11: 疼的。
1: 行吧，大爷，还有这两下子呀？
0: 哎呀，刚刚我找件衣服披上。哎呦我的天哪！
11: 披啥呀？这么大岁数了，谁看呢？哎呀，
0: 那你干脆给我。
1: 庄嫂啊，庄嫂，行啊，你有福啊，大庄对你真好啊。哎呀，还能干这个。
0: 这到老了老了，他也该伺候伺候我了。
4: 我说啊，这老了老了呀，发现我这老婆子还蛮挺好的。现在，哎，这童子也不是外人啊。我说句不要脸的话，这越老啊，妈的还离不开了。你看，
0: 那咱也比不上人家童子和文丽。
1: 哎，这不能比啊，两口子跟两口子都不能比，不能比的。
0: 那行，那你收拾收拾，我去玩两把去。
4: 哎，我说，赢了算你的啊，输了也算你的。嗯，不，输了算我的。
0: 嗯，这还听着挺得劲儿的。我走了啊，回头买两块豆腐啊。
4: 想吃豆腐啊？
0: 嗯呐。
1: 哎呦，瞧你把他哄得多高兴。
4: 我告诉你啊，对老太太就得这样，甜言蜜语的咋的了？死不了人儿。你说哪像你呀、啊？整天跟你老婆斗嘴，有啥劲呢？
1: 哎呀，我那老婆要能像你这老婆这样啊，有个打麻将的爱好，那就好喽。哎呦，你说现在成天的不是能帮孩子到家里头来，就是坐那儿看电视啊，这眼睛啊随时随地得盯着我。哎，我就上厕所那么一会儿功夫见不着，那就在外边直嚷嚷啊。哎呦，把我烦的呀，有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拿个针线把他嘴给他缝上喽。
4: 你拉倒呗，那前段时间你生病还不是天天离不开你老婆呀？啊，先把你自个儿的嘴缝上。
1: 那是那是。哎呀，我有时候就在这琢磨呀，你说这两口子这一辈子是不是他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啊？
4: 谁说的？那只有你们这种不成熟的男人才有这种想法。
1: 哎呀，这哎呦，你成熟。
0: 猫似的，一天到晚的想着这个厂里能返聘他。你说人家现在厂里都搞什么现代化呀、合资啊，就他那个老脑筋、旧思想，谁用他呀？看大门都没人要。
8: 别说合资大厂不行，没准小厂还派得上用场呢。回头我帮我爸问着点。
0: 你爸那心比天高，命啊就比咱那楼啊高不了多少。哼，要不是恨我呀，说是从文革的时候我耽误了他提拔。要不怎么着也得当个局长什么的。哎，说当局长65才退呢。哎呦，就你爸那官迷，说是当个副厂长退下来都这么难受，这要当局长让他退休，不得要他的老命儿。我这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看出来这老东西官瘾那么大？哎，
8: 什么叫官瘾呢？那叫积极要求进步，有上进心。您那会儿不就看上他做的吗？
0: 去，谁看上他呀？
8: 哎，你还真别说，我爸这会儿啊挺像您神经那会儿的。
0: 谁神经了？你别听你爸瞎说。
8: 就您老更那会儿呗。你不知道男人也有更年期啊？
0: 男的也有更年期？
8: 是啊，你看我爸现在这症状差不多。
0: 嗯，我看是。
8: 所以嘛，那会儿他多让着你，现在你也忍忍啊。
0: 我不忍能行吗？因为他现在也老了，官儿也没了，谁要他？行，你赶快去上班吧，我跳舞去了啊。
8: 哎，好好好。

0: 行了吧，大晚上你捯饬那么漂亮干什么呀？就想找个老头啊？
1: 哎呀，我数数呢，都给我弄乱了，真是的。你就想让我天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你才舒服是不是啊？是的，洗个脸你就啰嗦半天。嗯，我告诉你啊，人越老越得自重，成天臭烘烘的，让小辈儿看不起。
0: 我看你还是不累。哎呀，瞧瞧我这说这一句话，你这又来劲，说多少啊你？
1: 我看你就是闲的，你成天盯着我干嘛呀？我一辈子都这样，你还不看不惯呢？嗯，老顽固。
0: 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我就跟你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做，不是，你现在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思想了，我要跟你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斗争到底。哎，
1: 斗个鬼你！睡觉吧啊。嗯，你看你不是闲的吗？你过来给我按摩按摩。我这右肩疼得要命，叫了一天小孩儿，快点。
0: 哎，
1: 嗯，你这儿
0: 啊，
1: 就这边。哎，用点劲儿啊。
0: 呵，别说啊，这老太太肉还挺瓷实的。
1: 你肉才死呢，你嫌我硬，找软和的去。
0: 谢谢你，那我找一个去啊。
1: 你个老汉，哎呦我压着我腰了。

0: 摩尔塔瓦河。
1: 那正好在手边放着，好长时间没听着。
0: 听着吧，爸。爸，你别老待在家里钻牛角尖，出去走走，见见老朋友什么的。哎，要不咱们这个礼拜天去香山吧？
1: 没兴趣。
0: 爸，你还想他吗？
1: 什么？
0: 爸，我一直没敢跟您说，年前我去深圳开了一个年会，我见着他了。
1: 见着谁了？他还好吗？
0: 他是那家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听说他嫁了一老外。您真的爱过他吗？
1: 瞧你这话问的，你这是在拷问你爸爸的灵魂。
0: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爸。我对婚姻一直有不安全感，从小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可是我没想到，在您的生活中也有别的女人。我当时知道的时候，我真的特受不了，爸。你说，一个男人真的能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
1: 这不是一回事儿。他跟你妈妈是完全不同的。他就像这音乐一样，没人的时候听听他，心里头会非常安静，然后就又回到生活中去了。
0: 这就是爱呀，爸。

0: 这就是爱呀，爸。我现在能体会到我妈当时那种心情。要是我的丈夫心中有这么一块世界，有这么一段音乐，我肯定会发疯的。
1: 已经过去了。
0: 你后悔吗？想过跟他一起生活吗？你真够自私的。

0: 你到底还是年轻啊，你没法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那一段感情。你以为你妈后来原谅我是因为她忍辱负重啊？你也看到了，她也试图想离开我。我也想过没有你妈以后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可是我们两个，
1: 你们谁也离不开谁。爸，如果有机会你还想再见她吗？说呀。
0: 哎呀，再见了面都老头老太太了，留在心里头吧。
2: 一个服装厂啊，计划做660套衣服啊，已经做了5天，平均每天做75套，那么剩下的呢要3天做完，每天要做多少套？这个问题里头有哪些已知的条件，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完成呢？我们可以先求出前5天啊，然后看他每天做多少。
3: 完全可以一步完成，为什么要先求出前5天呢？
2: 在上课你不要捣乱好吗？
3: 啊，不是，我怎么叫捣乱呢？我这叫提合理化的建议。
2: 你不懂就不要说话。
3: 你
2: 来，我们再接着看啊。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图来表达一下。
3: 我不懂
2: 啊，看看这个是呢前5天做好的。
3: 老师，我要发言。
2: 这位同学，请你把手放下来，坐好了，不要说话啊！
3: 你看，你看，哎，我用我这种方法一次性就求出来了，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又快又好？你看，哎，赶明儿啊，我去登个广告，我教孩子们奥数，肯定让他们个个都得冠军。
2: 你这叫歪门邪道啊！你根本不适合小学生的思维。这位同学坐好了，
3: 不是
2: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手背到后面，不要说话。
3: 这怎么叫歪门邪道呢？我告诉你，你这么教可不对啊！你可不懂，你这么教叫误人子弟，你知道吗？
2: 我误人子弟，坐好了，别说话。
3: 不是。
2: 开门去。
3: 是。
2: 烦不烦呢？来，
3: 哎呀，
2: 考虑一下啊。哎呦，
3: 哎呀，大壮，来来来来，
4: 哎呀，
3: 来进进进进，
4: 哎呀，哎呀，教小朋友读书啊？
2: 我他教小朋友的，他不把小朋友教到太平洋去了？你赶紧把他带走吧。
4: 那走吧，走走走走，跟我走。
3: 上哪儿去？
4: 哎呀，你跟我走，跟小孩在一起多没劲。
2: 甭管上哪儿，出去就行啊。走吧走吧走吧。
3: 哎呦，我出去，走吧，脑袋都让他给闹大了。
2: 我脑袋都被你给弄大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咱们上课啊。
5: 没事，你放心。
4: 我呀，你不正愁没事干吗？这事儿啊，适合你。也适合我，咱老哥俩一块儿去。
5: 你具体的说说，说说。
4: 说白了，人家就是看中咱们国营大厂厂领导的身份了。哎，拉大旗做虎皮呀，吓唬吓唬那帮老外。我跟你说啊，就他那个小厂，说了半天人不知道，一提咱们厂，老外咋说 ？OK， 知道，知道。你瞧瞧，人知道。另外，咱们厂的资料人都能查出来，你的名字人也知道。
5: 真的假的呀？你听着邪乎呢呀！
4: 我蒙你干啥呀？咱们厂名气大了，你的名字谁不知道？
5: 哎，那到底让咱们俩干啥呀？
4: 哎，当个名义厂长或者顾问啥的。咱俩啥也甭干，就是谈谈判。拿出这个大领导的这个架势，就这个。
5: 哦，
3: 哎，我说，那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干，那老了老了，咱惹一身骚。
4: 违啥法呀？我跟你说，假话咱不说，哎，脏钱咱不赚，骚啥呀？
3: 都谈妥了，那咱们什么时候让咱们去上班啊？
4: 现在就可以啊，人家求贤若渴，现在去就成。
3: 真的
4: 啊？
3: 那吃完饭咱就走啊？
4: 别急，别急，着啥急啊？那你也不问我月薪给多少钱呢？
3: 嗨，啥钱不钱的？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好事儿，让我倒贴给人家钱我都干。哎呀，退休在家里待着，哎呀，我都快发了霉了。
4: 那哪成啊，怎么着月薪也得个千八百的吧。
5: 真的假的呀？嗯。哎，大壮，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没骗我吧？
4: 骗你干啥玩意儿？千八百都定了。
5: 哎呀，大壮，这是你退休以后干的最成功最好的一件事儿。来来来，
4: 这个
5: 今儿这饭钱我付啊。我跟你说啊，这厂长不灵，没水平。这么好条件一厂子干成这样，哎，我告诉你不是吹，这要是我当厂长，每年至少百八十万的利润，你说是不是？他，
3: 嗨嗨嗨，干嘛呢？老掉了牙了，怎么看着姑娘还这样啊？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我都觉着不好意思。
6: 你至于吗？咋的了？我这贼心贼胆都没了，就剩留点哈喇子了。你把这点权利都给我剥夺了，那我活着有啥劲呢？
7: 对这个处境和遭遇，这小保姆也是人嘛，应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你说呢？
8: 我这有年头没听你吹口哨了哈。哎，这老东西是真想工作。这都几点了呀？你还不睡呀？啊！
9: 快睡你的，啰嗦什么呀？要不我出去写去了哈。
8: 你别出去啊，就在这待着，给我待在这儿。

0: 右边啊。
1: 做我的孩子像个宝，走进妈妈的怀抱。
0: 哎呦，改改，你别把老爷的图纸弄坏，老爷要发疯的。
2: 别动，别动，
0: 改改，
2: 改改，听见没有？
0: 改改。老不正经，一个小不正经的你。
2: 哎呦，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边跳去？我这弄点事儿。
0: 哎，大庄啊，哎，在在在，这撅着屁股那弄图纸呢。哎，我说你们弄的什么项目啊？这么大个小厂，还什么星火计划？
2: 行行行，
0: 吹吧你就。
2: 来来
0: 来，来来来，
2: 咱们啊，哦，哦，来来来了。
0: 哎，哪儿去啊？
2: 哪儿去开会去？
0: 哎呦喂，还真把自个儿当厂长了，还开会？
3: 这个厂子呀。准备跟这个港商合资，大伙儿集资啊，也就是说大伙儿都是股东和老板，年底还能分俩钱儿。
4: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怎么听着邪性呢？
3: 就算是年底不分钱儿，那咱也不吃亏呀。你说这些钱儿放银行得利息，能得多少钱儿？没多少钱儿啊。哎，
4: 大庄，你现在变化可是真大。这嘴里头啊，竟是钱儿啊，钱儿啊，钱儿的。我告诉你，我听着别扭。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呢现在退休了，可是我觉着我身体还好，我就想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3: 得得得，你甭唱高调啊！你要是学雷锋，你就当你把钱捐了。你说人家工人啊，从牙缝里挤出那么个千八百块钱来，人图啥呀？

0: 人不是为了盘活这个厂子吗？
1: 哎呀，我跟你不一样啊，你还有个小金库捂的，我呢，
0: 我哪有小金库，我那个小金库早充公了。哎呀，要说这男人呢，身上没俩钱儿啊，真是憋得慌。哎，你说我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上心？不就是想挣俩钱儿吗？要

0: 兜里头我能控制的钱没超过50块。
1: 哎呀妈呀，太过分了啊！所以说咱老哥俩得挣点钱，要不然喝酒的钱都没有了，是吧？
0: 这个事儿啊，你最好再找人打听打听，弄清楚了。但是你说我上哪儿去弄钱去？我这……
1: 哎，你们家那个燕妮和多多不是有钱吗？
0: 亏你还想得出来！我一当爹的，我不能给孩子钱，我还伸手跟他们要钱啊？我还要脸不要脸？
1: 得得得，算我没说啊！哎呀，我们家呀，我要是要钱啊，得问狗子要。这狗子呢，得问他妈要。我的个妈呀，问他那个妈要钱呢，跟要他老命似的。哎呀，行了，你也甭犯愁了。今儿这顿饭我请。
0: 本来也该你请了，上回吃饭就是我请的。
1: 哎，我记得是我请的。
0: 你看你，你再想想，我请的。
1: 你请的吗？
0: 啊？
1: 那这顿饭你也请吧？
0: 这顿饭不是你说你请吗？
1: 啊，我说了。
0: 你看你，
2: 待着了，你还吃这些？我就怕你们来跟我说我的话。
3: 到哪儿了？
4: 那我还有事儿呢。
5: 嘿、哎。啊啊！
3: 你怎么了你？这不是开会研究重大项目吗？
5: 对呀、啊，研究重大。
3: 喝酒了呀你？
5: 就因为项目重大啊，所以才喝酒啊。
3: 喝什么酒？你臭烘烘的。
5: 赶快叫老爷。你
3: 是老爷。
5: 哎。
3: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的，你能别喝就别喝呀啊！那喝点汽水什么装装样子不就行了？多大岁数了？啊、喝点茶。
5: 哎。哎，过来，赶快。我到老爷这儿来。
6: 别唱！
5: 你看你这孩子，哎，都是你啊！当着孩子面这么说我，你刚才说我，他嫌我了吧？你老了才臭呢，老爷臭什么呀？
3: 去！
5: 你过来，过来。
3: 干什么？
5: 过来，你坐我这儿。
3: 我这锅里熬的粥呢。
5: 你，我跟你说事儿啊。
3: 说什么事儿？你赶快说。
5: 哎，啊，咱那个
3: 什么？哪个？哎呀，你急死人了你！什么事儿？
5: 就咱那个。
7: 吃不动了，
3: 谢谢你开亮啊！哎呀，你添什么乱？
5: 你看你这，就跟你说，哎呀，这点个粥真是。
3: 爸。
5: 啊啊。
3: 妈。
5: 啊，
8: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妈。哟，爸，你也看电视剧啊？
5: 啊。
3: 真新鲜。改改，做作业了没有？
6: 做了，完了。
8: 小月，到时候啊，你一定要帮我妈啊。
9: 我看，什么时候？往南边走走，我们负责接待你。啊，这是我们那个名产。
8: 全是
9: 这
8: 个。
5: 妮儿，
3: 爸，
5: 哎，
3: 你偷偷摸摸的搞地下斗争呢？
5: 爸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坐着，你坐着。那个
3: 什么事儿？说吧。
5: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要是不乐意呢，那就算了。
3: 怎么了，爸？欠人钱了？
5: 哎。不是欠人家钱，但是呢是跟钱有关系的事儿。
3: 您真欠人钱了？嗨，我说你进门的眼神就不对。我告诉你，这几年我在公司见证人多了，但凡有经济问题的，那眼神跟你都一样。
5: 你看你才工作几天，你瞎琢磨什么呀？不是这么回事儿。
3: 不是，那是什么呀？
5: 是
10: 我这么晚的社会
3: 啊，去叫他们来吃饭了啊！
6: 你自己叫去，我先看人事呢。
10: 哦，不
3: 随头见。哦，你是不是？
10: 是不是特得意？
5: 嗯。你这个丫头，你没拿你爸开心呢？你想什么呢你？
3: 那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你让我往哪想啊？
5: 怎么着？我直说了吧。
6: 这是人家。
5: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3: 你要钱干嘛呀？
5: 我当然是干正事儿了。
3: 爸，是不是有人拉你做生意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3: 嗨，这年头10个人9个半都想发横财的，您一说要借钱，我就明细了。什么生意啊？
5: 那个是你庄叔给提的一个事儿啊，他这个做股票回报率挺高的。
3: 爸，股票这玩意儿咱也不懂。

0: 我可不放心啊。
1: 说实话啊，你爸心里头也没底。可是你说，嗨，你说你爸这一辈子手里头从来就没有算过钱，有的时候我出去跟人家朋友喝杯水，我都得看人家脸色，心里头不好受，所以我也想。
0: 那多少钱啊？
1: 就10000块钱。
0: 我手里没那么多现金，这样吧，明天我去银行给您取。不过这股票的事儿，我还得再打听打听。
1: 你打听，你打听。
0: 行了吧，咱吃饭吧。
1: 哎，千万别跟你妈说。
0: 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

0: 那个事儿啊，我还真打听了，挺靠谱的，回报率也高。
1: 甭跟我说这些，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甭跟我那假惺惺的了。
0: 那我就去了啊。
2: 哎呦喂，怎么才来啊？哎呀啊，
3: 坏了坏了坏了，我那个死老婆子不知咋的发现我那小金库了，全给我没收了。我做了他一宿的工作愣是做不通，他非说人家是骗咱们的。
4: 那你一分钱也没有啊？
3: 你全没收了吗？
4: 那咋办啊？
3: 要不这件事儿你再想想。弄点钱是真不容易啊。

这回终于碰上一次机会了，人这一辈子总得赌一把吧。

0: 找钱去。走。
1: 大庄，跑哪儿去啊？能跑天边去啊？
2: 文老师，我是两眼红花没看见。哎，最近身体咋样啊？
1: 你说有你这样的朋友吗？啊，童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好高骛远，本事不大，心气儿不小。你不说往下瞪着他点儿，你倒好，禁锢到的他胡思乱想。哦，关键时刻你撤了，你让他大傻老爷们儿在那冲大个，真够可以的呀你。
2: 文老师，您要这么说的话，我真是无地自容。随手你看我见着你我都躲嘛，我是不好意思了，真的。我真没钱，我要是有钱，我能不帮童子补上这个缺吗？是吧？我就那点钱，我老婆把那点钱呐当成命根子了。要不这么着得了，你看我值多少钱，你把我卖了。
1: 切，你值多少钱呀？也就二的二次方。
2: 二次方？
1: 哼，四钢镚儿。
2: 我的个妈呀，真是个教数学的，还二次方呢。

0: 你别以为你不回去我就不找你算账，你今儿不把事儿说清楚了跟你没完。
1: 我怎么说得清楚？我到现在我都是糊涂着呢，我怎么跟你说得清楚？
0: 8000块钱呢，啊，咱吃糠咽菜的攒了一辈子了，这容易吗？一天到晚说这个傻那个笨的，你聪明啊？你聪明个啥你？
1: 那8000块钱不是也有我一半呢吗？对不对？就算那多出去的那个我。我再用我的退休金还你，你也别生气，别着急。
0: 你还有脸说这个啊？就你那点退休金，也就够你抽烟吃饭。你既然算那么清楚，行，你自个儿过吧，我还真不爱管你。你干嘛你？你跟着我干嘛你？你不是能吗？能你自个儿过去啊？那退休金明天你拿着，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想干嘛干嘛。我要再管你一个字儿，我不姓文。
1: 那你就姓童。你说谁对改革开放有经验呢？对不对啊？啊，你就保证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这小平同志大会小会上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是吧？我这不就是摸着石头过了一回河？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有失败的经验呢，对不对？
0: 你真是越老脸皮越厚了，自个儿跌那么一大跟头，还好意思舔着脸唱高调，还。小平同志说，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看人家挣钱你眼红，你想在我面前显吧，你眼砸了吧你。
1: 这回就算我错了。
0: 什么叫就算呢？
1: 文丽，我真觉得对不起你，我也知道这一辈子咱俩就存了这8000块钱。哎呦，我想想这8000块钱我这就。那腿都打软了，哎，
0: 你这干嘛呀你？你这干嘛呀你？
1: 我不回家了，我就在这待着，你甭管我。
0: 你丢人现眼啊！
1: 我反正丢人又不丢你的人，你也不要我了吗？不是。
0: 起来吧，起来吧，啊，那8000块钱就当给你买药治你那神经病。
1: 你真不生我气了？那他。那你笑一个，我就跟你回家去。

0: 啊，以后啊，我们改了在老爷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1: 真的吗？啊，
0: 是是是。
2: 爸，你可别啊，来上房揭瓦了。
0: 叫吧叫吧。
2: 奶奶说我不会教育孩子，没点女孩样，他就。
0: 哎呀，别听你妈的啊，来。
1: 老爷最好了。
0: 老爷等你半天了。哎呦喂，老爷早晨就开始做准备了。
1: 跳棋呀、
0: 啊！啊，跳棋。
2: 爸，我准备晚饭去啊。
1: 这一次玩跳棋，您不许耍赖了。
0: 你看你这孩子，刚是说完，哎，这个话不能说。这耍赖的是你姥姥啊，老爷可从来不赖啊。来，你要哪个颜色的？
1: 我要红色。
0: 那老爷要蓝色。来，
2: 妈，

0: 你不知道他见到改改跟见到什么似的，我看他恨不得自己重新上回幼儿园。
1: 他现在呀，还是灰了心了，这一下子就失了8000块钱，他嘴上不说呀，心里难受着。你说他这个人哈，手上从来都没有过上百元的主，这一下就是8000块。
0: 您要想让我爸不想起这件事儿啊，您自个儿首先甭提这件事儿。你说你甭管说什么事儿，你都说这件事儿，真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帮你提上这亏空啊！
1: 谁让你提的？行行行，不说不说，这不话赶话吗？哎，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哎哎，
3: 吃饭，
4: 你看吃肉啊。
0: 我房子找好了，明天找搬家公司。
4: 啊，说搬就搬呀？
5: 那这搬家的事儿，我可是说了1年多了啊，就你们老不让我搬，我那房子都已经租了半年了，愣闲着，房租水电照交着呢。
4: 家里有你们娘俩的地儿，我看你是有钱没处花了烧的。
0: 妈，你要是真不想让我们搬，我们就不搬。我们娘俩在这儿白吃白住白喝，陪着您养老得了。
4: 我也没说不让你搬，改改，你妈要搬让你妈搬，你跟姥姥住啊，听到没有？
2: 行行行，快去吃饭吃饭吃饭。
6: 我吃完了，我看电视去了。
2: 孩子，人是这么点儿的。
0: 妈，你说我都这么大了。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家。你说我的同事们到家里来，进门就得先叫叔叔阿姨，就跟小学生似的，多别扭啊。
4: 你说你要有个伴儿，你一个人住我也放心。现在你们俩俩啊，就俩女的，你住我能放心啊？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那会儿不也自己一个人过？
4: 你怎么不学好啊你？
2: 你那房子在哪儿啊？改明儿让我跟你妈去看看，你妈就是操心的命，见了她就放心了。
0: 那明天就去看吧。
2: 我们不吃了。
4: 吃。说这燕妮这孩子真是跟你哈，都多大了还想热恋一把？
2: 嗯？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跟我呀？哎，你想想。是谁挺着个大肚子的时候怀着他的时候，不是看苏联小说呀，就去看苏联电影啊？要我说呀，这孩子感情这么不顺的，胎里带来的感情幼稚，不成熟。
4: 你要说后面那几个孩子吧，哎，我还有点责任。你说那大宝多多，我当时就没想要。燕妮是咱头一个孩子。你说咱那时候对他多好，我就不能想着孩子的事儿，我一想就觉得特没意思。你越付出的多，你就越伤心。
2: 你也是小题大做。要我说，燕妮也没那么不顺啊。就算他现在跟刘强不好了，可是他还年轻啊，是吧？可以重新开始啊。

0: 都30好几的人了，还带个孩子，他能还能找什么好的呀？
1: 这话说的，男的也不是只图个年纪什么的，要是遇上那样的男的，那咱燕妮也看不上他。
0: 哟，你以为呢？那男的看女的，可不就图年纪？
1: 嘿，你想想，说孩子，咱又往一边扯。
0: 你吃什么心呢？啊，我还不能说话了。跟燕妮谈一谈啊，跟他说甭搬出去，我真是不放心。
1: 哎，要我说呀，你就是太自私喽。
0: 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啊，你这退休了无聊了啊，拉着孩子在家里头陪着你玩，哎，燕妮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啊，对不对？她也有她的朋友圈，你就不能替孩子想想啊？多大了呀，啊，放了他吧。

0: 是吧？
1: 这房间是我的，这是客厅。
2: 哎呦，这客厅那么小啊，啊，
1: 够用了，
2: 搁张沙发就满了都。
1: 妈，那是厨房，
2: 我看看，我看看。哎喂，这厨房跟鸽子笼似的啊，都下不了脚。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妈，什么鸽子笼呀？比咱家那会儿小不了多少。咱家那会儿住7口人呢，是吧？
0: 对对，7口。
2: 你看，你看，改改那屋啊，它大了怎么办？
0: 我觉着挺好的，挺好的啊。你看，咱们就娘俩，这房子够住。再说这个地段也不错呀。你别一来就跟人挑三挑四的挑毛病。来，坐坐坐。
1: 我妈就有扫人心的天分啊。你哪儿不痛快，她一逮一个准儿。你们坐啊，我去倒水。哎呀。
2: 谁呀？
3: 我还能有谁？开门。
2: 哎呦，大老板的跑来啊。哎，
3: 就你一人、啊、
2: 进来进来。嗯，
3: 我干孙女呢，
2: 搬家啦。
3: 搬家了。嗯，我从老家带点土特产给我干闺女的。哎
2: 呀，你就是老想着她。
3: 嗯，哎，这燕妮呢？我老长时间没见她了，对象的事儿咋样呢？
2: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说燕妮啊，她都多大了，都32了，还在那晃悠着呢。我告诉你，我一想起她这事儿我就睡不着觉。哎，她还不急，你说这不一转眼就奔40了啊。
3: 也是，你说这女人吧，一过了35就难找对象了。
2: 就是
3: 你再带个孩子，你要是儿子也就那么地儿了，还带个姑娘。哎呀，你说我这记性，你说我这是来干啥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好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就我返聘那个单位，就那大学，那后勤部主任不是跟我关系挺好的吗？他让我呀给他亲戚找个对象，我就想起咱家燕妮来了。
2: 哦，干嘛的呀？卖肉的呀？你给我回来！你看你这人，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说话就这样，你较什么真儿啊？啊！
3: 我不是说跟你较真儿，你说你这个人说话老是让我不爱听，不是卖肉的怎么了啊？再说我能给我干闺女介绍卖肉的？你可真是的！我见过人家小伙子，条件不错，人家配咱家姑娘富富有余。
2: 富富有余，那就让他去找那可丁可卯的去吧。那干嘛两个人都那么委屈呢？
3: 不是，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了啊？我那意思是，人家小伙子条件不错，跟咱家燕妮特别般配。文老师，我这么说行了吧？
2: 行行行，看你啰嗦半天，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3: 嗯，对。我让他们给你写了一个条，这是人家那个小伙子的条件，你看看。
2: 姓于。
3: 嗯，姓于。
2: 哟、啊、物理学博士。
3: 博士哦，
2: 大学讲师，35未婚。
3: 你看看，这不是就给咱姑娘预备的吗？多好啊。
2: 那你说他这么好的条件怎么没结婚呢？会不会有什么缺陷啊？啊个儿矮，嗯，麻子，嗯，六指儿，嘿，
3: 还有
2: 兔唇，蟹底儿。
3: 你别说，你这想的吧，跟我是想的一块儿去。我也寻思呢，我说，你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咋还不找对象呢？是不是有毛病啊？所以你跟我说，我赶紧去看去了。那小伙子真不错，我见了。照片给你带来了。
2: 哟，还有照片呢。
3: 有照片给你带来了。怎么样？反正我感觉不错啊，我这当干妈的感觉不错。你看你这当亲妈的感觉一下咋样？
2: 嗯，还沉哈、啊、
3: 是不是？还行，
2: 看着还比较端着。嘿嘿嘿，
3: 别呀，你给燕妮看看。
2: 我给燕妮看看。
3: 对，你把这都给装好。
2: 哎呦，谢谢庄子儿啊。
3: 那是我干闺女，谢谢。
2: 你帮我看看这件成吗？啊。

0: 成，好极了。
1: 你认真点儿，人家是博士、大学教师，咱不能让人给咱看扁了。
0: 谁把谁看扁了呀？他要这么挑三拣四，咱还不认他呢。再说了，燕妮怎么想的，你知道吗？你别跟着瞎激动啊。
1: 燕妮她懂什么啊？我得替她看看。
0: 你能替她生活呀？
1: 甭废话，哎，这件成吗？
0: 哟，这件太成了。
1: 是啊。
0: 那你要穿上这件，人家以为你相亲呢还。哎呦，姥姥见不着改改该失望了我。
2: 没办法，这个星期归他爸管。啊，
0: 你不要说刘强对孩子还不错啊。
2: 刘强也不是什么坏人，再说改改是他亲生闺女，这能不好吗？
0: 行啊，你们两个能处成这样，实属不易了。
2: 爸，我就怕改改大了以后他会怪我。你说前几天他看邻居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接着放学，他眼巴巴地跟着人走，我拽他回来，他哭个没完没了的，问我为什么人家小朋友就能跟爸爸妈妈住一起，他就不能呢？
0: 孩子大了心里就明白了，要不把改改放到我们这儿吧？
2: 那怎么行呢？你跟妈为我操心大半辈子了，不能老了老了还让你们受累啊。哎爸
0: 啊，
2: 妈这么着急让我回去干嘛呀？
0: 哦，他说他为你那个那什么
2: 介绍对象啊。
0: 对
2: 哎呦喂。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妈可说了，这回这个她可亲自看过了，说不错，比上回的强。
2: 行吧行吧，我要不去看他得唠叨一年呢。
0: 对
3: 啊，马上就回来啊。哎，行，你带小鱼过来吧啊。好

0: 喂，哎，多多啊，啊，不回来就不回来了，成成成，挂了啊啊。
1: 啊，楼道里就听到您大嗓门，
2: 就是
1: 还以为外国国家元首来咱家了呢。
0: 我跟你说，让燕妮穿鲜亮点，你看她怎么穿那么灰不溜秋的呀？
2: 哎呀，这看人呢，还是看衣裳啊？真是，
0: 人是衣裳，马是鞍，你懂什么呀？啊，
3: 哟，
0: 去换件衣服去吧你。
3: 正好平行着这上哪儿去了？
0: 哎，别坐这，我刚给这弄好的。
3: 哎呦，我坐这看会儿电视，你看这上深圳了。
0: 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哎呀，你关了，关了，关了，看什么呀？这么多人，
3: 你看看。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别，
2: 小鱼哈，
0: 进来，进来，
2: 进来，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童叔，那个中光机械厂的老领导了。那个这是你文姨，叫文姨，啊，也是教师，跟你是同行。那个这是我
4: 燕妮，
0: 哎，燕妮，我干闺女。那个这是那个小鱼老师啊，
4: 坐，快坐，来来来，别在门口待着，来，
0: 哎啊。行，那行，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回去，先回去，我先回去啊。那行，那我走了啊。燕妮，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4: 不送了啊，
2: 小鱼啊，来坐这儿，
4: 哎，
2: 来来坐坐坐，
4: 来，
2: 把衣裳搁这儿，
4: 来，挂起来了。
2: 别客气，别客气啊，来，你吃水果，
0: 啊，他给包，他给包，
2: 啊啊啊，
4: 香蕉，
2: 来吃香蕉了，谢谢。
4: 橙子，橙子，啊，
2: 来，是是是是，这刀是在这儿啊，
4: 喝茶，
2: 苹果，
3: 谢谢，
4: 来来，
2: 啊，吃葡萄也行，
0: 啊，对对，哎，那个什么，燕妮啊，我跟你爸去买点菜
2: 啊，
0: 你跟小鱼在这聊一聊，中午就在这吃饭
2: 啊，对对对，中午在这吃饭，那我们买菜，
0: 我们去买菜啊，好，哎，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别起来了啊。
2: 你们聊啊，

0: 听庄神说您是物理学博士，您这是第几回相亲啊？
1: 有几回了。

0: 哎，你走慢点啊，你多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1: 差不多了吧。
0: 哎，你刚才看见那个博士进屋看燕妮的眼神了吗？眼睛直了那么一下。哎，我一看他，他不好意思，赶紧低头了。有戏啊。
1: 那是我们燕妮配他，那真是夫妇有余。可就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
0: 什么？
1: 你说他这么大岁数了，他就没有女人经验？
0: 有过女朋友没成，书呆子有可能。
2: 嗯，人呢？
3: 走了。
1: 走、哎、
0: 坐多会儿就走了呀？
4: 就是啊，
3: 半个多小时吧。
0: 啊，他这么快就走了，是不是不乐意啊？
3: 妈，我的事儿啊您就甭操心了。唉，
0: 我看我也是瞎操心。你说这小伙子一看哈，就不是那个会谈情说爱的主。不过燕妮，你也是过来人了，你说这个结婚过日子啊，光谈情说爱有什么用呢？啊，是不是？
3: 妈，这小玉给您，您要吗？
0: 说什么呢你？
3: 我跟您一样，都需要感情。这俩人没感情在一起，不是互相折磨吗？
0: 那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啊？哎，你别不会是要赶时髦找那什么帅哥吧？啊，我告诉你啊，你别受那个琼瑶小说的毒，他那里头那些男的根本就没有，都是骗人的。
3: 妈，你当我是傻的呀？我什么时候看过琼瑶小说了？也就您一天到晚看琼瑶剧，中毒匪浅。
0: 我说你呢，你往我身上扯什么呀？
3: 要我说，您有那闲工夫呀，多照顾照顾我爸啊。我的事儿啊，您就甭管，你也管不了。走了啊。
0: 说燕妮不会找个小白脸吧？
1: 什么小白脸啊？
0: 啊，你说这孩子真命啊，水灵灵的时候就没碰上个好人，那刘强傻小子一个，他懂什么感情啊？你别看燕妮结了婚生了孩子，根本就没体会过什么叫真正的爱情。我就是担心啊，说女人一过了30岁，就是最危险的年龄，最容易受诱惑。那男的甜言蜜语的，有几个是真心的呀？啊，他只要再受一次打击，他还受得了吗？
1: 行了，你把燕妮看得也太简单了。好歹人家现在是外企经理，什么人没见过？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这两年就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呢？是不是？
0: 哎，他跟你说了。
1: 啊？
0: 你说这孩子打小就什么话都跟你说，我真是白疼了。
1: 行了，别叨叨了啊！赶紧睡觉吧，睡。睡吧。
5: 你30几岁的时候，有没有对小白脸动过心啊？
6: 家喽！
7: 来，爷爷要去写作业了。
6: 哎，快去吧，乖。
8: 你好，您是佟厂长吧？
6: 啊，
8: 你好。
6: 您是？
8: 我是燕妮的朋友，我叫陈红阳。
6: 啊，
8: 您坐吧。燕妮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您要来。
6: 坐。是吗？
8: 啊。来，你喝点水。

0: 认识燕妮多久了？
1: 有两年多了。
0: 哦，
1: 嗯，
0: 和燕妮是一个公司的？
1: 原来是，后来我辞职了。
0: 为什么？
1: 我想自己干，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0: 哦，那你做个什么公司？干得怎么样？嗯，
1: 通讯设备公司，刚起步，也挺难的，反正努力呗。
0: 啊。
2: 嗯。妹妹，
3: 做作业了没有？
2: 做了。
3: 快快快去！爸，
0: 妍妮。
3: 嗨，我早点跟您说就好了。他叫陈红阳，是我同事，朋友。
0: 哎，那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
3: 哎，爸爸爸，您别走啊！您今天在这儿吃饭，你看，哎，我都准备好了，让他做，他会。
4: 对，我来做，你们谁都不用动啊！来。
3: 爸，鬼鬼祟祟的，你干嘛呀？就好像我做错什么事儿似的。
0: 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呢？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也好给你参谋参谋啊。
3: 嗨，就怕你们大惊小怪的。
0: 你说你这丫头真是……哎，刚才当着孩子，我没好问你。这个陈红阳岁数不小了吧？看着起码比你大十岁。
3: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想我找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吗？
0: 我的意思是，他这么大岁数了，没有结过婚吗？没有孩子吗？
3: 他结过婚，离了。他有两个孩子，孩子跟妈住呢。红阳出生活费。
0: 哦。
3: 爸，
0: 嗯，
3: 我真的挺喜欢他的，我们在一起，我觉得特合适。
0: 看得出来，你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笑过了都。
3: 爸，
0: 哎，
3: 您跟他接触接触就知道了，他又成熟又稳重，对改改也特好。我跟他在一起，觉得特有安全感。我一直都想找一个这样的男人。
0: 不能因为有安全感就牺牲了自己的情感，要不就不幸福了，是吧？没有幸福，又哪来的安全呢？我一直以为，你找的那个男人还应该是一个小帅哥啊。
3: 我才不稀罕什么小帅哥呢，我要找一个像我爸一样的男人。
0: 哎，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不是帅哥啊？啊啊，
3: 爸，
0: 我告诉你，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帅哥啊，要不然你妈这样大美女怎么就会看上你爸了呢？
3: 那是，我爸现在也是老帅哥。
0: 哎呀，这个陈红阳哪点像你爸呀？比你爸可差远了。
3: 哎，爸爸，我跟你说，他真的好多地方跟您特像。
0: 哎呦，我不知道你妈知道这件事儿会怎么想哦。
5: 这是梅梅那个远房侄子，是个中学老师，条件不错啊，长得也挺帅的吧？啊，怎么样？哎，一看就是个有个感情经历、懂事儿的人，可比那老处男强多了。你说那庄嫂是不是诚心呢？啊，明明知道咱那燕妮是结过婚的人，给咱找一个老处男，这不诚心恶心咱们？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拜托人家说要找一个啊老实的、可靠的吗？是不是？嗯，
5: 是矛盾。你说那老实的吧，没情趣；那燕妮心高气傲，能看得上。你说这个吧，嗯，知情解意的。
0: 哎，
5: 又怕他不老实不可靠。
0: 嗯，你说咱们燕妮找个年龄大一点的好不好啊？
5: 嗯，找个大点的好，懂事儿。哎呀，我就特后悔我年轻时候没找个年纪大的。
0: 嗯
5: 嗯，哎，梅梅啊，
0: 嗯，
5: 她那个三妹找了个当官的，比她大八岁呢。哎呦，那个会疼人哦，又当哥又当爸，哎，把我们姐几个都给羡慕死了。
0: 哦，
5: 哼。你和我啊，打年轻的时候就打，怨不着我老那么快呢。
0: 那我觉得你现在也

0: 可以找一个老一点的，这样你后半辈子的生活就充实了啊，端屎啊，倒尿啊，推轮椅啊，是不是？
1: 你以为你现在不老啊？我就不伺候你、啊。
0: 哎，咱说正经的，你说这燕妮找个岁数大的行不行啊？
1: 怎么，她有了？
0: 哎，说这个事儿呢嘛，有没有你是他妈你还不知道啊？
1: 她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
0: 那你说她这事该怎么办？
1: 哎，你觉得小伙条件不错哈？我给他打电话去，别错过了啊！
2: 张人，
3: 来坐吧，好。哎，我来吧。
2: 哎，对，
3: 喝口热茶吧。知道我找你的目的吗？
2: 知道。
3: 我有四个孩子，燕妮是我的大女儿，对我很重要。
2: 第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说总是最重要的，我也有孩子，我理解。
3: 嗯。是，我都忘了，你也是有过家室的人。
2: 是，
3: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婚吗？
2: 我插队那会儿，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没有返程的机会。我贫病交加的时候，就是我住的那家老乡照顾了我。当时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也为了报答那家人对我的好，就和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了。她比我大3岁，我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婚后呢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我就考上大学了，我们的关系就更紧张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就分开了。
3: 听起来你对婚姻好像并不太在意、啊、
2: 那时候婚姻对我来说就是生存手段，因为我得活下去。
3: 可我怎么能知道你跟我女儿的婚姻是不是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
2: 我理解您的担心，因为您没见过我孩子的母亲，只要您见了她，您就理解我了。我对燕妮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这一辈子到现在只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燕妮。您虽然来了晚了些，但是她是理性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其实我跟燕妮相遇那是缘分，我们都是经历过伤害的人，决定走出这一步对谁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3: 我点了几个素菜，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喝酒吗？我们要一瓶酒啊。
2: 我插队的时候喝劣质酒喝伤了，怕酒，不过陪您我喝。
3: 那不用不用，我平时也不爱喝酒，咱们就以茶代酒啊。
2: 好
3: 啊，来来来。你看书吗？看电影吗？听不听交响乐？
2: 我看书喜欢看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很少看爱情小说。看电影我喜欢看战争片。交响乐嘛，我曾经报考过音乐附中，要不是文革，我现在有可能在学音乐学指挥。
3: 这个燕妮没跟我说过。
2: 好，燕妮说您最爱听斯梅塔纳的阿尔塔瓦河，我就托人在进出口商店给您买了张唱片，哪天我让燕妮

0: 给您捎过去。是卡莱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
1: 哎呦，这孩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0: 我老觉得燕妮是因为我喜欢交响乐才跟我走近。
1: 燕妮跟我说你有很多的地方都像我。
0: 我哪能跟您比呀、啊、您比我男人多了。
1: 拍马屁。来来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聊。来，
2: 改改，赶快洗洗手吃饭了啊，洗洗手吃饭。嘿嘿，改改，姥姥知道你今天来，姥姥知道你最爱吃鱼了，特意给你做了鱼。哇塞，哎，你妈妈不会做啊，做的也没姥姥好吃。
3: 嗨，我妈妈不会做，就让程叔叔做呗。可程叔叔做的也不好吃。
2: 程叔叔是谁呀？啊，
3: 就老跟我妈在一起的那程叔叔啊。
2: 哪个程叔叔老跟你妈在一起啊？
3: 姥姥，您还不知道啊？程叔叔是我妈妈的男朋友。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开电梯的阿姨都知道了，可我不喜欢他，就妈妈喜欢他，还老让我和妈妈出去吃饭呢。
2: 是吗？
3: 他老住在我们家。
2: 还住在你们家？
3: 他可老了，比姥爷还老，不信你问姥爷去。姥爷看见过他，他还跟姥爷说过话呢。啊？
4: 哎呀，行了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啊！瞧瞧我这肩弓补过，把碗都洗干净了，还在这生气，还不让孩子们笑话这个。不就是陈红阳的事儿吗？我呀，一直想跟你说，就是没逮着机会。
2: 哎呀，逮着什么机会？你人都见过了，你还没逮着机会？你就诚心不想告诉我？
4: 哎，这话说的真是。
2: 改改说他比你都老，是吧？
4: 没那么夸张，大是大点儿，大个十来岁吧。哎，不是你说的吗？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他知道疼女的呀。
2: 什么呀？那十来岁小姑娘找个大十来岁的，二十多岁那还差不多。燕妮都三十好几了，那大他十来岁，那不得奔五张了？那怎么过呀？那，哎，你了解情况了没有啊？那。这姓陈的他结过婚没有？他有没有孩子？
4: 都四十好几了，没结过婚没孩子了，除非他有毛病。
2: 还是二婚头啊？
4: 你看。
2: 哎呦喂，你说燕妮这心高气傲，怎么找个二锅头啊？
4: 行了，你闺女也不是什么初婚，对不对？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同意了？哎，我说你负不负责任呢？啊，燕妮她自个儿还是个孩子呢。啊，什么都不懂啊！这上来就找个结过婚、生过孩子的，还没进门就当后妈，这以后日子怎么过？你想过没有？
4: 你呀，没见着人，你甭这么叨个没完，行不行？我是见了人家人的啊，我有发言权。
2: 就你那眼神儿，信。就你那眼神儿，信？你看跟没看一样。哎，你说行就行，
4: 那
2: 不行，我得过过眼。
4: 哎，这你就不懂了啊！这看女婿啊，一定得老丈人看，男的看男的，那是一看一个准儿。哎呦喂！
2: 你看这小伙啊，多精神！哎，对了，有个最重要的事忘问你了，改改说呀。这姓陈的跟燕妮住一块儿了，是吗？
4: 看你又是瞎操心吧，那燕妮也不是小姑娘了，你操这心干嘛呀？那自个儿他有，自个儿的事让他自个儿做主吧，你操什么？
2: 他没家呀，他啊，还当着改改的面儿，这太不像话了吧？我跟你说啊，我一听这我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哎呀，我跟你说，人我都见着两回了，我觉着不错。这么着，嗯，他不是到咱们家来吗？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他不就成了吗？好不好？

0: 哎，你好。
1: 嘿，瞧你这老太太啊，该捯饬捯饬你不捯饬了，你说你穿这样跟一老太太似的，赶紧换件去换件。
2: 那陈洪阳那么老，我打扮算怎么当的事儿？又不是我相亲。
1: 人家可不算老哈、啊。再说了，你穿得得体点也是对人家的尊重嘛。啊，换件换件。瞧你这老太太说这些话，哎呀，哎呦，情绪啊。哎呦，来来来，进来，来请进。
3: 爸。
4: 哦，燕姬啊，回来了，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坐。
1: 大衣放这，
4: 坐这来。坐坐，
3: 我妈呢？
4: 哎，坐坐坐坐。
1: 我妈在屋里呢。
3: 妈，
5: 哎，来了来了啊！
4: 来了来了。
3: 妈，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妈。
6: 啊，您好，我叫陈洪阳。
3: 哎，坐坐坐坐坐。
2: 哎，燕妮，去看看改改去吧，念叨你一上午了，在你屋呢。
4: 喝茶喝茶。
1: 哎，您喝茶喝茶。
2: 陈先生是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6: 你叫我名字就行了，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
1: 哎，我昨儿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自己开公司当老板的。
2: 你说过我问问也不行啊。
1: 啊，
6: 我对，你问吧问吧。
2: 那个去打点酱油去吧，家里酱油没了啊。
1: 我
2: 啊，
1: 我昨儿不是刚买了酱油吗？
2: 用完了。
1: 哦，你喝酱油啊你？
4: 我打酱油去啊！哎，你坐这聊，
6: 忙着啊！
4: 哎哎哎！
2: 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一点，做母亲的有点担忧，希望你能理解哈。
6: 我理解理解，要是我的女儿找个男朋友像我这样条件的。我也会很不放心的。
2: 我也不是什么老脑筋，像什么结过婚的有过孩子呢，再说燕妮不是也不是头婚了，也有孩子哈。她就是大姑娘，如果你们感情到了，我们这当父母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你离婚多长时间了？
6: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什么感情，所以基本上就没怎么在一起。
2: 哦，那没感情还有孩子？
6: 我那时候还太小，还不到二十岁。当时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就在农村待着了，所以为此付出了将近半生的代价。
2: 那你也是受过很多苦啊，俩孩子。
6: 嗯，两个都是女儿。
2: 哦，
6: 嗯，
2: 都跟妈妈过。
6: 啊，
2: 那孩子不想你吗？哦，对不起，我没想让你难过，这关系到我女儿。啊，
6: 我知道知道。我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也是为了孩子。我不想伤害孩子，可我也想过。我跟他妈妈呢，确实没有感情，再这么拖下去，也确实是对不起孩子。所以将来我一旦有条件，我就把孩子们接过来，我要培养他们读书、上大学，将来要有出息。我觉得我有责任。
2: 喝水啊。
6: 哎，好。
2: 我听改改说，你有的时候。住在燕妮那儿，有这事儿
6: 啊？啊，
2: 哦，你说改改这孩子那么小，父母就离婚了，这对他的心灵打击是很大的。我不想再让他心里再有什么阴影。
6: 我知道，知道，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不过您放心，我不会的。我知道我现在要是说一些表态的话很容易，但您未必相信。实际上呢？我是非常的珍惜我和燕妮之间的感情，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关系到今后的后半辈子，所以我不会。

0: 用不必要的手段来破坏的，我很尊重燕妮，也非常喜欢改改。虽然改改现在没有接受我，但是我相信，她慢慢会接受我的。嗯，
1: 喝水喝水。
0: 哎，好。
2: 来，我来吧，你歇着，歇着。你去吧，你陪我爸说会话吧。
3: 去，我自己来。行，好。哎，你们什么时候办的？啊？妈，你同意了？我不同意还能怎么着呀？你爸不是说了吗？
2: 这婚姻问题上，孩子跟父母的战争赢得永远是孩子。哎，等改改长大，你就知道你妈心里是怎么想的。妈，洪亚娜真的对我挺好的，
4: 这我还看不出来呀、啊。哎，我就是想问问你，你甘心吗？要给我20岁，我当然不甘心了。可我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我。
2: 跟洪阳在一起，我心里特踏实，跟在家里一样。
5: 刷碗，刷碗。
2: 跟姥姥好还是跟姥爷好？还是，
5: 这是一家子啊！
6: 张婶，你这都多少天没去干妈家去了啊？
5: 我这不忙吗？
6: 忙。
5: 哎，这是谁呀？
6: 哪个？
5: 洪阳。
6: 这是燕妮的那个干妈，从小对她可好了。
7: 你好，
5: 哎嗨，你好，那个，这我干姑娘跟我早就提起过你了，挺好挺好。啥时候结婚呢？告诉干妈啊，干妈给你们备一份大礼啊。
6: 婶儿，别取笑我了。爸妈，外面挺冷的，你们回去吧，我们先走了。
5: 我们送你去车站，我跟你爸正好溜溜弯。
7: 啊，对对对，
5: 去吧去吧，
6: 再见，婶儿。
5: 哎，有空跟。
6: 回家走了啊！哎哎，走了啊，走了。哎哎，哎，洪阳啊，这个庄嫂是东北人啊，她说话心直口快，您别介意啊。
7: 没事儿，我知道，我知道。
6: 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了呀？您
7: 是指？
6: 你跟燕妮的婚事啊，你们谈了也有2-3年了吧？岁数也都不小了，还耗什么呢？
5: 您是说，您同意了？嘿，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同意啊？真是，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啊，您说那个燕妮结过婚是吧？这孩子呀，那时候太小，太不懂事儿了啊，自个儿稀里糊涂的也没跟家里说，就把自己嫁出去了，现在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啊？
7: 对对。
6: 所以她再婚这事，我们特别慎重，我们不想让这孩子再受委屈。
5: 这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委屈他。那你就定个日子，哎，父母都好了，什么时候接过来，大家见见面。
7: 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5: 哦，对不起啊。
7: 没事儿，没事儿。
5: 那这样，你们自己定吧，你跟燕妮你们俩定，好不好？
7: 阿姨，我跟燕妮。
5: 我们现在都很忙的，所以，哎，忙是理由嘛，忙不得过日子啊。再说你们俩都不小了，是不是？是是是。再说，
7: 改革现在也不接受我。我跟燕妮，我们都说好了，不急，再等等，再等等。
5: 我一跟他提结婚的事儿吧，他那眼神就不对。哎。
8: 你说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哎呦，看报看报，说你女儿的事儿呢。
5: 来来来，吃药。
8: 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人家都不着急，你说你瞎急什么呀？就算是结婚，也得是人家男方主动提出来吧，对不对？ 你真想让那陈洪阳当你女婿啊？你别说啊，陈洪阳这小子还不错，他觉得呢，他懂感情，内心丰富。
0: 燕妮想要什么呀？他知道，
1: 比那个刘强强多了。
2: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吗？
0: 你能想什么呀？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2: 那你说。
1: 我不说，
0: 因为我要说东你肯定往西说啊，你就是跟我憋着呗。
2: 那说。
1: 不说。

0: 什么？哎，你说我这年轻时候怎么看上你这么个老东西啊？你就是一个骗子。
1: 我骗你哪儿了？我怎么骗你了？我啊？嘿，我还成骗子了？来来来来，我骗一骗，让我骗骗。
0: 你就是一个老流氓。睡自个儿被窝去。
1: 哎呀，
0: 都那么老了。陈姑爷岁数大是大了点儿，可比刘强强百倍呢，一看着就是个稳当的主，挺好。
2: 岁数大有岁数大的好处，会心疼人，
0: 就是。你看咱俩那老头子，一个比一个不知道疼人，咱俩这有病了还得伺候他们。我要是再活一遍呀，我就找一个比自己大10岁以上的主，我就躺在炕上，我让他伺候我吃，让他伺候我拉。
2: 那你不成猪了？你都够花的了。哎呀，
0: 这陈姑爷。我还有一点不太放心。你说这有一就有二，他对前妻和孩子都这样，那你说他对咱家燕妮儿啊？
2: 那不能够。我跟你说，他前妻是农村人，他跟他没感情，他跟燕妮可是真心相爱。
0: 农村人咋了？农村人就不懂感情了？农村人就是不懂你们这城里人这花花肠子，那真的感情啥不懂啊？
2: 就事论事嘛，你干嘛又往自个儿身上扯呀？
0: 我就不爱听你说农村人不好，你说农村人不好就等于说我不好。
2: 好好好，我向你道歉哈。啊，农村人伟大，农村人万岁。
0: 这话我爱听。哎呀，陈姑爷家庭负担也挺重的。哎
2: 呦，谁说不是呢？哎，两个孩子要上学吧。那女的又没工作干。要说燕妮这个命呢，你说那会儿两个人都没负担的时候，怎么不碰到一块儿呢？
0: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关键是他们结了婚以后，那是个个单过呢，还是跟你们一块儿过？那
2: 当然是单过了。
0: 那改改咋办？
2: 我跟你说，改改就最不喜欢这老陈了。
0: 你看看，
2: 说什么都不接受他。
0: 我跟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更得抓紧时间办了，要不然等孩子长大了，你再有了主意，那更麻烦了，是不是？
2: 谁说不是？
0: 你这事儿你得赶紧跟老童商量商量。那扇子舞最近咋不跳了？
2: 哟，你想学？来来，我教教你。
0: 你教教我。
2: 你看啊，那一、二、三、四，
3: 啊，在这儿呢。我妈在这儿呢，你来吗？啊，好吧，拜。
4: 嘻嘻，陈红阳。
3: 他昨晚上把文件包落这儿了。
2: 他昨晚上在这住了？
3: 妈。
2: 哎，你是我闺女，我问一下怎么了？
3: 要说他还真没在这儿住过，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吃晚饭。
2: 为什么？
3: 妈，您可真逗，他留你也问为什么，他不留你也问为什么。不是你想他留还是想他走啊？真把我弄糊涂了。
2: 哎，他跟他老婆到底离婚多少年了？
3: 怎么也得有，不，分居有8年了，离婚好像也就这2年的事儿吧。
2: 可能他跟你说了没有？
3: 我问这个干嘛呀？又不是调查户口，离了不就得了呗？
2: 分居8年了，他有没有别的女人呢？
3: 哦，我还真没查过这问题。妈，陈红阳他也归您管。
2: 我说你傻不傻呀？我管他那么多干嘛？他想有多少女人，他有多少女人。我是为你想，他跟你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他要真想跟你结婚，他为什么？
3: 说明他是一个老派有责任心的好男人。红阳他说了，我们得结了婚，再那什么。
2: 哎呦喂，他还真熬得住哈。
3: 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觉得你亏得慌。你说你一个人都熬了那么长时间了，
1: 也不是我一人亏得慌。妈，您可真能算计哈。
0: 哎呀，我就琢磨着哈，你说这陈红阳他也离婚这么多年了，他怎么就没再找一个呢？
2: 嘿，看你这心操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找呢？哎，可能就是找了呢，没合适的。哎，这所以就碰上你们燕妮了，是吧？
0: 那样倒好了，那谁证明呢？
2: 还要证明什么呀？你说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我告诉你，我这两天心里就直犯嘀咕。
2: 你哪天不嘀咕啊？你要不嘀咕出点事儿来，我看你活着不踏实。你呀，就是一受虐狂。
0: 我跟你说，我这个直觉特灵。哎，你说多多那事儿，我一看他我就知道准出事儿了。这次我跟着陈红阳，我跟他一谈结婚，他那眼神老是就飘忽不定的，我觉得他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哎呦喂，什么猫腻呀？人家俩是在谈恋爱，对吧？也许人家觉得这是人家人生最美好的一段，人家就想谈长点。你可真是跟着瞎搅和，闲的吧？你要闲得慌，你大姐不是住院了吗？你陪她去。
0: 哎呀，谁闲的呀？这叶妮不是已经不顺过一回了吗？我不是怕她再受打击吗？那我对陈红阳也没什么意见啊，我也没逼着你立刻就结婚。那、啊、你得总得有个准日子吧？你不能谈一辈子恋爱呢。
2: 也许人家就想谈一辈子恋爱呢。
0: 那他肯定是个骗子。
2: 你们家燕妮有什么可骗的呀？对不对？要钱没有钱啊，也没有尸身，对不对？
0: 骗感情呢？啊，你以为就钱和身体值钱呢？那感情是最昂贵的了。
2: 对对对对对，我忘了，感情最昂贵啊！哎呀，我睡了啊。哎，
0: 你干嘛呢？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看，
2: 我要睡觉睡觉。
0: 哎哎，你明儿跟那个陈红阳谈谈，你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来，咱还是老规矩，以茶代酒啊。
1: 来，
0: 来，来，来。
1: 我可能知道您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应该理解老人的心吧？燕妮他妈太想着让燕妮幸福了。你们俩现在这种状况，说实话我没什么。燕妮的妈妈心里头老是有点不踏实。喝茶，喝茶。
1: 我知道。其实我跟燕妮也提过这事儿，主要是现在我们都比较忙。燕妮呢又刚刚提升，我也刚调回来没多久。再说改改。
0: 李先生，听我说句实话啊。
1: 看您这话说的，您跟我还客气什么？
0: 如果你想跟燕妮结婚，这些事儿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1: 没有没有。这事儿呢主要怪我。我是想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把婚礼办得隆重一点。虽然我跟燕妮都不是初婚，可是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彼此相爱的人，我不想那么草率。如果就是领个证，那我明天就可以去办。我不想这样，我想燕妮恐怕也不想。
0: 我理解你的想法，我也想给燕妮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这孩子感情上一直不顺，他需要这个。可是你也得考虑你的实际情况、实际能力，对不对？还有啊，家里的事儿一定得安排好了，比如说你的孩子呀，还有你的前妻啊。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我会安排好的。
0: 你的孩子们知道了你跟燕妮的事儿了吧？
1: 我想适当的时候我会把这件事儿告诉孩子们。
0: 那这么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1: 对不起，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你家里的事儿按说我是无权过问，可是你现在不是要跟燕妮结婚了吗？那你的事儿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对不对？
1: 是是。
2: 回来了。哎，这北京人在纽约是真好看。你说他南方，在美国会不会也像那王启明啊？整天在餐馆刷盘子。那孩子在家可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哎，我正看着呢，你烦不烦呢你？
0: 刚才我看见程红阳了。
2: 哦，对对对。哎，怎么样啊？他怎么说？
0: 他跟燕妮的事儿啊。他没跟他那些孩子们说。
2: 这也可以理解，他不想让孩子们知道。那他是想呢，先奢靡处成熟饭了再说，是不是？那还有什么？
0: 说不清楚，就是你说那个，一提到他那家里头啊，他那眼神就有点怪怪的。
2: 你说他会不会？你说他到底看上燕妮什么了？那燕妮又不像那个啊，那阿春，人家还是开餐馆的富婆。那燕妮，
0: 别瞎想了。我觉得陈红阳对燕妮的感情呢，还是真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那一定就出在他这个家里头。
2: 我得打电话让燕妮啊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那个离婚证。
0: 哎呀，行，你别说风就是雨，这种事怎么电话里怎么能说得清楚啊？
2: 哎呀，
0: 这得当面让燕妮问，让燕妮。嗨，这燕妮，你说怎么好意思去问人家？哎，你有没有离婚证啊？哎，
2: 这有什么不好问的？这必须的呀！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件事情一天不弄清楚，我一天就睡不好觉。
0: 哎呀呀，你怎么又来了？行，你看电视剧啊，你看你的电视剧。哎呀，男方要是在就好喽。姐妹之间有些话呀，可比两辈人说得开。
2: 男方这孩子打小就最省心，可是我们关心他的呢却最少。这燕妮都是叫你给惯的
0: 啊！你看这怎么
2: 到现在最操心的就是他。
0: 行，看电视剧啊。哦吼，还完了。
3: 我这跟你说了一路，你到底听明白了没有啊？
4: 我听明白了，我又不傻。
3: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在玩猫腻啊？他是不是没离婚呢？
4: 咱们找人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呗？
3: 怎么打听呀？黑龙江农村呢？
4: 你是这样，你问问他在哪个县哪个村。
3: 哎呦喂，我怎么忘了你是那疙瘩的了？
4: 这回知道求着我这农村人了吧？
3: 德行，走了啊！
4: 走了，赶紧问啊！
2: 哎，妮儿啊，哎，你那个知道红阳他那时候插队是在哪个县哪个公社吗？你问问呗。你庄婶说呀，没准那几年见过他。啊，好好。
0: 哎，那是咱俩那媳妇儿吧？
5: 啊，是啊。
0: 嘿，你看怪不怪？这俩老娘们怎么一块儿去了啊？哼，
5: 还不是为了你们家燕妮那事儿。

0: 哎，你说这个事儿啊，可寸了。俺老婆她娘家可巧，跟你大龄女婿老婆一个村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大龄女婿还老婆的？哎，我可跟你说啊，你跟你那老婆打个招呼，别让她给我老婆出什么馊主意。我跟你说，
0: 还不定谁的主意更馊。
1: 哎，你跟庄嫂那儿嘀嘀咕咕的一晚上都说些什么呀？
2: 跟你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2: 过两天呐，咱们家要来个客人。
1: 谁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睡吧。

0: 哟，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啊，
1: 吃了饭再走吧，急什么呀？
0: 够了。
2: 妈，不逢年不过节的，你干嘛非要叫我们回来吃饭呀？走吧。
0: 不是，我有一个客户，我给忘了，我得去见他。
1: 怎么突然冒出个客户来呀？不会编别的理由啊？
2: 妈，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叫编啊？洪阳他真的挺忙的。去，
3: 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儿，他们有事就让他们去办吧。啊，
1: 去去去，忙你的去。
2: 妈，你要干嘛呀？洪阳，我们走。
0: 好。
1: 你干嘛呀你？急什么呀？
3: 燕妮啊，有事儿忙去吧。啊，你妈交给我了，我在家呢。
2: 走吧，
1: 不许走。
4: 爸爸，
5: 爸爸，
4: 洪阳。

0: 这怎么回事？这是，你问问他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他究竟有没有跟人家离婚？
1: 别在这儿说有什么话，都坐下，要不然咱里屋说去，行吗？来来来，咱里屋去。
2: 你不是说你已经离了吗？你说呀。

0: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儿，你不是找他要离婚证吗？他也拿不出来，啊，怎么一提结婚他就往后缩？骗子！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骗子。
1: 别说了。
2: 哎，你离开！
0: 你快去劝劝他呀，这孩子一贯都不知好歹，没准还以为我给他搅黄了呢。他现在跟他催还来得及，快去快去！你快点啊！

0: 问你。
1: 我妈说的没错，你一直都没离婚。
0: 我一直想告诉你，可是
1: 你一直都在骗我。
0: 问你，我没有骗你，我一直在跟他谈。我们已经8年不在一起了，事实上早就不是夫妻了。
1: 事实上你骗了我，你也骗了你妻子。
0: 燕妮，燕妮，燕妮，燕妮，
1: 你别跟着我了，回家照顾你妻子吧。
0: 燕妮，我们早就没有感情了，事实上他也没那么无辜啊。燕妮，燕妮，
1: 爸，
2: 你先回去吧，明天咱们两个再谈谈。

0: 你看出来他是个骗子吗？我怎么那么长时间我都没看出来？我是不是弱智啊？我，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他干嘛要骗我呢？你要问我的感觉啊？我觉得陈鸿阳不是个骗子，他挺爱你的。你是在安慰我是不是吧？
1: 我觉得陈鸿阳可能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呢？
0: 你呀，别这么想。明天，爸爸好好跟他谈谈，啊？还谈什么呀？他又没离婚，
1: 我们又不能在一起。别这么想。
0: 跟那陈世美有什么好说的啊？让他赶紧离我们燕妮远远的，不就完事儿了？哎呀，燕妮对他是真有感情的，这你又不是看不出来。你说你这种态度，那燕妮多伤心呐！长
1: 痛不如短痛，现在伤心，这后半辈子就不难过了。
0: 你说那个陈世美，嘿，我怎么随着你叫上了？我说那个陈鸿阳，他跟他那老婆，他确实不般配。你怎么看怎么不像两口子，是不是嘛？
1: 还真像那戏里的秦香莲，都不用化妆。哎呀，看着还真是可怜。你说那陈世美，哎，他怎么就不般配了？他简直就是嫌贫爱富，见异思迁。
0: 什么见异思迁的？人家又不是说啊，遇上了燕妮才跟他老婆出现了感情问题的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还向着那陈世美说话是不是？
0: 哎呦，行了行了，老太婆，你赶紧睡吧，别跟打了鸡血似的，整个一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呢！你整个一个睁眼瞎，你。

0: 不想为我自己辩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我从来没有骗过燕妮，也没有骗过您和阿姨。
1: 你是没有骗过我，可你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前妻，你只是跟我说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母亲。我当时就觉得这有点不对。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办离婚，可是他不同意。只要是
1: 我到这儿来，不想听你们家里的事儿，是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听你说一句话，你跟燕妮的事儿打算怎么办？
0: 我对燕妮有很深的感情，我希望她能等着我。
1: 那你的妻子要是不跟你离婚呢？
0: 法律上规定分居两年

0: 就算是自动解除婚姻了，我们已经八年不在一起了。
1: 法律跟人情是两回事儿，问题是你能不能离开他。
0: 要不是因为孩子，我早就跟他上法庭了。
1: 去看看燕妮吧，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吧。
2: 这孩子你不操心真不行。
3: 就是
2: 这会儿，
3: 哎，
2: 这这么大声音敲门，
3: 来了来了来了。我骂的就是你，怎么着？你们家人真不要脸，生出这么个勾引别人男的小骚货。
4: 谁是小骚货？你不要血口喷人，你不知好歹啊！你要骂你去骂你们家陈红阳，你骂得着我们家吗？你再撒泼我就报警。
3: 你报啊，你找呀，我正要找警察呢。我告诉你啊，你们家闺女勾引别人男人，非法同居，我还想告到重婚罪呢。我
4: 出去，你出去，你在人家家做啥妖啊你啊？
3: 我真报警了我。你们啊全都是北京人，按道理应该比我有文化，我一个农村妇女的又没念过几天的书，你们比应该比我懂道理啊，你们怎么就不替我想一想呢？我一个人我把孩子是怎么拉扯大的？他陈文阳就知道说给我寄钱了，寄那几个钱有什么用啊？冬天房子四面通风的，根本就冷得跟冰窖一样，夏天又漏雨，根本就无法进人。种地修房打柴烧火做饭，我里屋外的事全靠我一个人。我也不怕你笑话，连个上水的人都没有。
4: 你这些话你怎么不去跟陈红阳讲呢？你跟我们讲有什么用呢？
3: 是啊，八年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呀。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那真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他陈红阳他出过一把力吗？他淌过一滴泪吗？现在他说甩就把我们甩开，我们又还怎么活呢？我
4: 姑娘啊，别哭了别哭了啊，跟婶回家，跟婶回家去啊，文老师身体也不好，先跟婶回家啊。
3: 走走走别哭了别哭了。
4: 唱的是哪出呀？这秦香莲也不这样啊。

0: 不是你盯着我干啥呀？不是你盯着我肝颤，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因为你，因为谁呀？
0: 咋的了？
1: 你说咋的了？你差点要了我的命啊！你
0: 啊！哎呀，我哪敢要你的命啊！咱别哭了好不好啊？啊！你说你这哭哭滋哇乱叫，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1: 那你年轻前要对我这么好，我现在我能这么伤心吗？我呀，
0: 哎呀，那这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怎么的了？
1: 你说怎么的了啊？过去是过去了，我本来我忘了，可今天陈红阳这媳妇这么一来，这么一说，他我又想起来了。你说我跟他媳妇儿，我们俩是一个命啊！你说对。

0: 这么好，怎么就守不住你们的心呢？啊，你就跟那陈红阳一样，你差点你就不要我了，你。
1: 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使劲，使劲，使劲，
1: 使劲啊！
0: 使劲。老头子，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还是挺在乎我的？
1: 我不在乎你，我在乎谁呀？啊！
2: 不想了，不想了。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儿，现在我也知道了，这陈红阳啊，也有他的苦衷。
3: 甭净想着同情他，想想咱闺女怎么办。
2: 哎呀，那不也是你的闺女吗？反正他们也不是孩子了，他们自个儿的事儿让他们自个儿去处理，咱不管。
3: 哎，怎么千挑万挑挑这么个主？哎呦，咱们得去叶妮那儿看看。啊，他是来找陈红阳的，他找不着会不会跑到叶妮单位去？
2: 说不准儿，
3: 走走走，赶紧赶紧，你的衣服。
4: 叶妮，
5: 叶妮，
4: 叶妮，叶妮，我一直在等你。
6: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这些天我一直在跟他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啊，
6: 我心里很乱，咱别说了行吗？
4: 叶妮，你听我说。
7: 赫赫，啊，什么东西啊！你小破鞋，竟敢来勾引我的男人！你什么东西啊！你
4: 干啥？这是单位啊！
7: 单位怎么着？我就是要到你单位来，怎么着？让你的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你什么东西！
4: 什么呀？你这是
7: 不要脸的勾引这女的啊！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你
4: 我就说啊，
7: 哎呀，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来来来来来啊！大家看看看看看看啊！这有一个陈世美啊！快看快看，勾引我男人，什么东西啊！大家看，
4: 回去说，
7: 这帮着他是不是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回家，什么东西啊你？
4: 什么呀？
7: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你还来了？
3: 陈红阳，你赶紧把你老婆带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
7: 什么东西啊你？你什么玩意儿你？啊！你还敢跑？什么玩意儿？
6: 真的挺可怜的，我不想离开他。

昨天晚上他喝农药自杀，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但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老离不了，为了拴住我，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难怪啊，难怪这个陈红阳离了八年婚都离不成啊。嗯，那媳妇儿她动不动就自杀呀。啊，这什么亲相连呢？我看整个一个夜场。哼，
1: 你说这叶妮也够二百五的哈啊！这么多给他介绍的人，他都看不上，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陈世美？
0: 哎，什么还陈世美的？那都不是秦香莲了，怎么还是陈世美啊？那就是陈红阳。
1: 爸，妈，
0: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你们别为我操心了，我和陈红阳分手了。
0: 分手了，大个的呀，想啥呢？我说，你说咱们俩一块儿办一公司怎么样？
2: 成啊，咱弄个托拉斯，嗯，你那儿子不是要开公司吗？你跟他干的，你有经验，他有干劲儿，是吧？你指引着他，让他往前冲嘛，把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让你儿子他们发扬光大呀。
0: 哎呀，这大宝这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说说啊！
1: 你真是的，你瞎操什么心呀？啊！
0: 什么叫瞎操心呢？我这是关心自己的儿子。高
1: 兴了，还是少关心点吧，一关心就吵架，就生气。
0: 还不都让你给惯的了？就他敢跟我吵架。哎，
1: 怎么了？
3: 没事，
0: 你看你，哎呀，
1: 怎么叫喝一点儿？怎么喝成什么样子？
3: 我们都喝差不多，他就不能喝。
1: 干嘛呀？这是？
0: 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
4: 我们就成立公司，一下没控制住，就给喝多了。
0: 行行，说这什么事儿？
3: 起来，到了，
4: 没事，没事。
1: 来，我们俩发情了。
4: 叔叔阿姨，我们就先走了啊。
5: 哎，再见啊！
1: 谢谢啊！
4: 过年
1: 好。
0: 哎呦，这哎呦，这满身的酒气呀！
1: 哎呦，慢点！我的妈呀，干嘛喝成这个样子？
5: 没事，我没事。
1: 来，
0: 慢点！
1: 哎呦，鞋子脱了。
0: 打过去。
1: 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呦，
0: 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呀你？
3: 这是哪儿啊？
0: 嘿，这是你家。
1: 你连家都不认识了，
0: 是
1: 喝点水，来
0: 喝水，喝水，
3: 不喝白的了。
0: 你瞧，说的都是酒话了，怎么喝成这样了？
3: 哎，爸，值啊，太值了，啊！
1: 这什么呀？这是
0: 啊，
1: 存折啊！
0: 哎呦，大宝，谁的存折啊？这是
5: 借的
0: 啊？啊，
5: 借的。
3: 我大哥真够意思啊，他说了，我要把这瓶白酒给干了，他就借我10000块钱。说话算数，我干了他就给我了。
1: 你要这些钱干嘛呀？
0: 就是啊，你
3: 注册款，开公司的注册款。
0: 开公司的注册款。
1: 瞎说八道什么呢？
0: 哎。开！妈，你别擦了，我那存折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拿回来存折。
1: 哎呦，你看你昨天晚上喝的醉成那个样子，我要不帮你收起来，你还不得弄丢了？就为了这10000块钱啊，你就醉成这样，你傻不傻？哎呦，
4: 傻什么呀？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傻。昨天我喝了一杯酒，公司的注册资金就来了，我多划得来啊！哎，现在可改革开放了啊，政策这么好，我得好好利用利用。哎，对妈，我忘跟您说了，我现在已经辞职下海了。
1: 什么？你辞职了？
4: 哎，你干嘛呀？这么大惊小怪的，

0: 怎么了？我大姐不也辞职了吗？二姐也辞职了，三姐干个体户不都挺好的吗？
1: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个儿就决定了呢？
0: 我跟你商量什么？你也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呢？你这铁饭碗说丢就丢啊！哎，你要成立公司，这马上就能成立得了的吗？你这孩子怎么做事情不考虑后果，跟你爸一个样啊？不动脑子你？
0: 我想上厕所。
1: 你先进去，你先进去。哎，你听见了没有啊？他辞职了，他。
2: 听见了，听见了。
1: 这孩子，
2: 瞧你嚷嚷什么呀？现在年轻人的事儿咱也不理解。哎呀，让他去闯闯吧。小平同志不是说了吗？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1: 你怎么这？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看看，爸，我爸就是比您这水平高，是不是？不至于死地能后生吗？
1: 行行行，
0: 爸，我这公司办起来，您过来给我当顾问，怎么样？
1: 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哈，行，我不管了啊！哎，你赶紧把你爸从家里蹬出去，他这一天到晚磨叽着要发挥余热呢。看你们俩去抓耗子去吧。啊，我呼五八五七，呼五次啊！我家里有事儿。
0: 哎呦妈，您别呼了，我这都到了，你看我这呼机都呼没电了，快！什么事儿啊？我那是公司有事儿呢。
1: 我这不是要帮你吗？嗯。
0: 哟，这什么呀？
1: 钱呗，什么？
0: 这，给
1: 这一天到晚喝酒，那不伤身体啊？
0: 这给我的？
1: 切，废话。
0: 你们这老两口是挺不容易的，挣点钱。我这当儿子没挣着钱，我就够没脸的了。我还是人不是人，要你们钱？
1: 你说什么话？你要不是我儿子，我干嘛给你钱？你赶紧去办那个什么注册手续去吧啊！你看看这钱够不够啊？要
0: 够，
1: 我跟你爸再想想办法。
0: 谢谢你妈。
1: 嘘，本假惺惺的了啊！哎，你要是真有那孝心啊，你就算是我跟你爸入一股，等你发了那大财，给我们分红啊！哎，
0: 我保证。
1: 啊，行行行，赶紧赶紧去吧。
0: 哎妈，我爸干嘛呢？
1: 就你说让他当顾问，哎呦，这一大早就跑图书馆借了那么一摞的书，跟个小学生一样在那做功课呢，说要帮你参谋参谋怎么办公司。
0: 哎呀，我爸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1: 让他有点事儿干也好，你赶紧的吧啊。
0: 谢谢妈。
1: 哎呀，
0: 那我走了。
3: 现在我宣布，兴达二十一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
4: 好，
5: 我爸怎么来了？
6: 有您大驾光临。
5: 您怎么来了，爸？我正好路过这儿，我看看，你忙你的，没事。
4: 您既然都来了，进公司看看。
5: 我不去，
4: 我正有事儿跟您说呢。
5: 有事儿？
4: 好事，好事啊！
6: 谢谢这么赏面，这么赏光的。
7: 胖子，我爸来了啊！
6: 谢谢啊！谢谢。哎呦，你过来了。
7: 里边请，
8: 来
7: 来来，
8: 请
7: 里边请，来大家都一块请吧。哎，里边里边放，哎，你们上屋里聊会儿，我跟我爸说说话啊。
8: 好嘞好嘞，爸您慢点。
7: 哎，司机叔，倒点水。
8: 爸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9: 好。
7: 孙会计，来两杯茶。
8: 哎。别坐了，哎。
10: 来杯喝点茶。
9: 谢谢谢谢。
10: 没事没事，你出去吧。啊。
9: 这公司也不太大啊。
10: 嗨，小公司小公司。爸
9: 啊，
10: 这公司这注册资金啊算是您借我们的，本来呢注册完了您应该拿回去，但是公司现在正在开展一批业务，
0: 这钱现在还得用，这样您就再借我们用一阵，咱签一合同。
9: 行，你用你的，还签什么合同？
0: 哎，是这样，这钱呢要是算您借我们的，半年以后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9: 嗯，
0: 但是您要算是入股呢，就按总股份这比例给您分红，但是您这钱暂时就拿不回去。您看您是
9: 啊，怎么着都行。
0: 哎，
9: 看你的需要性。
0: 别介呀，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样吧，也别让您承担什么风险，这钱就算您借我的，行吧？银行的利息是8%，我给您12%，
8: 行吧？明年这事儿我还您11200块，您不亏。
9: 啰嗦，行，就这么着吧。
0: 哎，咱得写在合同上啊，我拿合同去啊。

0: 嘿，哎，您等一下，还写什么合同啊？我是你爸，我要什么合同？哎，爸，你看啊，这是合同，您是乙方，啊，一式两份，来，您签一字。行，你小子，来，我签。哎，在这儿，您是乙方，
1: 签这儿了哈。
2: 啊，就是乙方啊。
0: 算了吧，啊，我还怕你赖账是怎么着？哎，
3: 不不，您现在不是我爸，您是乙方。
0: 嘿，你这小子，哦，开个这么个小公司，啊，就连你爸都不认识了。哎呦，
2: 爸，我不是这意思，您不老教育我要依法办事吗？这就是法，得懂法。您签，
0: 行，我就签了啊。
2: 哎，爸，您身上带章没有？没有啊。
0: 这样，按你手印啊。来，按你手印。按哪儿啊？这个？啊？按手印？按哪儿？
2: 不是。
0: 哎，得嘞。我怎么觉着是跟杨白劳卖闺女似的？
4: 老头子，吃饭了。
5: 就是36个春秋。大宝吃饭了啊。

0: 大鹏，
1: 哎，
0: 吃饭了啊。
1: 哎
0: 来来来，快吃饭吃饭。
1: 哎，
0: 走。来，坐这儿请吃饭。
1: 哎，爸，
0: 嗯，
1: 今儿是什么日子啊？您怎么亲自叫我吃饭呀？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哪有事儿啊？就是关心关心你。你现在是经理了吗？是吧是吧？
1: 爸，您肯定有事儿
2: 啊？
1: 您是不是还惦记那10000块钱的事儿啊？
3: 你看我不跟您说了吗？没问题。你再不济，我把公司卖了，它也值10000呀。
0: 想哪儿去了？你爸是那种为这么一点钱就磨叽个没完的人吗？
1: 那您什么事儿啊？到底
0: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您。
1: 你看，自打我发现我办公司起啊，您就跟那科哥伯似的，一天到晚盯着我，弄得我回家都跟做贼似的。
0: 你看你这臭小子啊，你爸就不能关心关心你啊？
1: 您还是关心您自个儿吧。
4: 大宝，
1: 嗯，
0: 你们这公司挺忙的啊。
1: 嗯，
0: 哎，你们缺不缺人手啊？
1: 哎呦，您别说，还真缺。接个电话、看个门什么的，还真缺人
0: 啊。哎，那你看看，我去给你们接个电话、看个门舞的，行不行啊？
1: 你啊，来我们公司啊？哎呦，我求求您了吧！我您要来了，我这不等于给自个儿找一警察吗？我，
0: 瞧你说的，哎呦，你爸退休前也是一个大厂的厂长，总工程师。我给你开个玩笑，我还真能去你那儿给你看门去。
1: 哎呦，
0: 瞧
1: 我就知道您是开玩笑的。哎呀，您吓死我了，您。
5: 这死孩子，哎，你爸现在是返老还童了啊，就想跟你们年轻人一块玩，你带他玩玩怎么了？哎，你那注册资金还是我们出的呢啊。
3: 你看你看，不是我爸想玩就玩呗，你干嘛非我带他玩啊？妈，你不知道

0: 我现在跟公司是经理，你说我是经理，他是爹，你说这玩意儿你放公司怎么处理关系啊？我爸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说骂我就骂我，想打就打我一下，你这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独立的机会了，是不是？妈，我要知道您给我这钱有这么多附加条件，我宁可到处去磕去，我喝死了我也不要你们俩的钱。
1: 你说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啊！你爸现在在家里闷的都快闷出病来了，哎，你就当带他玩玩怎么了啊？你给他个务虚的活，什么那个开个会、提个意见、接接电话什么的，又不要你们开工资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赶上这么个爹呀？
1: 你要是带你爸玩啊，我那还有5000块钱呢，我可以给你投资。
0: 妈，您这可是贿赂啊！
1: 贿赂怎么了？你还举报我呀？
0: 走，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明天你让我爸来上班吧。
1: 真的？
0: 嗯。哎，你跟他说清楚了啊，不付工资。不参加公司任何的决策权，最重要的不准骂人啊，更不能打人。
1: 你啰嗦。
0: 那我走了啊。
1: 啊，你还没喝粥呢。

0: 那臭小子一点社会经验没有，还办公司，你办个六啊你办。
1: 哎呦，好了好了了，过来喝粥。你别抱怨了，我都跟大宝说好了，明儿去他们公司上班啊，给他们当顾问。
0: 不去。仨破孩子，两间破屋子，还办什么公司？哎，我跟你说啊，你没看见那公司那个办公室还没咱家客厅那么大呢。他办公司，咱家要是办公司，能办成一大托了似的。
1: 行了行了，我这都跟你说半天了，人家大宝说怕你到那摆那老子人家不好工作。
0: 不去，八抬大轿来抬老子，老子都不起。
1: 八抬大轿呢，退而去吧，你就。睡吧，
0: 你先睡吧，我这忙着呢。
1: 你这忙什么呢？啊？
0: 我呀，给大宝这公司写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1: 你去那公司上班，人家又不付你工资，又不让你参加公司决策，你受得了啊？
0: 谁说要去上班了？我就是给他写个合理化的建议。
1: 行行行。睡吧啊！
2: 您慢点吧。
3: 哎，这屋，这是您的办公室。
2: 哎呀，这屋是稍微小了点，不像您当年厂长办公室那屋那么大。哎，爸啊，你看，这是客户服务记录本啊。哎，这是电话，都由您一人负责。
0: 好，
2: 您目前的职务还文秘。
0: 行。有份事儿就行，交代完了你忙你的，这事儿我干得好。
2: 那我先走了，哎，
0: 去吧。哎，有点乱
2: 了。妈，
4: 回来了，
2: 给我倒杯开水喝。赶紧的伺候着，咱家大经理回来了啊。
1: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啊，你爸早都回来了。
2: 啊，有几个客户应酬应酬。嗯，
1: 来，经理。
2: 哎，妈。啊。我爸没跟你这儿编排我什么吧？哎，我在公司里可拿他当太上皇供着啊。
0: 哎呦，我还真没见过光管接电话的太上皇呢。哎呦，
2: 这接电话可太重要了，爸。你说这么客户啊信息，这不都凭电话吗？爸，您要嫌官小，干脆我给您一名誉董事长干干。
0: 要想当官啊，我才不在你这儿干了。行了啊，我这给你买了几本书，什么关于企业的管理呀、财务管理呀、什么的条例呀，抽空的时候看看，别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定哪天你就走岔道上去。
2: 哎呦，您这都在哪儿跟哪儿啊？你这弄得跟回到文革时期啊似的，什么抬头拉车、埋头看路的。现在是高科技时代，知道吗，爸？都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了，拉车。

0: 真是。
1: 你爸这不是打一比方吗？啊，老人思想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你挑你爸茬干嘛呀？真是。
2: 爸，您没真生气吧？哎，您要老这么生气，干脆您别在这儿干了。我真怕哪天咱爷俩意见不合，我再给您气病了。
3: 听出他的意思来了吧？你听出来了吧？
4: 我告诉你小子，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哪儿都不去，我就在你公司里待着，我要盯着你走正道。
5: 嗯，对。
2: 哎呦妈耶，您可是害死我了。
1: 现在知道了吧？
3: 喂
6: 喂，怎么才接电话？你
3: 又是你找他呀？不是告诉你他不在吗？
6: 不在不在，不在。
3: 你呼他？
6: 呼了没回。
3: 呼了没回啊？
6: 他到底去哪儿了？啊，
3: 他上哪儿我哪知道啊？
6: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我还找他呢。
6: 你谁呀？你谁呀？你
3: 我是谁？我是他。
6: 啊，你说呀，说你谁？
3: 我看大门的。大宝，
7: 爸，不是，我回来了。
3: 嘿，你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呦，
4: 你瞧你这样子啊，怎么大中午也喝上酒了呢？这电话是一个接一个的找你，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就不能约束一下自己啊？
7: 我这不就是中午吃饭时间长了点吗？
4: 还长了一点儿，你这一顿饭吃了几个钟头了？你说？
7: 边吃边谈工作呀。
4: 你就不能把工作跟吃饭分开吗？什么个做法啊，边吃边谈工作，那正正经经办公司的都这样啊？这不是胡闹吗？你说我跟你

0: 洪厂长，你好。洪总，早。
1: 老板，
2: 嗯，
1: 您看这笔账这么做一下行吗？
2: 你觉得成吗？公司要像你这么干，挣这点钱还不够交税的呢。重做。
1: 那得怎么做呀？
2: 你真不懂还是跟我这装不懂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哎，你能不能干？你要不能干，你告我一声啊。
1: 我能干，就是怕一旦被查出来。
2: 哎，别胡说啊！查出来用不着你管，重做。
3: 这不是刚才的钱吗？
0: 嗯。
3: 咱们再加上这个，是不是？
0: 嗯。
4: 我跟你讲啊，
2: 怎么了？
4: 那刚才那老板又有问题了，你不知道他现在那
2: 又出事了。
4: 是。
2: 咋回事？哎，我提一万块钱。
0: 又提？
2: 有急用，快点！
0: 我签个字。

0: 刚才他们从公司支钱了。
1: 嗯。
0: 支了多少啊？
1: 一万。
0: 一万？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回电话，也还不回来呀？你到底呼他没有啊？
1: 哎呀，我都呼了多少遍
0: 了，你赶紧再呼他，你跟他说他妈病了，让他赶紧回来。
1: 谁妈病了？你咒我呢？你怎么不说你病了呀？
0: 不是，你说你病他不就回来了吗？
1: 哎呀，怎么啰嗦呀？啊，寻呼台哈，啊，呼那个5857，呼10遍。

0: 这个老太婆，谁得神经病了？你才得神经病！
1: 你才得神经病了！
0: 你
1: 才
0: 得
1: 神经
0: 病
1: 了！
0: 你看
1: 你，
0: 你
1: 在大宝公司里啊，不过就是做个样子，你还干嘛那么当真啊你？真是！
0: 我可告诉你啊，他现在这种苗头要不加以制止，那他得犯大错误，他得栽大跟头，你知道不知道？
2: 妈，怎么着？我爸得神经病了？
1: 啊，对对对，你爸得
3: 神经病。您得神经病，你找我回来干嘛？你这安定医院去啊？我又不是精神病科大夫。
0: 你个臭小子，你就知道耍贫嘴你！
1: 哎，你爸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啊！一个劲让我给你打那 BB 机，他不得神经病，我都得得神经病了。
3: 不是爸，您到底什么事儿？我那还跟人谈买卖呢。
0: 你那什么买卖？你那全都是脏买卖。
3: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您又听谁胡说八道了？多多吧？不是多多话您能信吗？
0: 你甭给我狡辩，是我亲自看见、亲耳听见的。我告诉你，你是不是今天就去行贿去了？
3: 你看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啊！那叫什么行贿啊？不是我那水泥我没办法，我要不躺点血人家不收货呀。
0: 你听见了吧？你都听见了吧？啊，你用钱封住那个经办人的口，对不对？
3: 对，
0: 让他收你的水泥，他就把你这个不合格的水泥当合格的水泥给收了，对不对？
3: 对呀。
0: 好小子，水泥的事儿你们都敢作假呀？水泥是拿来干嘛的？是盖房子的，盖了房子要住人的，那房子塌了是要死人，要出人命。你知道你这多大个事儿吗？
3: 我这不就想赚点钱吗？
0: 钱，你就知道想钱。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你得为这个钱进了大牢里头去。
3: 妈，你听见没有？
1: 说好。
3: 我告诉你，我进了大牢，我蹲监狱，我栽了，我认了，我自个儿扛着。
1: 你这孩子，
3: 告诉你爸，你来公司咱可签合同了啊！您不是股东，您也没有决策权，知道吗？
1: 怎么跟你爸说？说话呢，
0: 我不认你那什么狗屁合同。你小子是六亲不认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你爸爸。
3: 不，我的事您能不能不管？
0: 只要你是我儿子，我就得管。
1: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真是，兰兰，别生气，别生气啊！
3: 从小到大，在你眼里，我就没干过一件对的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长大，我成人了，我自己想干点自己的事儿，怎么了？啊，您还跟以前似的，遇到什么事小题大做？我告诉你爸。你现在这思想真的落伍了，你知道吗？我也不想说服您，我也说服不了，我只求您别管我的事儿，行不行？您要愣管，我就开除你。
1: 你
3: 因为你现在严重影响我的工作了。
1: 你说什么呢，大鹏？
3: 他自找的。
1: 老头子，你怎么了啊？你别跟他较劲儿，这混小子，赶紧回屋去。哎呦，哎呦。哎呀，
4: 哎呦，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啊，你真是的，你多大年纪了？那气出个好歹来可真不值得。哎
5: 呀，这孩子，我争气的孩子，这生生是要往邪道上走啊！他这是。
4: 就行吧，就行吧，来，够了啊！来，哎呦，你就是帮他，你也要讲究个方法，是不是？啊？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么大的一个厂子你都管得了，你管个孩子都管不了。
5: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没管好我这几个孩子。过去咱们是因为工作太紧张，没时间管他们。现在退了休了，心想帮他们一把吧。嘿，这下好，这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了吗？这不是。
4: 别生气了啊，干脆啊，你也别去那大宝那公司了。大宝现在也在气头上，他那孩子又犟得不得了，你们俩碰到一起那火星子四溅。
5: 谁愿意去？我不去，我不想去。我
4: 就是别去，别去啊！好了好了，别生气了，爸爸到床上躺一会儿。你说你自个儿带个孩子，你也不说省点啊？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6: 挣钱不就是花的吗？哎妈，你说我爸也是哈，跟谁干他也不能跟大宝干啊。这大宝从小到大有个正形吗？
4: 你爸不跟大宝干，他跟谁干呀？从小你跟你爸最亲了，你爸这退休没事干了，你倒不管不问了。
6: 妈，我这不大公司吗？
4: 去，
6: 要不我给我爸找个地儿。
4: 谁呀？那小混混可不行哈。你爸这一次就够够的了，再一次不得要命了。
6: 呵，您事儿还真多。
4: 哎，那庄嫂那边等着回话呢。那个中学老师到底怎么样？

0: 啊？
1: 妈，怎么还管我呢？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这辈子心如死灰，跟我闺女自个儿过了。
2: 那姓陈的还那么大魅力，你还打算为他守候半辈子啊？啊？
1: 妈，要不让我爸去他那儿吧，他正在注册公司呢。他可比大宝成熟多了，去他那儿，兴许爸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2: 谁呀、啊？你没头没脑的。
1: 爸，
2: 陈红阳啊，你们还有来往啊？
1: 就一般朋友吗？
3: 哎，你说这不是婚外恋第三者吗？啊？你得管管呢。
4: 我怎么管呢？人家不跟你说了吗？人家现在就是普通的朋友，是这么说的吧？
3: 他说是普通朋友，那万一两个人在一块又旧情复发了呢？
4: 就，哎呀，那怎么管呢？这个，你让我想想，你容我想想啊。
3: 哎呦，你说你这个人肉哟，等你想出主意来，那黄花菜都该放凉了。
4: 哎呀，你看
3: 我，得，我干脆去找他干妈去商量去。你说这燕妮怎么又跟那个陈红阳弄到一块儿了呢？这不是第三者吗？啊！
5: 哎呀，你先别着急，我把电话呀打到我大姑姐那儿去了，人家帮着问呢。
3: 问什么呀？啊！他怎么可能跟那个秦香莲老婆离婚呢？你没看他那个泼妇样啊？啊！
5: 你别老说人家秦香莲秦香莲的啊，我觉得人家也挺可怜的。你看看在你家人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3: 你得站稳立场了啊！这到底是你干闺女亲还是那个秦香莲亲呢？
5: 你看你说的，那指定是我干姑娘亲呗。
3: 就是啊，是。
5: 别急，别急啊！有信儿我就告诉你啊，对点儿。
3: 哎，我这就跟你唠了。
5: 是我知道，要你还能跟谁说去？
6: 成功。
7: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球打球。
6: 好。
8: 哦，
6: 真准！
8: 哦，
6: 好，
8: 打球。
9: 老头子，老头子，你还打什么球？赶紧回去，回去！
8: 什么事儿啊？
9: 回去就知道，快点，快点，走了啊，走了，
6: 走了。哎，
5: 那陈红阳那媳妇儿，那离我婆家就隔一个村儿。我就给我大姑姐打电话了，人家我大姑姐拿这事儿老当回事儿了，这放下电话就去问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嗯啊。那女的过得老好了，还找了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相好的，你说这啥玩意儿啊？我跟你说，人家还不是这几年就好的，那是跟老程感情不好之前，人俩就好上了。那还说咱家妮儿不要脸，我看她才不要脸呢。
3: 也行，那是恶人先告状。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陈红阳可以去告他，告这个秦香莲，告这个秦香莲他重婚罪。
5: 那可不咋的。
1: 啊，红阳才不会跟那老娘们计较呢。
3: 哎，妮儿，这事也不用红阳出面啊。上次那个秦香莲来搅和的事，你爸到现在都埋怨我。这次啊，我来出面，庄嫂你陪着我啊，我一定要当面亲自让这个秦香莲把这个字给签了。
5: 嗯呐，我陪着你。
10: 哎，不就是那点货吗？啊，三天之内。三天之内肯定到，啊，嘿嘿，那先这么着，哎，哎，
11: 四哥，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了？看你慌那样，
11: 我刚刚听到消息，买咱们水泥那家伙犯事了，
10: 他，
11: 你快想想办法吧，他有可能把咱们给递出去啊。
10: 没事，我给的钱的时候没有别人在场，咱们死不承认，他不会咬咱们。
11: 可是。咱们那批水泥质量真的有问题啊！
10: 妈的，要麻烦！
11: 四伯，你快想想办法，咱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啊！
10: 36级走为上，公司不要了。
11: 哎，咱出去躲一阵，躲过这阵再说。
10: 好，好。
3: 哎呀，我这次没白去啊！我亲眼盯着那个秦香莲把那手印给按了。
4: 嗯。
3: 咱燕妮这事儿啊，总算办妥当喽。
4: 是，王太伯。
3: 嗯，
4: 燕妮这事儿，你立了大功了啊。
3: 累死我了。
4: 给你捶捶。
3: 哎，明儿大宝生日啊，哎，你别再跟他闹别扭了，听到没？
4: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呀？谁在跟他闹别扭？

0: 接着按呢。
1: 他是我儿子还是我是他儿子呀？
0: 你们俩都是我儿子，好不好啊？你看他整个一个老小孩儿。哎，明儿咱们好好给大宝过过生日，多多放都回来，咱热闹热闹。明儿你给大宝买个蛋糕啊。
1: 美的他呢，我还给他买蛋糕。
0: 哎，大宝怎么说现在也是出息了，人都当老板了啊。你不看着他，你也看着我，给我点面子呗。
1: 我告诉你啊，上回那事儿你也在，差点没给我气得窝过去。我跟你说，他要不当着众人的面向我赔礼道歉，我打断他的腿，我就不让他回家了。
0: 成啊，我跟他说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哎，这谁呀？
1: 啊，

0: 谁呀、啊、这是
1: 什么谁呀、啊、
0: 我出去看看去。
2: 呦，咦，老头子，你看这谁搞的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
3: 哼，甭猜了，一定是大宝那臭小子回来想给我赔不是，又不好意思买点东西来贿赂我。
2: 哎呦，那儿子这不是给你赔不是了吗？那气儿就消消吧。啊，
3: 哼，行，看在你面子上消了。
4: 可能我得走几天，所以你没事回家多陪陪咱爸咱妈啊。
5: 知道了。
4: 哎，对，这钱呢给咱爸，我觉得他这一个大老爷们，你说手里也没个零花钱挺寒碜的啊。你给，
5: 你才挣了几天的钱啊，跟这儿冲大头，真是。哎，大宝，明儿不是你过生日吗？说好了给你过的，那么赶这日子出差啊？出什么事儿了？
4: 还没有，还没有，小小不顺，小小不顺，呵呵，真没事。
5: 你开公司，我是真不放心。听妈说你是沉淀气吧，是不是？
4: 你别老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那是气他吗？他退休综合症你不知道呀？我奉老妈之命带他玩两天，我多辛苦啊！我告诉你，打今儿起我是不带他玩了，你跟多多带吧。
5: 我怎么带啊？你就看见了，我公司那么多事儿。多多是一倒姐，可是你让爸跟他那跑单帮做二道贩子呀，我可你想得出来。
4: 哎，不是还有咱那未来的姐夫呢吗？
5: 讨厌。
4: 哎，干脆让咱爸到姐夫公司去，我看挺好。
5: 行了行了，别那么多废话，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0: 跟你说多少遍了，赶紧给大宝打电话呀，让他回来呀！你说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了？你
1: 我都打了多少遍了，他就是不接。
0: 不接你呼他呀，真是笨！
1: 你怎么就爱说我呀？我都呼了十几遍，人家寻呼台小姐都烦了，要呼你呼。
0: 好好好，我呼我呼。
2: 妈，大老远的就听您吵，吵什么呢？
1: 你回来你就好，你会呼那大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昨天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啊，呼他他也不回。你快打打电话，
2: 他出差了，甭等了。
0: 什么？
2: 他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0: 哎，他昨儿回家可没提这档子事儿啊。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他有什么事儿啊？您咒他出事儿啊？
0: 你看你这说什么呢？
2: 爸，他说呀，说大老爷们手里没个零花钱，没面子，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来，
0: 哟，
1: 这什么话呀？这个啊，哎，这干什么？这干什么呀？啊，你怎么没零花钱呀？我不是老给你零花钱吗？来来来，拿孩子的钱，你好意思？
0: 这大宝怎么回事啊？你说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真是太没良心了。
2: 您不是跟他吵架了吗？他怕您生他的气。
0: 啊，那你赶紧给他打一个电话，打个长途跟他说。
1: 说什么呀？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
0: 我跟他说祝他生日快乐呀。
3: 是多多的车吗？
0: 呀，什么都多多的车，这辆车多了，多多昨晚上就没回来。
1: 他跟你说他干嘛了吗？

0: 他哪有向我汇报情况的习惯了？
1: 你从来都不把多多的事放心上。
0: 哼，我说啊，你这是没事找事吧？闲得慌吧？多多多大了？30好几了，还让父母跟着呀？他又不是个孩子。
1: 什么30好几了？我看他智商只有13岁。
0: 看你这真是没事找事儿，也给自个儿找别扭，闲的。多多他就烦别人管他，你非要跟他对着干呢。
1: 再不管，哼，再不管还不得？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1: 什么好事啊？你那嚷嚷的！
0: 行，别乱想。多多他精的跟什么似的？没事，出不了什么事儿。
1: 他那是小聪明，小事上精的跟什么似的，大事上傻的没边儿。
0: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学校陈老师昨天在医院里看见他了，妇产科。染成花眼。
0: 什么？
1: 别大声嚷嚷。
0: 这不可能吧？多多可还没结婚呢。
2: 你的那个伪闺女你不知道啊？啊，她都第二次做人流了。
0: 这不可能吧？她跟你说的？
1: 她怎么会跟我说这些呢？我问燕妮，燕妮说的。这孩子简直就不像我女儿，这么不检点。
0: 不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你？哎，你说屁大点个事儿，你平时是唠叨个没完，这么大个事儿你跟个没事人似的，你说你这妈怎么当的呀？
1: 我告你，你能怎么着啊？多多本来就跟咱们不亲，这要搁燕妮和大宝身上，我能打能骂。你说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上这儿上这儿，
10: 这个是穿越机，不是无人机，
11: 要坐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16: 要开心。
17: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好了，
17: 出发了，
18: 好嘞。
2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史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又。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又。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1: 哎，但是没有活人作息啊。
2: 团长，团长，
3: 刘桂恒的人暗自盯我们的哨。
1: 不了，误会，都是误会。
0: 小苍博士啊，看来我们要转运了，你的实验对象来了。
1: 对，还真是非常理想的实验对象。
4: 不老，我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
0: 抓紧吧。
4: 不老，
3: 带着
4: 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不老，你不能动我。不老，
5: 老板，金宝昌派去的人都做掉了，家属也都安全转移了。
0: 好，辛苦了。跟二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很快我们就会给上海的这些老朋友送去一份大礼。

0: 局里转过来的几封信。老徐，你呢？
1: 先帮我放桌上。
2: 放这儿了，老徐。
1: 啊，好。
0: 红哥的，济南的。
3: 红哥去厕所。
0: 我给他放桌上了，你一会儿跟他说啊。
4: 行，好。这红哥。
0: 主任，解放剧院寄来的，应该是戏票。
4: 哦，慰问票吧。
0: 主任，
4: 怎么了？
0: 跟你说两句话。你要是王哥，你把你那个票给我呗。这红娘子，反正你也不爱看京剧，也是。
4: 你要跟谁去看？
0: 卖糖的阿梦。
5: 卖糖的阿梦被我看到了。
0: 不是小满。是这么回事，人家上次请我看了个电影，然后我给他钱，他怎么都不收，我这不寻思给人家回请个戏票吗？
5: 啊，虎子哥你俩绑鱼了？
0: 没有，你不能胡说啊，没有。
6: 行了，虎子，人家都请你看电影了，行情不错啊。
0: 哪儿都有你啊，林少白，这还有你信呢，你拆信了你。
7: 虎子，发展的挺快吧？
8: 就是，小姑娘我还见过呢，长得不错。
0: 没有啊，
9: 虎哥。哎，虎哥，啥时候请啊？我们都等着呢。
0: 你就别瞎说。主任，这票我不要了。
10: 哎，你站住！大家伙都别笑他了啊！再笑的话呀，真不敢去了。我的票归你了，你把票发了吧。
6: 不对啊，我的信都是家里收的，怎么会有人？

0: 给我往处理寄啊！不是，我就在上海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寄信？我的也是啊，请您寄过来的。
1: 谢。
2: 你等一下，我看一眼。上海解放剧场，这个"解"字，他改过呀，本来要写"盛"字。 解放剧场这名字是去年6月改的吧？对，主任，这都一年了，这工作人员还能写错呢？小白，把你的信给我看一下。老徐啊，信别着急拆，通知鉴定科。每个角落都要消杀一遍，辛苦了。
3: 陆主任，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还有寄给陆主任的邵白的、老徐的，里面都撒上了炭疽粉末。
4: 肯定是镇蓝厅和小仓他们弄的，除了他们不可能有别人。
2: 和上次发现的炭疽病菌是一个类型吗？还要拿回去化验，但我想不会有什么意外。 办公室暂时也没有发现炭疽遗漏的痕迹，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消杀过后，你们但凡感到身体不适，马上通知我，我安排你们去10医院。好，陆主任，那今天就这样吧。啊，多谢了，金医生，我送你。
3: 郑蓝天还没走，我想跟你们一起去，亲手抓到他。妍妍，帮金叔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你不要参与太深，好吗？
2: 我爸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参与。行了，你还有工作，就送到这儿吧。

0: 辛苦你们两个人跑过来一趟。这个伯劳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你们呢，根本没必要这么针对我，就以我的能力根本对你们构不成什么威胁。我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跟伯劳夺权的呀。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0: 徐伟，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回来确实有一件大事要干。这些年我确实攒了一些钱，都放在钟表店里。这个米棉的事儿，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被押到台湾受审。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回来，就想把我这笔钱拿上以后走人，去国外养老。至于这个站长啊，谁愿意当谁当。
1: 刘秘书，你是真不想当站长吗？没说实话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毛老板安排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好。我就是为了跟伯劳打配合啊，他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且要干好啊。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也得为自己着想着想吧。啊，李旭，你老娘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也有老婆孩子，咱们以前都在警察局工作，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得了，别废话，我看伯劳啊真是高看了。

0: 伯劳。
1: 不必有这么大的反应。
2: 孟恒他怎么了？
1: 他对小仓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你的人，我必须要满足他的好奇心，正在配合做人体试验呢。

0: 一概不知情了，你可千万别误会。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应瑟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1: 你我还不了解吗？没那么多心眼儿。是马老板派他来看着你，盯紧我，稍有越渠就立即报告，是不是这样？
0: 毛森啊，我跟了他多年，我太了解他了。阴险狡诈，阳奉阴违，他对谁都不信任，这就是他的做派啊。
1: 就像当初我做站长的时候派你来盯着我一样。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金统之间嘛，互相监视，老毛病了。不老，这个孟恒啊，他就该死啊。今天他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我知道你是在救我呀。
1: 我可以告诉你，小仓博士研究的新型炭疽历经数年，现在正在进行人体试验，一旦被吸入，会在12小时到48小时内发作，如果没有药物干预的话，死亡率是90%以上。很美妙吧，很快就要投入批量生产，需要经费呀。你作为站长，是不是应该跟保密局提出申请啊？
0: 哎，应该应该，
1: 要多多支持。
0: 我保证全力配合。

0: 小仓不是在孟恒身上已经做过实验了吗？怎么还找人呢？
1: 那哪够啊，且得找呢。而且还不能让公安发现，一会儿招人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家里的情况，要没爹没娘没老婆孩子，最好是外地的。
0: 哦，这个站长之前都交代过，说这种人死了以后啊没人记得。
1: 你说这些人活着有什么劲？送他们做实验，超度，大功德。
0: 我倒不相信什么功德，我觉得干咱们这行的还是及时行了。
2: 老板，
3: 哎，
2: 给我再来一盘猪蹄儿，再切一个鸭胗，再来一个肥肠。
3: 好嘞，
0: 就这么几个。
1: 行啊，够意思。
4: 不客气了啊。
0: 是有任务在身，要不再整凭好久。你刚从外地回来，咱们就在这简单的给你接个风。
1: 以后啊，这个大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了，整天躲躲藏藏的，像老鼠一样。
0: 是，不过这曙光啊就在眼前，过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带着家人离开这儿。
1: 我打算带我妈去美国。
0: 去美国？那不说中文话，你会说英文啊？
1: 我哪会啊？我问过老板了，他建议我去唐人街，说那儿中国人多。
0: 那这老太太就有人聊天了，
1: 可不是？而且那边薪水高，

0: 是吧？你挺了解呀。
1: 二位，
2: 哎哎，
1: 您的菜，
3: 好，谢谢，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0: 怎么样？你刚才一跟我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痒了。回头啊，我跟赵兰也商量商量，也去唐人街，咱俩有个照应。
3: 行啊，那咱们这缘分续上了。
0: 是，我多吃点，多吃点啊。哎，有件事啊，我也感谢你了。你说赵兰啊，多亏了老太太照顾。我呀，给赵兰买了点营养品，也给老太太买了两盒点心。我想给他们寄回去。
3: 行。这次呢，进在嘉定附近门边上方便。
0: 哎，那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我明天啊就去要去给他们寄了。
3: 你啊还是别问了，下次县长让你去你就知道了，抓紧吃吧。
0: 也是。
3: 好，
4: 老板，今天招的七个人已经全部交给小仓了。
5: 我听说你也想去唐人街，
6: 啊，是，今天跟李旭提了一嘴，还没跟赵兰商量，
5: 给他的补品李旭，你去送。
4: 好。
5: 赴海计划成功之前，谁都不要松懈。成功以后，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不要让我失望。
6: 不会的，
7: 许巍，不要太心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6: 站长，不好了，孟恒劫持了小仓，要逃走。
5: 这胆子太大了。
8: 他要是暴露了，赴海计划就全部完蛋，赶紧追！
9: 追！
8: 你过来，
6: 这
8: 怎么回事？
6: 石剑，我本来以为他醒了，我就把他的尸体运出去，没想到他突然就昏了，还站起来邀请了我。你看，我流血伤了。
8: 小仓，我现在告诉你，他要是追不回来，那就不是我要杀你，公安都要杀你。
6: 我知道，我就去。
7: 老师。这许巍突然打听赵兰的位置，这说明他对执行最后的计划并不坚定了，他是在为自己留后路。

0: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1: 今天我们一开门，这个人就冲进我们诊所，他有枪，逼着我们给他打抗生素啊！打完之后，趁机就把他反锁在这个房间里了。立即啊，我就给你们报警了啦。
2: 他现在什么状况？
1: 哎呀，他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溃烂的痕迹，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炭疽什么的。
3: 那断彻离啊！
1: 哎呀，他要真的是炭疽啊，那我们可能给感染上了，要到外面去会感染别人的。
0: 如果真是炭疽，而且手上还有枪，很可能就是小仓那帮人。
4: 患者你好，我是这间诊所的医生。你说你感染了炭疽，我们特地从外地调来了一批抗生素，一定会尽快把你治好。听到我讲话吗？别动，很有可能被感染，你先退出来，这里交给我们。

0: 副主任，诊所要全面封锁，等待消毒。还有这辆车也要消毒。
1: 好，我马上安排。
2: 我还活着，报告厂马上就会到，必须把它干掉。
1: 疯了，他们这么多人，杨宁的不一定要把他。

0: 炭疽不仅危害大，而且很难被杀死，即使过去几十年，依然可以存活。在浙江的衢州、金华、江西的上饶地区，日军的细菌战即使过去近十年，直到现在，这些地方每年仍然会有人感染炭疽病菌。这些不幸的感染者会气管坏死，身体溃烂，直到饱受折磨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也会一直受折磨。 上海有近500万人，一旦遭到炭疽病菌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名被感染的特务怎么样了？
0: 已经接受了治疗，至今还在昏迷。哦，对了，他的手臂上有很多针孔，身体上也有被殴打过的淤青，手腕、脚腕都有被勒出的血迹。经过化验，他就是炭疽病菌的人体实验品。
1: 那他一定知道炭疽基地在哪儿？
2: 他开的那辆车我查过了，车牌号是假的。积极治疗，等他醒了，第一时间审讯。小白，本地的环境你最熟悉，这段时间就由你带人具体负责精医生那边的安保工作。好。
3: 已经调查清楚了，孟恒被社会处严密保护起来，林少白一直没回家，也没有上班，应该是在负责具体安保事宜。具体位置呢？这个还在查呢。据小仓的估计，如果有抗生素治疗，孟恒会在48小时以内醒过来。要在他醒过来之前把他干掉，要不然我们都完。
1: 明白。
3: 找不到，对吧？那就让公安替我们找。公安？通知刘卫恒，这件事情要由他去做。
1: 是。
3: 他们愣着干什么？找刘卫恒去。
4: 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5: 再见。

请首长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0: 喂，
1: 郑阳，
0: 杨副局长，
1: 我这儿收到一封举报信，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0: 我也收到信了，好，我马上到。
2: 不仅是局里接到了举报信，而且军管会、市政府都接到了，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林少白人在哪儿？
0: 他在外执行保护任务，保护的对象感染的炭疽病菌，现在在昏迷，这背后很可能是小仓还有郑兰婷。
2: 安排林少白回局里接受审查。
0: 杨副局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2: 既然他是一名公安战士，接受审查也是他的义务。
0: 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林少白我

0: 还是了解的，他不可能是特务，说他是特务我不信。
1: 当然我也不信。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郑阳，你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我的时间更长，我们都十分清楚，敌人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就像这个杜冷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很可能这是敌人的一个阴谋诡计，但是纪律要比好恶来得更为保险。
0: 纪律当然重要，但敌人偏偏选择这个时候举报，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这个我明白，让张队长带上精锐力量和你一起去，加强对那个人体实验对象的防卫。
2: 是。

0: 车上衣裳应该是去扎林找来的。刘排长，你的人召集的怎么样了？不会出什么差错。
1: 你放心吧，这出了这么激烈，我把能召集的人全都召集了，随时逮着，算你识趣，不责任。

0: 找人。
1: 是。
2: 可以噻，出了一个特务。哎，有人举报你有特务嫌疑啊！现在暂停所有的工作，回局里接受调查。
3: 不是，我是特务，我林少白是特务。不是，老上开什么玩笑？我是特务。
4: 陆主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老陆，他说我是特务，你听到没啊？什么情况？
2: 先把枪交出来。啊，
5: 听老张的，把枪拿出来。
2: 搞快。
3: 行，接受审查吗？我身正不怕影子闲，随便审。
2: 你姓龚四，不要闹脾气啊！查清楚了不就可以了？
3: 我没闹脾气。
5: 去车里等我。
3: 要不要把手铐戴上？
5: 金医生，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4: 各项指标都有所好转，醒来就是时间问题。
5: 林少白的情况，你可能也得回去一趟，配合调查。我们找了孔慈医院的医生来接替你。
4: 没问题。
5: 去。副总，那其他事情交给你们了。
6: 放心，主任。

0: 人都到了，随时可以行动。准备行动，刘连长，孟恒要是醒了，咱们都得死。一会儿打起来，你的人打头阵，负责强攻啊。
1: 凭什么我的人打头阵啊？你们搞搞清楚啊！
2: 要不是你们这帮子蠢货给办砸了，能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吗？
3: 孟恒谁的人？你们呢？真有意思，我都成特务了。
4: 为什么会被举报？你好好想想。
5: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
6: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好像还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箱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7: 是，局座。

0: 你今天可以免干这一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谢谢局座。
1: 这都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0: 小白，没有人说你是特务，只是先接受审查。
1: 我是不是特务你还不清楚啊？现在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先跟局里说明一下情况，帮我争取争取吧。

0: 陆主任能帮你争取的肯定已经争取过了，真有意思。我天天为了抓特务出生入死，现在好啊，我倒成特务了。我知道你委屈，但是接受审查也是组织在保护你。
1: 我可以接受审查，但能不能等那个特务醒了之后，等他交代完了之后再审查我啊？这举报的还真是时候啊。
2: 不对，老陆，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要保护的这个人。
3: 那个被感染的特务啊。
2: 对，他们在现在突然来诬告我，就是想利用你们来抓我的时候找到那个人在哪儿。老陆，掉头，马上回去。
3: 你说的没错，这很可能都是特务的阴谋诡计。通过你找到那个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步。他们要的是亲眼看到我们离开。
2: 秦生，为了安全起见，你在这下手。
4: 好。

0: 十根金条吗？
1: 你妈的！进宫里边金条有的是，不杀！

0: 기회가 하나. 선도가.
1: 看来迪特这次是倾巢出动，故意先调走你们的人，好让徐威混进去，杀人灭口。完全没有底线，没有人性。
2: 人质死在我手里了，我负全部责任。
3: 听组织处分，
1: 处分的事情下一步再说。
3: 俘虏的特务交代了没有？
2: 交代了。那名感染炭疽病菌的人叫孟恒。
1: 他们都是刘贵恒的人，但刘贵恒具体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这说了半天，林少白人呢？
2: 林少白应该是去找刘贵恒了，
1: 到现在没回来呢。
0: 还在外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赶紧找人把他找回来。而且要告诉他，他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2: 是。

这么点人，全没了。你说你飞回来干什么？啊，为了谈那么点钱，命都快没了，蠢死你算了。

0: 我就这么走了，杨副局长那儿不好交代吧？
1: 杨副局长非常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一定尽快找你回去。
0: 老罗，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0: 那封举报信是刘桂恒写的，他是什么目的我们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徐威现在也在上海，这就说明了伯劳还没走。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更快地找到伯劳。
1: 也就是顺着刘桂恒这条线也很难找到伯劳，稍有不慎，你随时都会有危险。
0: 我找不到他，那就让他来找我。我们之前在这儿搜到了10根金条，8块金表，10000美金。我刚刚看到那个藏钱的格子，最近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3: 所以刘桂恒很可能会回来找这笔钱，我们想个办法把他引过来。
0: 老罗，这伯劳随时都有可能投放探局，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最快地抓到他。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

0: 刻我要负责你的安全。
1: 我明白，但是我们更要对全城老百姓的安全负责呀。
2: 哥，少白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1: 放心吧，我命大，我没那么容易死的。啊，
2: 池塘保平安。

0: 3月15号，盘踞在大臣的国民党匪军浙南行署海上自卫纵队四支队，支队长王向义率1500人分三路于苏门、临川、灌庄登陆对我民众进行骚扰。这条消息好。站长，这个事儿啊，是在您来之前就发生的，而且很快就失败了。
1: 失败了怕什么？你失败了一个四支队，我们可以再搞一个5支队或者6支队嘛。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要坚持战斗，虽屡败屡战，但越挫越勇。4支队死了1500人，那我们这个5支队就搞他个2000人，这个报告就这么写啊。
0: 我觉得这事儿这么编是不是过了？
1: 你是站长，我是站长，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别那么多想法，放大胆，不会有人来查的。那毛局长也不会跟我较这个真儿，就是一定要干出一些成绩。你现在就去北沪塘路32号西雅钟表店，把他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汇报。去啊！
0: 啊，站长，摸我回，但是这事儿往报告里边我怎么编呢？
1: 你他妈编什么编啊？这事儿有什么可编的？你他妈是不是蠢啊你？俩事儿。你现在就去把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报告，你听懂了吗？
2: 是，
1: 听懂吗？
2: 是。
1: 他妈臭不要脸！
3: 钟表店招租，上次少了，今天确实没有啊。还得去找一次。

0: 是福尔摩斯吗？李少白，原来无恙啊。
1: 你是无恙，我都被你坑惨了。
2: 别废话，进去说。
3: 通知胡子，来队支援。
4: 是。
5: 拍谁呢？转过来点儿。好了，等一会儿把照片洗出来，给上峰里的报告就写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骨干，啊不，写主任林少白主任被俘。现在干什么也不如实实在在的功劳啊。
1: 刘秘书，那封举报信你写的？
5: 正是鄙人，受用吗？
1: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现在跟我回局里说明情况，还能争取一个戴罪立功。
5: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你知道我在哪儿吗？你见着我了你还想走啊？弄死他，别把血溅的到处都是啊，拿盆接着点儿。
6: 十根金条，一万美金，八块金表。
5: 原来在你那儿啊，你让我好找啊。我这钱呢，把钱还给我，我钱呢。
1: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呀？啊，哎，上次你走了之后你的钟表行是我搜查的，你懂我意思吗？
5: 我日死你！我钱来给我！哎呦，
1: 我刚本来还记得的，你这突然一下我一勒，我这血液流通不到脑子里，我给忘了。在哪儿来着？
5: 觉得我不懂医学啊？跟我耍滑头，够了！你今天要不告诉我，我的钱在哪儿，你就没有用了。我今天就一刀子横死你，你信吗？
1: 你把我杀了，你永远都别想知道钱在哪儿。

0: 哎呦，说你这绳子勒这么紧干嘛呀？想真勒死人呐
1: ？Sorry，
0: 倒点茶去，口有点渴了。
1: 让茶。
0: 我是这样想的啊，老刘，我现在一帮了你，那我也成特务了。这上海我都待不下去了，我一个上海人，你这让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呢？
1: 老弟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呢，我可以把你带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你随便选，我给你谋个一官半职，你不用后顾之忧嘛。
0: 台湾那边狼多肉少，你不用骗我，我都清楚得很。
1: 贤弟呀，你
0: 出去。
1: 贤弟，你大哥我现在已经荣升上海特别站站长了，我现在在保密局，我说话是有分量的，在毛人凤局长面前都得给我三分薄面七分薄面吧。
0: 老刘，你都当上站长了，怎么不早说啊？有点饿了，要不咱边吃边聊。
1: 好啊。哎，弄点菜来。

0: 刘站长啊。谁呀、啊？
1: 这大晚上

0: 哎呦，来了这么快啊，怎么还喜欢去地上玩？来来来来，
1: 不是，你怎么还享受上了，林少白？
2: 不是，
1: 苏，哎，第一次见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处路主任，啊，这位上海特别站站长刘桂恒，刘站长，
2: 你好，刘站长。
1: 哎呀，你好，哎呦，我真脑子，刘站长，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的那个钱呐，早就被上缴国库了。哎呀，你坑我一回，我骗你一回，扯平。
3: 好，换上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干的。嗯，
1: 国总，把契丹带回去，特白、小满就地审讯。
3: 是。
4: 陆主任，你好。刘桂恒，我奉劝你老实交代。不用你劝，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别废话，说重点。首先，我想说，像我这个级别的国民党特务。 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兜里一定是沾了共产党的血的。在这里，我认罪。第二点，我想交代的是，我对国民党已经是失望透顶了。他们这一次把我派回来，让我搞破坏，就是让我来送死的。这帮子混蛋已经把我给抛弃了。这些年。 他们逼着我做了几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但是我是有良知的呀，我是能躲就躲，我能推就推。你们也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得枪毙，这是戴立定的呀。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是被迫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第三点，我要承认，我有罪。
5: 坐下，坐下，
1: 坐下。 真是跟你们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只有你们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为了老百姓着想，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啊！一切是全心全意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计任何代价，而他们国民党呢，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一个个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最终失败了吧？ 所以说，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我刘桂恒再次表态，我绝对不会做螳臂当车、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这《资治通鉴》里边早已有云呐、啊：凡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身碎骨。
0: 说得好，哎，但我刚刚不是记得你说要杀了我？
1: 还说放血要拿盆接着，
3: 少白同志，那是误会了。我真诚的希坦白从宽的真诚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郑兰亭还在不在上海？他人具体在哪里？主任。
0: 这个郑兰亭，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是你要说他具体在什么地方，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废话，一到关键问题就闭口不提是吧？你可是上海特别站站长，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主任，我真不知道郑兰亭在哪儿。
3: 我跟这个郑兰亭矛盾是很深的，这个疯子还把我手底下的人抓去做了细菌活体实验，弄得那浑身都烂透了。咱们都是长官，有共同语言的。
1: 你是长官，我是人民公安。
3: 您是领导，这个郑兰亭从来不服从我这个站长的管理，连他手底下的那帮小瘪三都敢给我安排工作。 什么坏事都是郑兰亭干的，我很多事儿都不知道。我这个站长当得太憋屈了。
1: 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的呀？
3: 电报啊，
1: 电报。

0: 要不说人家主任是领导了，就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可以给他发电报，把他约出来。毕竟我还是站长，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到时候你们呀，就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一网打尽，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1: 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0: 来试试。
2: 那你听好了，你发的电报要准确可信，不要让伯乐有任何的怀疑。
1: 还有，他现在被通缉，他肯定不会轻易露面。你想想，你要发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亲自过来？
0: 对对对对，
1: 你好好想啊。这次你如果没有戴罪立功成功，以后可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只能被拉回去枪毙。
0: 行，办法总比困难多。

孩杀手叫刘全德，你知道吧？他号称是百发百中，无刺不成，唯独在刺杀陈毅陈老总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就是受毛人凤亲自委派执行的是天字特号暗杀令。目前这个暗杀令啊还有效果。

0: 老师，刘奎宏来电报了，说是毛日凤局长下了新的指示，
1: 用炭疽刺杀陈毅，肉食者鄙呀、啊！都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们现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都射进去了。
0: 那我该怎么回复？
1: 一定要跟上面说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个人，是整个上海。现在一切都要为赴海计划让路。
0: 上次刺杀孟宏的行动，我们以刘桂宏的人作饵调虎离山，他手下死了不少人，一定积压了不少怨气。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老师不利吧？
1: 他毕竟现在还是名义上的站长，不能直接跟他撕破脸，要不然跟台湾方面没有办法交代。给他回复，我准时赴约。
0: 好的。
1: 哎，小雨，这一年你辛苦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过一段闲云野鹤的日子。

刘桂恒、郑南亭他们约见面的地方就在这个圣和殿上，我们要提前做好布防。前门、后门、烟酒行、杂货铺，按照刚才的方案提前做好埋伏。另外呢，考虑到郑南亭可能会携带探据武器，这次金医生会带上几个医务人员跟我们一起行动。

0: 刘桂恒、郑南亭他们约见面的地方就在这个圣和殿，我们要提前做好布防。前门、后门、烟酒行、杂货铺，按照刚才的方案提前做好埋伏。另外呢，考虑到郑南亭可能会携带探局武器，这次金医生会带上几个医务人员跟我们一起行动，出现意外及时救治。
1: 对，郑南亭研制出来的新型探具不仅毒性强，而且耐药性大幅加强，所以大家在行动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我跟林少白提前埋伏在典当行里，只要等郑南亭一到立即实施抓捕。
2: 是
3: 是是。

0: 喂，盛和典当行。
1: 刘老板，店里生意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打电话呢？不都说好了当面聊吗？电话里边讲不安全。
1: 你不去了？
0: 什么？你不来了？你不来不行啊！咱们都说好的，这一次是上峰要布置重要的任务，你怎么说不来就来了？
1: 五点半，我在乐游园饭店等你。
0: 乐游园饭店在哪儿啊？
1: 半个小时，来不来在你。
0: 喂，
2: 他说什么时候？
0: 他说改地方了，去乐游园饭店，五点半见，还有半个小时。
2: 他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了？
3: 他虽说衣冠多疑谨慎，但是应该不会。马上赶过去。行吧，
0: 让我单刀赴会啊？那我凶多吉少吧。
3: 刘桂亨，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是要临阵退缩吗？
0: 怎么是我临时退缩呢？他变得
2: 好。老刘，好亮亮，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该怎么见就怎么见，我们在周围安排好同志保护你，有什么好怕的？
0: 郑兰亭，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得死那儿。
2: 我们那么多同志都在旁边保护好你呢。再说了，你这次抓了郑兰亭，那可是立功，立大功，你以后还有这种立功减刑的机会吗？
0: 你跟我讲这个，哎，算了算了，嘿嘿，我呀还是坐牢吧。我就算是把牢底坐穿，也总比一会儿去那儿死了强。
2: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你就不能往好处想一想？
0: 行，我再想想。
2: 行，你慢慢想，机会给你你不要没关系，但你也要想好啊，你这次不立功，回去之后枪毙你都算轻。
3: 刘桂恒，我们给了你机会，你不要，你可要记住了，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连自首都不算，你等着接受审判吧。走，撤备。
0: 主任，主任，我去，我去见郑兰亭，我就是死我也要抓住郑兰亭。我有你们这些英雄在我身后，我不怕，我去见，我不怕。但是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要是亲手抓住郑兰亭，是不是说我就算立了一件大功，我这个自首是不是还算数？
3: 那也要看你的表现。
0: 好，给我一把枪吧，行吗？
2: 你记住了，见到他，你还是那个响当当的上海站长。
0: 尽力吧，主任，我尽力。
3: 行。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老呢？
1: 没跟着尾巴吧？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进军统电讯处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约好的地方又变卦了，你们这些人还拿不拿我当个站长了？我老人呢？走了。
2: 让你走啊？
0: 你在呢。

0: 这个地方交通复杂，到处都是出口，而且还是饭点，一旦我们开枪，很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这南天还真会选地方。
1: 没错，一旦冻结出来，下面的群众都会有危险。已经安排了人去外面疏散群众，现在就要看刘桂恒在里面能拖多久了。
2: 菜都备好了，总得意思意思。老兄啊，你我之间应当是亲爱京城啊。你说你有必要跟我搞这么个王文绕吗？
3: 这种形势下见一面不容易啊。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0: 那能不能等他们出来再抓？万一他身上带有炭疽病菌，等到了外面，场面就更没法控制了。先要做的，就是要把饭店里面的群众先疏散掉。
1: 这萧云一直在二楼望风，我们的人他们都眼熟，那得找一个生面孔、机灵点的。

0: 杀陈毅的杀手刘全德失败了，现在局里急电，让你用你那个炭疽病菌继续暗杀。然后局里还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是个废物，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那个炭疽秘密实验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1: 当了站长之后话是越来越多了，劳你转告上面，我研制的炭疽武器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是要潜伏整个上海。至于研究基地，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打听的好，知道的越多对你不利，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你刚才说你要用炭疽病菌颠覆整个上海，
1: 你没听错，
0: 你这不是胡闹吗？现在局

0: 里面的重点工作就是暗杀陈毅。你要是这么搞，
1: 刘站长，冷静，坐下。
0: 你让我怎么跟局里汇报吧？
1: 你想干什么？
2: 哎，快走快走，这里瓦斯泄漏了，赶紧走。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
3: 可以开始行动了，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这里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
0: 想想我呀，
4: 老师有情况，说是瓦斯泄漏，外面客人都被疏散了。
0: 你指我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跑啊！
1: 是你把公安引来的吧？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地方是你选的呀！
1: 你敢跟我设局？
0: 镇兰亭，
2: 少他妈废话！
0: 小鹿蛋。
4: 让他们上来，不然我枪崩了你！
0: 别上来，都别上来！把枪放下！

0: 小云，撤！救人！站长，站长，
1: 小云，撤！

0: 老板，
1: 这辆车让它消失。
0: 是，
2: 走，
0: 把车开一下，处理掉。
2: 是。
0: 老板娘呢？

0: 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1: 你害死我父亲，只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
0: 作为他的女儿，你这么说，我很理解。但他不仅仅是个父亲，他起了二心，难道还不该死吗？
1: 靠杀人来树立威信，不过是极端虚弱的表现，你们一定会说的。
0: 是吗？只是很遗憾，在此之前被炭疽武器毁灭的一定是你们，不是我。
1: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你跟魔鬼有什么区别？
0: 为了信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带着去处理吧。

0: 这个乐游园饭店啊，是军统以前的一个据点，
1: 所以他有个暗门，连后来承租的老板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那辆被劫走的小汽车已经找到了，丢弃在荒郊野外，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金医生应该还活着。
3: 杨副局长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抓捕郑南亭，救出金医生。目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叛军基地的位置。
4: 老陆，郑南亭的叛军研究已经到了实验阶段，就不可能只有孟恒，一定还有更多人被他抓去做实验。
3: 联系各个分局，调取最近失踪人口的档案，从失踪人口开始查。
5: 少白同志，我已经说第八遍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我把该说的全说了呀。
6: 你不说没关系，啊，我不建议在这陪你耗着，耗个三天三夜没问题。
5: 我没有不说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比你更想知道啊！我想立功，我都想疯了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这个郑兰亭啊，他是不信任我的，我跟他是不合的呀。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炭疽实验基地告诉我呢？啊，我就去过一次啊，就是被蒙着眼睛七拐八拐才到的呀。
6: 你去过一次，为什么现在才说？什么时候从哪里过去的？
5: 那天是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吧。是徐卫，他蒙着我的眼睛把我绑去的。
6: 你跟我走，把这个路线再带我走一遍。钥匙给我。
5: 不是，你要干嘛呀？沙白同志，你要干嘛？
7: 刘桂恒，你是个老特务了。虽然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但一路上听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你不会一点都不记得吧？

0: 刚刚说了，你听见了吗？你来的正好，咱们俩一起走一趟。
1: 小白，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现在时间节点跟刘卫航第一次去的时候不一样，等明天再说吧。走，吃个东西去。晚饭都没吃，把身体熬坏了，怎么抓张兰亭？
2: 郑兰亭真的跟条狗一样啊，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把妍妍抓走了。
1: 你还记得你劝我的话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什么？能未卜先知，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2: 我不是揽到自己头上，我就是
3: 之前金叔想杀郑兰亭，那他把妍妍抓了，这不得迁怒到他身上去啊。
1: 云少白，你想过没有，郑兰亭如果真的想杀金医生，那带走他的手就动手了。金医生活着对他是有用的。
4: 怎么不敲门啊？吓我一跳。
5: 这拆线呢？
6: 正规流程。
5: 有我的吧？
6: 看了没有？
5: 这么长时间一封都没我的？
6: 真没有。你们家赵兰忙着带孩子，没写正常。
5: 那那是什么？
6: 我的？
5: 你的你藏着吧。
6: 哎，
4: 警察，许巍，你别太过分啊！
5: 这是什么？你不说没我的吗？

0: 给你写信你总是不回，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孩子病了，连着好几天高烧，我们想去医院看病，但他们看管得很严，不允许接触外面的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威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其他亲人了。
1: 徐威，
2: 站长，孩子才2个多月，病得太严重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您就让我去一次，我把药送了我就回来。
3: 现在是执行赴海计划的关键时候，不希望节外生枝。
2: 站长，我
3: 你也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务必要治好孩子的病。
2: 是，
3: 你就等消息吧。

0: 现在已经七点半了，上次徐威就是这个点把你从这里带走。哎，是，老布带上，没事，不用，我闭眼就行。
1: 我让你带就带。好，刘桂恒，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到这间化工厂，我们俩新仇旧怨，我让你生不如死。
2: 我尽力。
0: 进去，哎，轻点，主任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不要着急。我不是着急，他那天被徐威带走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我是在给他营造一种氛围感。
3: 你们这还走不走了？
4: 闭嘴吧你！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出来，我是枪崩了你。

0: 林旭，我问你，是战成让你扣的心，还是你擅自做主？我是不想让你分心。赵兰在哪儿？
1: 许巍，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搞搞清楚！老板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不识趣。
1: 你一口一个老板叫，他妈本事没见长。
2: 什么意思？
3: 我跟老板多久了？你才多久？老板救了你的命，又给了你位置，你别当白眼狼。
4: 肖云斌，你时间长了，
3: 死了又能怎么样？
4: 他妈，你这点破本事，能比他强？你他妈会不会说话？你怎么个屁呀！说，赵兰在哪儿？
3: 咱们从当铺出来以后。
4: 看来现在大约有5分钟了吧，差不多。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敲铁的声音，是这个声音吗？对对对，就是这个声音，这回对上了。
3: 然后怎么走？
4: 然后过5秒钟吧，1、2、3、4、5，左拐，有孔吗？
3: 有，哎，有就对了。过了个坎儿，
0: 对，然后呢？
3: 对了，这下就肯定对了，一直往前走。
4: 哎，
3: 怎么停了？走啊！你确定？
4: 我确定啊。
3: 第5遍了啊！
4: 你是不是在遛我们呢，
5: 赵白同志？你真有点难为我了。我进军统是进的电讯处，我是搞电台的，你让我搞密电码行？
4: 别说废话，
5: 你
4: 调走回去，再来一趟。
5: 不是你
4: 啊，
5: 你别紧张，放轻松，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的。
4: 你这还没为难我呢，
5: 温柔点。
4: 哎呀，赵白同志啊！ 哎呀！
6: 走了多久了？

0: 已经三四个时辰了，他都逼问我赵兰他们在哪儿，我就说他一定会烦。
1: 你说了吗？
0: 我再不说，刀就扎进去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
0: 我都和他说了，赵兰那边有人照顾，不会有事的。他突然就犯了浑，对着我就动手。现在应该已经往嘉善那边去了，我马上带人去追。
1: 追不上，等他回来。他还会回来？他必须回来。孩子病得这么重，能治的只有上海。下仓那边的实验再做几次就可以量产了。给台湾方面发报，告诉他们。
0: 刘桂恒叛变，将士去，壮烈了。我们的王牌很快就能毁掉上海的一切。
1: 老板，之前台湾那边只给刘桂恒回信，
0: 他们回不回给谁回，那是他们的事。报告是我的职责，直接发给毛森，快去。
1: 是。

0: 哎，关，干什么了？哎，老夏，卖货的，买点吧。没什么要买的，走吧。
1: 买点吧，囤一点。你这偏，有用啊？
2: 听不懂吗？赶紧走。

小兰婆，小兰，妃子，妃子。

0: 治不对治的所有的药都不管用，怎么办啊？
1: 走，我带你走，别害怕，我带你走。
2: 各个分局这几个月的失踪人口案我都查过，不是老人走丢了，就是小孩走丢了，没有一起青壮年失踪人口案。
3: 那对不上啊，峰哥。
4: 就郑兰亭做人体实验，肯定会找青壮年下手。
2: 那要是他们不敢报案呢？
4: 那不可能。现在哪个家庭人口失踪了，都会找我们公安的。
5: 如果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在上海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关系，就算是失踪了，也不会有人过问。
6: 这类人呐，一般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没什么稳定工作，甚至可能是居无定所。他们一般都住在上海老旧的繁华弄滚地龙一带。
5: 那大家就分成几组，分组到这些地方走访。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这个刘桂恒信誓旦旦说一定能找到，结果带着我们绕了几十圈，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5: 别着急，会找到线索的。
7: 还是有点少，医生说啊，再打几针，再坚持吃药，应该就好了。

0: 还好没有转成肺炎。威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在浙江农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们，而且还都带着枪。今天我还听到了枪声，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害怕。
1: 小兰，对不起啊。
0: 我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不能留下来陪你。你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真的吗？
1: 我都安顿好了，你安心在这里住着。
2: 来，测个体温。
1: 啊，谢谢啊。
0: 哎，医生。

0: 我们医院发现了一个疑似通缉令上的特务，好像叫许巍。
1: 怎么样？医院都搜过了，没有找到许巍。嫂子，你要好好想想，现在只有许巍配合我们抓住郑兰婷，才能帮助到他。如果配合你们的话，会帮他减轻罪行吗？按照政策是可以减轻罪行的。
0: 就算不在场的行，也总有团聚的机会啊！
1: 好，我配合你们。

0: 镇揽庆手底下特务的家人们都被集中看管在嘉善的摇头村，
1: 郑兰亭和徐威很可能藏在哪里。
2: 胡子，你跟小美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卓兰还有孩子。
3: 嗯，
2: 一旦有徐威的消息，马上汇报。
4: 是，
3: 放心哥，这次我们绝对不出差错。
2: 走。
5: 站长，我一时冲动，违抗了您的命令，认罚。
6: 木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孩子病得很重，去医院好多了，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很安全。站长，我
6: 不说了，你是为了骨肉亲情，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是他们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所以的确应该珍惜。但是记住，

0: 绝不允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去吧。
1: 是。
2: 老板，他这是在试探，在挑战您的底线。
0: 这个时候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找到赵兰母子，
2: 许飞一定要把她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0: 她孩子不是病了吗？病了就得治啊。上海有儿科的医院不多，挨家去找。
2: 是。那要是赵兰不配合呢？

0: 烧了，得带他去诊疗室看一下医生。
1: 走。
0: 您帮我看一下，这孩子又烧起来了。
1: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家属留下，其他人出去。
0: 要不你们在门口等我。没事的，放心吧。
2: 好，那我们就在门口，有事叫我们。
0: 好。
1: 来，医
0: 生，你帮我看一下。
3: 是许巍让我来接您的，嫂子，你最好听我的话，要不然我下手砍你的情柱。
2: 等等，兰姐，你去哪儿？在发生做个检查，你们别跟着了。
1: 把孩子给我放下。

0: 告诉我哥，我尽力了，我尽力了。
1: 你自己跟他说，他一会儿就来了。

0: 知道从小就没有父母，他一到部队就是我去哪儿他都会很大的。他一直把我当亲哥看，
1: 我一直叫他狗子，还真不是在骂他。
2: 你说他要是别那么虎，
1: 狗一点该有多好。你放心，老陆，
3: 我们一定把伯劳绳之以法。

0: 老板，我没想真动手，但那个时候要是不开枪，赵兰就落到公安手里了。
1: 你确定赵兰死了？
0: 确定。老板，我觉得许巍在骗你，他宁愿把老婆孩子留给公安也不带回来，您说他安的什么心？要我说，他老婆孩子死了活该，一了百了，干脆把他也干掉。
1: 你现在要记住的是，赵兰的死我们并不知情。
2: 前面这个巷子都问过了，
3: 查了一天了，什么也没查到，
2: 就只剩下前面那几个区域了，失踪人口确实不好查。
4: 放那边去。
2: 哦，伯伯，忙一天了，先吃口饭。老板，来两碗牛肉面。
4: 好嘞，稍等啊。老板，断货那几天你来没来？怎么，你还惦记着呢？
5: 那家里那么多人等着要吃饭呢，我没有工作不行啊。
4: 听我一句劝，他们是不会要你的。
5: 我是不识字啊，哎，马老上那个岗子都能看得中，我差哪了？工资啊开那么高，你说一个岗子能做啥？
4: 我也想不通呀。不过他们来了好几回了，咱们这拖家带口的一个都没招上。
5: 那行吧，那给我下碗面。
2: 老板，帮这位兄弟加一碗猪头肉，算我的账上。
5: 好、哦，哎呦，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你坐。哦、
5: 客气客气。
2: 大哥，哎，你刚刚说那个招工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呢，问一下家里多少人，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是不是本地人，之前做过什么？
3: 就是问一下社会关系。
5: 哦，
2: 那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他？
5: 自从上次招完工以后，我就看不见这人了。
2: 明白。来，你先吃。
5: 啊，谢谢。
6: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要城堡一个人行动。我要告诉你，上次你的对手叫刘桂恒，而这次是郑蓝天。
2: 老陆，我不是逞能，我是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我答应过青叔，

0: 要照顾好妍妍。现在必须要有人潜入他们内部，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才能更有把握地把妍妍活着救出来。
1: 那我问你，有把握吗？
0: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么做，我最合适。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我会派人盯着他们招工的情况，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
2: 万一被镇兰亭察觉，他转移了呢？万一他要杀妍妍呢？万一他狗急跳墙？
1: 你别说了，我不同意。胡子已经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0: 我懂你意思了。时间不早了，你先休息，我走了。
1: 站住，今天太晚了，不用来回跑，就睡这儿吧。
0: 我是认床，我在这儿睡不着。
1: 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总之呢不能回去，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3: 转去，下一个先转去。
4: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想挣钱就老实点，是你该问的吗？

0: 我们这是去哪儿？
1: 不敢问，别问。走，快，赶紧的，快快快，下车，来，
2: 老哥，
1: 来，老贵，快快。
0: 不是赵公吗？
3: 那少白，你是不是疯了？你来这儿吗？你把我拉到这儿来，你要干什么？赵兰和孩子怎么样了？赵兰正在动手术，不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抢救？你们把他们娘俩怎么样了？
3: 你敢问镇兰厅把他们怎么样了？是李旭带人下了手，我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
4: 不可能，镇兰厅就不知道在哪儿。
3: 他就不会去查吗？许巍，镇兰厅是在南道炮灰，你看不出来吗？
4: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
3: 赵兰就在公司医院，你不信自己去查去。
5: 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你知道。
3: 青岩在哪儿？
5: 我只能告诉你他还活着。
1: 来人，把带走。
4: 少废话，我告诉你，
1: 大哥，
6: 大哥，
1: 走，
6: 大哥，大哥，我就是下去找，我是来招工的。
7: 要摧毁正兰亭的炭疽研究基地，确实得派人潜入进去，搞清楚它的位置，摸清里边的情况。少白这么做，确实很危险。这是一个险招，但也是个奇招，有把握吗？
8: 林少白跟我说过，他说徐威最看重的

0: 是家人，他如果知道郑兰婷要杀他老婆孩子，那他不可能再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许巍一定会潜入医院去探望他的妻儿，这也是我们分化郑兰婷、瓦解郑兰婷的机会。如果能利用好许巍，那林少白会安全很多。
1: 这个许巍确实是我们整个计划的突破口啊。

0: 老板，他们那个装于回电了，但对于是否使用炭疽武器，态度还是不明确。我很明确，他们把担责任，要维护好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当然，但是我们没有形象，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招工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
1: 一切顺利。站长，炭疽武器已经量产，咱们还要招人做人体实验？
2: 上海只是一个开始，不断的做试验，就是要让炭疽的杀伤力发挥到极致。方圆5公里，要布好暗哨，一旦发现有公安或者任何风吹草动，马上汇报。明白。 我希望这是最后的时刻。 事成之后，我会把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送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你看赵兰的，把枪放下，保证了他。他就在楼上，有些事情他当面跟你说，可能会更好。

0: 我没事儿。
1: 到底是谁干的？
0: 李旭，咱的孩子能活着，是公安同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
1: 孩子呢？

我们钱我们不要了，饶了我们吧。你不是。

0: 是真的，保准你浑身有劲，快活似神仙。
1: 别走，别走，把嘴闭上。
2: 青岩在哪儿？
1: 那女的，跟染病的关在一起。
2: 在哪儿？
1: 出了实验室，左手边。

0: 快看，爸爸来看你了。
1: 不，
2: 小兰，我想好了，孩子就叫许可基，平安健康，不要太着急。
0: 可基，好，宝宝，你有名字了，也是爸爸取的，叫可基。伟哥，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但我相信你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金医生，你要是能阻绝的话，能不能麻痹给我家人任何影响？我只是虚弱。
1: 金医生，万家是贺能量，
0: 你们必须好好活着，有什么话留着自己去跟家人讲。
2: 那个女的，你跟我走。
3: 听不见吗？叫你跟我走！
4: 哎，等等，这女的不是要关到死吗？
2: 小仓博士说要拿她做实验。走。

0: 你没事吧？之前出事过青霉素，还没症状。你疯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就敢来？你不想活了？ 我只知道在这里面。我先把你送出去，我还得去毁了小仓他们的炭疽武器。
1: 不经过特殊处理，炭疽病菌根本毁不掉。
0: 防护服给我，
1: 你要干什么？我混进他们的实验室，搞清楚炭疽病菌的存放位置，只能间接行事。
0: 不行，我先想办法把你送出去。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做。
1: 你了解过炭疽病菌吗？没有专业知识，那些实验器材你一碰就会尘包。没有时间了，这里只有你跟我，我才是最合适的。

把帽子都给我摘了。

0: 少白，是我。我知道我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儿了，就是能不能让我在临死前，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啊？
1: 您就是李旭吧？我听徐薇说了，他拿你当最好的兄弟，我就是很好奇，你怎么能对他老婆孩子下得去手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性了？人性？
0: 人性算个屁呀！徐薇就是因为还有人性，她太软弱，她不配当鹰隼。这兰亭怎么对徐薇的你都看到了，你的下场不会比她好。你说徐薇不配当鹰隼，难道你配啊？
2: 不配，我比谁都强。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再杀徐薇还有他的全家，我一个不留。

行了，回来就好。

0: 我已先到老路了，劝你们不要跟着我。黄鸿章方圆五公里都有正蓝厅布置的暗哨，如果你们贸然行动，被伯劳发现，很可能狗急跳墙，提前扩散探局，造成局面失控。
1: 和胜败的消息。
2: 好，
0: 正蓝亭马上就要投放探局武器了，没时间，必须赶紧动手。

0: 《剑侠传》啊，你一看我不也得看一看？少白，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振阳，我跟了郑兰亭，是他们带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怪不了谁。
1: 起好了，许可吉，一是平安健康，二是别走得太急。我这辈子就是走得太急了，我不希望让他走我的老路。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嘛？出去了我们慢慢说。

0: 自己人，这里我全都搜索过了，什么都没有。炭疽武器一定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静言
1: 找到没有？还没有找到。
0: 李旭呢？
2: 一直在带人搜，也没有找到。
1: 英隼呢？回来没有？
3: 进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车，应该是回来了。
0: 站长，李旭找到了，在英隼房间里，活活让人打死了。
1: 召集所有人，去实验室。
2: 是。
1: 金师长，这里有个破绽。

0: 少爷，你受伤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事，
1: 走，我带你们走。

0: 走，别过来，别啊！
1: 竟然也会背叛我。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研制的炭疽武器已经成功了。很快，我就会把它们全部撒向整个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1: 真是个疯子。
0: 很遗憾。 更疯狂的是，你不一定能看得到。都别动！这里全是医保物，我一拉环，大家都得死。什么条件？
2: 放他们走。魏三。
0: 再说一遍，放他们走。

0: 走啊！
1: 都给我让开！

准备。

开枪，咱们肯定出不来。即使后来咱们处于不同阵营，我也不曾忘记你这个兄弟。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正阳，我跟了郑兰婷，是他们带着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谢谢你还能认我这个兄弟，这次我一定要救你。

0: 坚持一下。刚才你说镇南亭他们的预定地点是新世界百货，之后他肯定会尽快逃离上海。
1: 我们现在去通知老陆再赶过去肯定来不及，我先去拖住镇南亭，你去通知老陆。
2: 很危险，
1: 但我必须要去，否则镇南亭就要跑了。

0: 上，快！
1: 金医生，
0: 金医生，
2: 师姐，
1: 魏博，送金医生去医院。
3: 是，
1: 请大人上车。
3: 是。
4: 是。

0: 站长，一切准备就绪了。
1: 天蓝，云淡，风轻，多美的一天呐！可惜。

0: 的有点晚呐、啊，所有的炭疽都投放完了，我们一起等着入地狱吧。哎，
1: 你笑什么？
2: 詹兰婷，你确定你投放的是炭疽吗？你刚刚放的是石灰石，真正的炭疽早就被青衣上给调包了。

0: 你去哪儿？大勇，
1: 林少白，你怎么敢执法？你不过就是个小警察。
0: 大勇，
1: 我过去虽然是个小警察，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人民公安，我心里面装着信仰。
0: 信仰？你懂什么叫信仰？
1: 信仰是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
0: 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觉得值得，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你也会义无反顾去坚持，这就是信仰。就算我死，我的心也永远是光明的。
2: 那你就去死吧！
3: 回来，
2: 在那边。
1: 张万天，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难道没有看到，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黎明已经到来了？你能分得清所有的色彩，却唯独分不清黑夜与光明。 你失败了。

0: 杨副局长，哦，剪头了。今天不是入党吗？大喜的日子，从头开始。<笑>
1: 精神多了，
2: 准备吧。
0: 来，
2: 哇，
0: 这还准备了红花呢。
2: 来，
3: 来，给你，
2: 再走。
0: 受表彰了，
1: 我怎么就不能受表彰？主任都让我带新人了。哎呦，
0: 那以后得叫你小满师傅了哈。
4: 同志们，咱们准备开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5: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4: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5: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4: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5: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4: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5: 为解放全人类。
0: 别和你慢点。
6: 是啊，阿爸，我做了手术之后啊，都已经好了。
0: 你做的可是心脏手术，那么大的哦。贝康，等你身体养好了，以后想做什么，二爸都支持你。
6: 以后啊，我想做工程师，为国家做飞机、做大轮船。你就开着我设计的飞机去抓坏人，从这里飞到那里，再从那里飞到这里。
0: 那个时候，二爸怎么都老了？
6: 二爸怎么可能会老呢？以后啊，天空上都是我们的飞机，还有大海，大海上面都是我们的轮船。
0: 这么好啊！
7: 辛苦了。
6: 没事。

0: 妍妍，今天我入党了，好可惜，你没看见。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站着，你就在那看着我宣誓，那该多好。
1: 医生说你很快就能醒过来，
0: 等你醒的时候，咱们在并肩战斗。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
0: 哎呦，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嗯，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2: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3: 真的？
0: 还狗和这和这，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1: 咋了？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的吗？
4: 你不让我跟你唠，你怎么让我管？你把饼子掏出来！掏出来！掏出来！哪儿的？
5: 粮食吧！
4: 你把饼子掏出来！
5: 哎呀，你别走，你
4: 没脸，不当脸，
5: 放哪儿了？

0: 别了，别了，别了！我给你们掏，我给你们掏！
1: 马毅，给排长。
2: 嗯，走上门来。
3: 没，
2: 先生。

0: 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 对，
2: 我不饿，你现在还长个呢。
3: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
0: 学你福庆哥，
3: 多有心眼儿啊！
0: 别偷摸蜜张饼，
3: 你看，
2: 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3: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都分完了，这不是？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1: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邪，
2: 哦，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排长，
1: 哎，
2: 排长。
1: 排长，东南方向犯案敌人，这回上来多少人？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集合！
3: 咱再报次号呗，
1: 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
2: 1、2、3。
1: 3、9、10、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 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4: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排长，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完了！啊！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排长。

0: 小贵儿，贵儿，给，贵儿，贵儿，
1: 行，别忘记得说规矩，打人别打脸。
0: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已经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3: 是吧？还让我信你，
4: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尔街父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什么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儿。

多少香？哎。

0: 团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子，
1: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呀？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好啊，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4: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0: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行，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味儿。咋样，想好没有？
5: 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
0: 放了我！
5: 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不是我说你，非得吃这口命。
6: 这下好了吧？那边，你可真能胡咧咧，到底是谁要吃啊？这儿，哎，
7: 老乡，老乡，嗯，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边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说没事你再吃。
1: 真整不了你了。
0: 我就怕那边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2: 好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哎呀，
3: 您怎么来了？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煨熟呢，
2: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0: 年出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歹。你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这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在管上，看这架势，这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三弟。
4: 这架势，再不怕金马头。
5: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6: 哎，不敬，
5: 不敬，不敬！你咋了？不敬，不敬！
4: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7: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7: 冰火，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

0: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1: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避邪的效果。这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这里是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归侨，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2: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3: 我是2008年七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2: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3: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2: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3: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2: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4: 一直在惦记呢。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3: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5: 再问一下，
6: 对，
5: 再慎重考虑，
6: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3: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0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1: 庆祝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主任会议；
1: 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9日，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给予吉林的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黄强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吉林紧紧抓住重要契机，加强与朝鲜友好交往，稳步开展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希望王亚军大使和中国驻朝使馆一如既往支持吉林开展对朝合作，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吉林省和朝鲜山水相连，历史渊源很深，合作基础很好。中国驻朝使馆将充分发挥优势，大力支持吉林与朝鲜地方深化交流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莲、刘凯参加会见。
1: 9月20日，庆祝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宝忠主持会议，吉林艺术学院院长李淑春做事业发展报告，吉林艺术学院退休教授李威捐赠美术作品，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张凯丽代表优秀校友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华代表兄弟高校致辞。与会嘉宾和师生观看了弦歌铮铮艺术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演出。吉林艺术学院是东北三省唯一一所公办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学院目前拥有30个本科专业和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多年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才，承担了2022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2027长春大冬会会徽、春长等多项重大项目的设计创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9月20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主任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8日至29日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
2: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王秋实、刘金波。

0: 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吉林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低空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外来入侵物种危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关于全省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有关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检查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格实施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空间保障的决定实施情况方案的汇报。
1: 9月19号，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在化电市体育场启幕。
2: 启动仪式上，化电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化电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化电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化神韵，鼓舞飞扬。歌曲《化电》、《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3: 这里有白桦林，然后还有黄金文化，还有红色旅游，感觉不只是来看风景，然后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2: 本届白桦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 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

0: 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电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桦节贯穿九月至十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1: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店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0: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画店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画店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2: 画店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画店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3: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画店的文旅发展底色。
2: 继续来关注最美边境公路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今天我们两路记者分别登顶长白山，抵达新疆胡杨林，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登上了长白山北坡的主峰，站在这里，群山就在身旁，一池碧水浸没在火山群峰之间，这儿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长白山天池。
2: 长白山与天山东西相望，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努尔卡米利被这片美景触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家乡的天山。
5: 同样是雄伟的雪山，却气质各不相同，一东一西领略到咱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希望两边的山水风光都被更多的游客看见。
2: 作为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长白山正借路发力，把生态观光、温泉康养、民俗体验和冰雪运动串成完整体验链，让更多人看见吉林之美、边疆之美。为了迎接自驾车队的到来，在天池瀑布广场上组织了丰富活动，介绍当地的温泉、人参、野生动植物资源。
6: 长白山真的这边很不错，东北的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好像整个元气饱满了，就恢复到满血的状态了。
7: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塔克什肯口岸。新疆呢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八个国家相邻。而塔克什肯口岸呢，就是新疆对蒙古国开放的一类陆路口岸。
2: 随着通关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塔克什肯口岸跨境通行量稳步增长，口岸外贸的持续活跃为清河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我们塔克什肯口岸所在的这个塔克什肯镇的城区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的，以前没有的这种服务业这几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 随后自驾车队驱车250公里，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同领略壮观的原始胡杨林。
7: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干旱的戈壁之上，他们把根扎进大地对抗风沙，这就是荒漠最震撼的生命力。
2: 胡杨树迎风而立，千百年来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就像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干部群众、护边员和边防官兵，

0: 默奉献，守护边境安宁。
1: 呼阳的节种拼织就像我们的新疆、吉林两地边疆的人民一样，永远扎根日土，向阳而生。
2: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我省共有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岳丽颖将参加场地自行车的多项比赛，张琪将出战女子自由式摔跤比赛，李春辉将参加女子800米和1500米2个项目的角逐，陈兴华将征战男子10项全能比赛，刘静入选中国女足国家队名单，马宁入选中国女区大名单。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曲棍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9月19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鏖战和点球大战，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
0: 开赛2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门前抢点破门。此后两队互有攻守，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沈阳队进球取胜。按照比赛规则，本场比赛长春队在常规时间取胜，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以3-0胜出，取得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3: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晚我们来了，
4: 太燃了！东北长春
0: 10月5号，长春队将赴大连中升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队上演强强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5: 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准备好最后一场比赛。到客场了，可能压力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多。我相信我们队员。
0: 历经数月赛程，东北超已成为串联东北城市、凝聚区域合力、赋能协同振兴的重要平台。
6: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前也很美。
7: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0: 9月2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
2: 此次活动为期5天，聚焦五色吉林，以鲜活网络作品让大流量转化为吉林振兴正能量。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网络名人将赴长春市、吉林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开展主题采风，全网粉丝总量达1.2亿。以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现吉林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现代制造业、生态保护、现代农业和文旅融合等发展成果，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的万千气象。
8: 下面的流程呢，我们要去很多的地方，我也非常期待通过自媒体平台去发布给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认识到吉林是一个多好的地方。
9: 一定会在这里用好自己的笔墨和镜头，走进吉林，读懂吉林，讲好吉林故事，传递吉林声音。
0: 9月20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联合承办的“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采访团成员将深入沈阳职工培训基地、长白山高铁检修基地、长白山东站、延吉西站等10余个地点，了解定制化货运、乡村振兴班列、高铁快运如何畅通工农业产销循环，助力长白山矿泉水、延边帝王蟹等特色产品走向全国，感受铁路推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活力中国，讲述铁路人奋斗故事。
2: 9月20号，吉视传媒2026生态伙伴大会举行，以文化科技领衔、数字赋能转型、生态协同共赢为主题，汇聚生态协同新动能，共探合作发展新未来。现场，吉林省 AI 加视听企业联盟成立，吉视传媒获授华为中国区政企业务金牌经销商，并为以往渠道合作伙伴授牌，签署文化出海、评媒融合。

0: 和新创办公、行业智能化与算力底座等五项战略合作协议，东北虎豹公益专项基金同步启动，主题圆桌分享及行业专家观点分享环节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广电与产业融合，共同探讨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新路径。奇视传媒始终坚守党媒政网使命，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持续创新突破。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涵盖智慧广电、数字服务、 5G 通信、内容创作和国际传播的多元产业生态，加速向国内领先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迈进。
1: 坚持以文化为本，科技赋能，将人工智能作为企业数字转型的核心抓手和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贯穿企业全业务链条，用科技创新激活文化动能，不断地塑造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2: 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摄制组日前走进沈阳市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启实景拍摄阶段。9月16号、17号，摄制组先后在沈阳组织两场活动，来自美、英、俄等国的战俘后人、历史亲历者相聚一堂，共同缅怀二战期间蒙难的盟军战俘。这一历史纪念场景也被纳入影片实拍内容。9月19号，摄制组走进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展实地取景拍摄。拍摄现场氛围庄重肃穆，特邀94岁高龄的历史见证者李传国老人到场参。录制。
3: 我是辽源土生土长的，离开这里80多年了，但我日日夜夜都想念着家乡，我也关心这个战俘营的情况。这次回到家乡来呢，我感受得更深刻了。这一部被遗忘的将军意义深远。
2: 被遗忘的将军是一部聚焦二战战俘历史的纪实作品，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实地寻访、影像记录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中国军队和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程。该片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预计2027年上映。
0: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乐园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稀有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4: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0: 雪饼猴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4: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5: 9月16号，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石阡府横泰乙县33号杆作业现场完成了省内首次模块化机械带电力杆作业。本次作业应用及钻孔、扎杆、起立、校正于一体的专用立杆机，实现机械化连续施工，高效完成线路带电增容，实现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可靠性。
0: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驻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运风险大幅压缩。
2: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6: 小雷啊，我喜欢你。
7: 谢谢。
8: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7: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6: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7: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9: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宝尼窖酒芝麻香系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0: 正九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1: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各地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0摄氏度、21摄氏度上下。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将维持在5摄氏度、6摄氏度左右，但在22号、23号白天，全省又会小有回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回升至25摄氏度、26摄氏度左右。今天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前八个月，国家铁路对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累计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9.9%、5.5%、21.7%。铁路物流产品提质升级，精准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一至八月累计开行3.3万列，发送货物3613.2万吨，同比增长37%，满足电商、冷链等物流市场需求，着力打造铁水铁工联运一单制产品。一至八月，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8.6%，铁工联运量完成3.2亿吨，同比增长65.5%，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中欧中亚班列稳定开行，一至八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同比增幅达15.9%。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0: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

0: 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1: 9月19号，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在化电市体育场启幕。本届白化节延续以节为媒，以文塑铝，以铝彰文的理念，推出八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化电生态风光、特色产业与城市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化电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化电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化电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化神韵》《鼓舞飞扬》，歌曲《化电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3: 这里有白化林，
2: 本届白化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化电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化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4: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化电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1: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化电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化电深厚生态底蕴。
5: 化电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化电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 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技艺，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3: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化电的

0: 文旅发展底色。
1: 继续来关注最美边境公路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现在我们两路记者分别登顶长白山，抵达新疆胡杨林，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我们登上了长白山北坡的主峰。站在这里，群山就在身旁，一池碧水浸没在火山群峰之间。这儿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长白山天池。
3: 长白山与天山东西相望，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努尔卡米利被这片美景触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家乡的天山。
4: 同样是雄伟的雪山，却气质各不相同，一东一西，领略到咱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希望两边的山水风光都被更多的游客看见。
3: 作为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长白山正借路发力，把生态观光、温泉康养、民俗体验和冰雪运动串成完整体验链，让更多人看见吉林之美、边疆之美。为了迎接自驾车队的到来，在天池瀑布广场上组织了丰富活动，介绍当地的温泉、人参、野生动植物资源。
5: 长白山真的这边很不错，东北的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好像整个元气饱满了，就恢复到满血的状态了。
6: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塔克什肯口岸。新疆呢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8个国家相邻。而塔克什肯口岸呢，就是新疆对蒙古国开放的一类陆路口岸。
3: 随着通关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塔克什肯口岸跨境通行量稳步增长，口岸外贸的持续活跃为清河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我们塔克什肯口岸所在的这个塔克什肯镇的城区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的，以前没有的这种服务业这几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 随后自驾车队驱车250公里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同领略壮观的原始胡杨林。
6: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干旱的戈壁之上，他们把根扎进大地对抗风沙，这就是荒漠最震撼的生命力。
3: 胡杨树迎风而立，千百年来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就像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干部群众、护边员和边防官兵，默默奉献守护边境安宁。
8: 胡杨的茁壮平枝就像我们的新疆、吉林两地边疆的人民一样，永远扎根日土，向阳而生。
1: 9月19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鏖战和点球大战，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
3: 开赛2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门前抢点破门。此后两队互有攻守，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沈阳队进球取胜。按照比赛规则，本场比赛长春队在常规时间取胜，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以3-0胜出，取得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9: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棒，我们来了，
10: 太燃了！10月5号，
3: 长春队将赴大连中升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队上演强强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11: 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准备好最后一场比赛，到客场了可能压力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多，我相信我们队员。
3: 历经数月赛程，东北超已成为串联东北城市、凝聚区域合力、赋能协同振兴的重要平台。
12: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也很美。
13: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3: 9月17号，吉林艺术学院庆祝建校80周年，八至风华，国粹和鸣，京剧名家演唱会在吉林省大众剧场举行。作为吉林艺术学院庆祝建校8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演出聚焦新生代京剧人才培养，以名家传艺、校友归巢的舞台实践，实现戏曲老带新的传帮带作用。演唱会由全国各大院团的20位京剧名家、乐队名家与优秀校友代表登台献艺，百余名戏曲学院在校生深度参与演出，与菊坛前辈同台，共同演绎30余段脍炙人口的京剧。

剧经典名段，为春城戏迷献上一场高水准的京剧盛宴。9月19号，长征国硕学校初中部金秋体育节开幕，开幕式方阵以长征精神加红色电影。

0: 笃行奋进，彰显育人使命。家长方队温情助阵，同心护航，三方队伍聚力相融，生动展现家校协同、师生共进的校园风貌，让红色基因与共育温情在体育节中充分彰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慕尼黑正式开幕。
2: 当天上午，慕尼黑啤酒节举办地前早早排起长队，大门开放后，游客们争相涌入，希望抢占心仪的位置。中午12点，慕尼黑市长克劳泽按照传统用锤子敲开了第一桶啤酒，并用巴伐利亚方言高喊开桶，宣告本届啤酒节正式开幕。游客们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有的在帐篷内举杯畅饮，有的伴随现场乐队的演奏载歌载舞，尽情狂欢。
3: Eine wahnsinnige Ehre, also ich habe schon Kindheitserinnerungen mit der Wiesn vom Wilde Maus fahren, dann in der Früh vor den Festzelten stehen und ich hätte damals nicht gedacht, dass ich mal selbst die Wiesn eröffnen darf und umso schöner ist es jetzt.
4: All the expectations. This was my dream always. So this is the festival we like beer.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去年慕尼黑啤酒节曾因收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今年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不仅部署了大量防爆警察和反扒专员，还升级了现场监控设备，利用 AI 技术辅助监测人群密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拥挤等情况。
0: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如何爱护牙齿健康？今天我们就从一老一小说起，看看哪些口腔问题容易被忽视，又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5: 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龋齿或者说蛀牙，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如果再没有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的话，那实际上就非常容易带来蛀牙。
6: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达到70.9%，相当于每10个5岁孩子里就有7个有蛀牙。
7: 里头蛀牙一直我们也没重视，就是想着他换牙嘛，他自己会换牙，然后重新长出牙就没重视。
6: 像胡女士这样认为，乳牙反正要换，蛀牙不用太紧张的家长，门诊里并不少见。蛀牙早期往往不痛不痒，孩子说不清，家长看不出。等发现牙齿发黑、喊疼时，常常已经拖到伤及牙神经。
5: 小朋友的乳牙如果蛀牙了以后，他实际上他会用健康的一侧来行使主要的咀嚼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就会带来面型的变化。同时呢，这个乳牙龋齿了，根尖发炎了，它实际上会影响恒牙的正常。

0: 常的萌出和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实际上从蛀牙，小朋友的乳牙的蛀牙开始，来维护小朋友的口腔健康，是我们一生健康的基石。
1: 预防其实不复杂，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起就该开始清洁，3到6岁学刷牙阶段，家长要在旁边帮忙监督，同时少让孩子吃甜食和含糖饮料。一旦发现牙齿有黑点、龋动或者喊疼，就该及时看医生，而不是等换牙。
0: 平常的牙刷只能刷到整个牙齿牙面的60%，有40%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所以呢，要通过牙间隙刷或者是牙间刷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2: 孩子的乳牙不能因为要换就放任不管，那老人的牙齿松了掉了，真的只是年纪大了没办法吗？专家表示，很多缺牙问题事实上完全可以提前预防。
1: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她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3: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一个有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4: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1: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4: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1: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2: 牙齿出了问题再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种植题材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相关费用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1: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5: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1: 随着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30分钟左右去刷牙。
5: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巴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1: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日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碰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就医呢？我们了解一下。
1: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2: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1: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3: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1: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
0: 最近湖北武汉的黄女士因为眼睛胀痛、视物模糊到医院就诊，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她用来按摩的筋膜枪。
4: 武汉市民黄女士平时喜欢刷手机看短剧，时间长了就感觉眼睛酸胀不适。一次使用筋膜枪的过程中，黄女士感觉挺舒服的，于是就想到筋膜枪按摩眼睛，这一用就爱上了筋膜枪。但没想到的是，不久后黄女士眼睛开始出现胀痛、看不清的现象。
5: 我们检查发现呢，她的那个前房的深度就会很浅，那么这种我们就怀疑她是不是有那个晶体脱位，我们就询问了她的病史，然后她就跟我们介绍，她可能最近就是用那个筋膜枪，她在做全身的按摩的时候，哎，觉得想把眼睛也按一下，然后就用筋膜枪去打了眼睛。
4: 医生介绍，晶状体在眼内起趋光作用，正常情况下位置很正，不太容易脱落。出现脱位多半要考虑是否有外力影响。
5: 它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因为眼球毕竟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装置，固定晶体的那个带子实际上是很细微的，那么这种筋膜枪的力量我觉得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眼球的一个承受能力，这个悬韧带呢就会断掉，就会引起晶体脱位。
4: 晶状体脱位后还可能阻塞防水排出，造成瞳孔阻滞，使眼压急剧升高，进而引发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最大的危害是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影响视功能。幸运的是，黄女士发现及时，还没有引起视神经损伤。医生为她更换了人工晶体，术后视力也得到了恢复。
5: 我们做完了以后，这个人的视力也有0.8。脱位的那个晶体拿掉了以后，换成的人工晶体就不存在这个瞳孔阻滞的问题，所以她做完了以后，眼压也能恢复到了正常。
4: 医生提醒，现在很多人习惯性刷手机，久了以后可能出现眼胀、眼干等问题，这种情况建议到专业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或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筋膜枪等工具按摩眼睛。
0: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澄澈湖水映照漫山秋色，将北国秋日的山水诗意凝于一湖碧水之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暮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尖叫声！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0: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1: 找答案，见自我。

1935年，日本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在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

与此同时，西方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形成。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次，东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

0: 1935年，日军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
1: 面对日本的武力恫吓，国民政府又一次妥协退让。
0: 何应钦于7月6日复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和梅协定。日军还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五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软弱退让，丧权辱国，更加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想法。此时，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早在1935年2月，因中共上海局遭受破坏，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此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写了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亦称63指示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问题。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号召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作为东北抗日游击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正式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宣言。因斯大林审阅批注的时间是1935年8月1日，历史上习惯称其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重申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把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都团结在了统一战线之中。对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那么八一宣言，这个意义呢非常重大，它对这个指导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说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0: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根据八一宣言提出了为建立全东

0: 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同年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正式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及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部队，从即日起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根据这个宣言，在中共东北各省特委领导下，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以后又陆续编为三大陆军。1936年2月，魏拯民从莫斯科回到东北后，在宁安南湖头召开了会议。魏拯民向周保中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研究了如何建立各省委和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严重威胁了日伪的统治，使日军深感不安。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感叹，匪团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加强，特别是其深刻的质的变化及共匪化。他提出，对既往的治安工作必须命令来一次重大的转变方向。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3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到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为指导部长，伪满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一、二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
1: 对抗联、对人民群众，是吧？进行呢这个法西斯的宣传，是吧？号召抗联投降满洲国。号召人民群众顺应满洲国，如果谁违背了这个，就当作反满抗日的分子，进行逮捕、刑讯、镇压，直至杀害。
0: 一天，杨靖宇从日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东征的消息后，一个战略构想慢慢在他的脑中形成。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了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宝安县吴起镇，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杨靖宇深知东北抗战局势的严峻，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游击战专家，他看得很清楚。虽然几年来他率领一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但从本质上来讲，一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很小。西面和南面是敌人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北面是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包围和东北的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杨靖宇的想法是，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战略夹击，形成互

0: 为犄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于是在1936年6月28日，敌师主力400多人从本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开始了西征。由于西征部队是步兵，机动性十分有限，日军很快就察觉到了伊军的西征意图，
1: 跟踪追击，层层包围，
0: 西征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然而令日军没有想到的却是，处于绝境中的抗联战士
1: 竟然在回师途中，在摩天岭给日军设下了埋伏。
0: 7月15日中午，当尾追的日军30多人进入抗联伏击圈的时候，伏击部队突然开火，将包括中队长菅田在内的日军全部歼灭。虽然摩天岭一战取得了胜利，但西征队伍也遭到了损失，师参谋长李敏焕不幸牺牲。摩天岭战役后，部队一路上与日伪军数次作战，战士大量牺牲，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劳累过度，于是第一师各部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相继返回本溪县游击区。后来杨靖宇率领军部指战员在兴京县窟窿榆树一带与西征返回部队会合时，为赞颂西征壮举，他亲自谱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0: 这杨洋监狱为了鼓舞士气是吧，这个因为这西征呢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还有他的这功绩啊，他有胜利的因素是吧，还有他的成绩的一面，所以他专门写了一个西征胜利歌。这个胜利歌呢主要是呢鼓，在某种程度上是鼓舞士气啊，起到这么样的作用。这个、歌呢在这个抗联一路军的这个流传这传唱很久，大家也都感到哈杨靖宇也是个哈文人吧是吧，是一些很有诗才是吧，很能写这个鼓舞人们斗志的这样诗歌。这首歌呢在这个东北抗联这个斗争中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西征这次呢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宣传了抗联的这个精神。好多这个老百姓呢在这个途中呢都不知道有抗联这个队伍，通过西征呢这些老百姓呢觉得我们有希望，我们还有抗日的队伍。
2: 1936年6月，在杨靖宇的西征部队出发之际，魏拯民率领一个连的兵力从抚松二军密营出发，月末到达了河里，与杨靖宇相会。鉴于魏拯民带来的中央指示事关重大，7月初，中共南满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东满和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确定了一路军的作战方向，即冲破东边的山林地带，向辽南、辽西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一路军总司令部会议上，魏拯民和杨靖宇还制定了一个颇为宏伟的战略计划，让一军的部分军力向热河远征。这是继第一次西征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再次试图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而做出的尝试。根据合理会议的部署，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率领部队返回抚松游击区，与政委魏拯民联合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集中兵力攻打抚松县城。攻打抚松县城的战斗虽未达到占领该城的预期目的，但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充分调动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

兵力，策应了第一军再一次的西征。攻打抚松县城之后，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组织二军干部在抚松蒙江边界的小汤河村召开会议。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突然遭到500多日伪军的袭击，王德泰立即派战士以4挺轻机枪为主要火力，挡住日伪军的正面进攻，他自己则登上距离敌人很近的西山头，带领4师与6师的部分战士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激战。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战斗中机枪射手与副射手相继牺牲，王德泰抱起机枪，奋不顾身地朝日伪军猛烈扫射。下午3点，日伪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向南败退，王德泰率领战士们发起追击。这时一枚子弹击中了他。这一天是1936年11月7日，年仅29岁的军长王德泰壮烈殉国。王德泰的牺牲是抗日联军的重大损失。作为并肩作战的战友，杨靖宇来不及表现出更多的悲伤。为了抗击日军，完成战友王德泰的遗愿，他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再一次的西征任务将由抗联第一军和王德泰生前领导的二军共同完成。1936年11月，杨靖宇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把第一军第3师部队改编为骑兵，趁日伪军不备，迅速突击到铁岭、法库一带，在冬季利用辽河封冻之际冲到热河，从而尽快找到关内的党中央和红军队伍。这一计划使抗联战士们上下一片欢呼。负责全师训练工作的杨俊恒参谋长披星戴月地为部队挑选良驹，因为部队里大多数战士都不会骑马，训练骑术又成了出兵前的一件大事。杨俊恒整天在马背上下翻滚，一遍又一遍地给战士们做着示范。1936年11月下旬的一天，400多名抗联战士跃上了战马，冒着凛冽的寒风挥师西征。为了隐蔽行踪，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但仍被日军发现了踪迹。日军发动1000多人紧随抗联部队穷追不舍。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联部队与追击的日军进行了几轮较量。历经1个月的艰苦奋战，抗联第3师西征部队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途经兴津、清远、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抵达了辽河东岸。

胜利就在眼前。然而这年冬季气候反常，气温偏高，十二月下旬的深冬，辽河不但没有结冰，反而河水暴涨，水面增宽，奔流不止。同时各渡口也早有日军严密把守，渡船都被日军控制了起来。天不遂人愿，年轻的战士倒在马背上放声大哭，年长的战士则望着滚滚辽河水默默不语。不得已之下，西

0: 征部队返回清原、兴京和西丰抗日游击区，第二次牺牲再次失败。1936年9月18日，中共诸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六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诸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建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北满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斗争。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等九人为常委，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冯仲云被选为省委书记。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满地区党组织和抗联各军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斗争的发展。从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组成，使在东北的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军力达到了30000余人，并且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从此，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有了统一的领导，抗联各军在辽、吉、黑三省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的统治，仿佛在日军统治的满蒙地区插上了一把尖刀，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东北抗联从创建游击队开始，就以红军为样板，注重从多方面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战斗力，主要是健全党的组织，坚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增强部队的政治责任，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重视军制工作，规范部队行为准则。
1: 你包括在杨靖宇当年活动的地方，他们俗称他们为红军，因为原来是红32军嘛，是老百姓始终说是红军跟其他队伍一样，红军来了还帮着老百姓扫院子，说这个是东北老百姓从来没有见到的一支新型军队，说这样的部队呢，他就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老百姓给你送粮食，掩护你，它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军政素质提高，你能引起这个变化。你要为什么旧的那些义勇军一年就垮台了，就是因为你这纪律太坏，素质也不行，所以军政素质提高对抗日联军长久的坚持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游击根据地还设有医院，靠简单的器具和不充足的中西医药品为游击队员及群众医伤治病，并且开办了多种刊物和报纸，开展对群众的抗日教育。部队学习文化是抗联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从游击队时起，连队就成立了14班，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时学习文化知识。杨靖宇、魏拯民等主要领导人都曾经亲自教战士们识字和讲授有关知识，为了便于学习还编了文化课本。很多农家出身的抗联战士第一次拿起用树枝做成的笔，在地上练习写字。
2: 那时候买布也不好买，不好买，都是拖地方的竹子，带颜色的布不能买，人家的敌人也得怀疑，就买的白布。白布啊，拿来以后吧，我们把个树皮啊什么啊东西啊，山上的草啊，老百姓告诉我这些东西吧，你搞过煮，煮完了白布都搞里头染，染了蓝不蓝，灰不灰，黑不灰，就那么布。完了，我们开始自己做衣服。
3: 所以打下来的那个地方就这个一个根据地吧，马上和赵尚志研究的成立一个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3期的很多干部，培养这些干部又能文又能武，